0: 各族少年儿童齐声唱响，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面向纪念碑行少先队队礼。悠扬深情的献花曲奏响，18名礼兵抬起花篮涉级而上，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陈小江等登上纪念碑基座，仔细整理花篮缎带。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及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缓步绕行瞻仰纪念碑，深情回顾革命先烈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深切感悟人民英雄忠诚向党赤诚为民的崇高品格。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扎实推进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艾赫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多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仪式。
1: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9月30号在乌鲁木齐会见了武汉大学党委书记朱孔军、校长张平文一行。
0: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武汉大学给予新疆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他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长期以来，武汉大学等一批国内高校把对口援疆工作摆在重要位置，持续深化教育援疆，推动新疆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取得重大进展。希望武汉大学持续加强与新疆务实合作，充分发挥学科优势，聚焦新疆能源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现代农牧业等特色优势产业，联合开展学术研究、技术攻关、人才培养，助力新疆打造产业发展的创新引擎。持续加大对新疆大学的支援力度，支持南疆高等教育提质扩容，强化师资力量，优化学科结构，提升办学层次和科研能力。深化医疗援疆协作，培养新疆本土医疗骨干，引育更多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为增进各族群众民生福祉，推动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朱孔军感谢新疆长期以来对武汉大学发展的关心和支持。他表示，新疆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显著成就，为进一步加强校地合作提供了广阔机遇。武汉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新疆产业需求、应用场景高度契合，学校将把深化互利合作视为进一步提升发展能级、更好服务国家使命的重要契机。围绕测绘遥感、水利水电、粮食安全、能源矿产、农业生态、生命健康、边疆法治等优势领域高水平建设和运营科研平台，推动研究成果落地转化，以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新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0: 区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卜杜克热木、自治区有关单位、高校和医院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9月29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回族自治州昌吉市和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实地调研算力产业、具身智能、促进消费、民生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坚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塑造新优势，增添新动能。
0: 在新疆国际融合算力中心，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抢抓机遇，充分发挥电价、场景、区位等比较优势，聚焦重点产业链，大力推动人工智能加产业。他叮嘱有关方面加快建设数字底座，强化算电协同，完善政策举措，全力支持算力产业发展。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了解公司开展数据标注、AI 短剧制作等情况，强调要继续推进适用本地的人工智能场景落地，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开发更多精品视听内容。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昌吉市世纪中联电器广场，了解家电下乡、以旧换新、带动就业等情况。他指出，要抢抓金九银十消费旺季，形成政府补贴加厂家让利加企业补贴叠加政策，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在新疆前顺二手车交易市场，强调要进一步畅通二手车资源循环，完善上下游布局，发展汽车销售、维修整备、金融保险、物流配套等多元业态，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埃尔肯·土尼亚兹来到新疆客车厂智联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了解智能网联汽车制造、具身智能等方面最新科技成果。他指出，要加快智能网联汽车技术创新，聚焦煤矿、非金属矿山、口岸物流园等需求，更好降低物流成本。要把机器人引入商贸物流、文旅体验、城市服务等更多场景，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在新疆维泰热力齐瓦山热力股份有限公司，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要提前做好供暖准备工作，针对老旧小区、养老院、学校等重点区域及老年用户、困难家庭等，主动走访靠前服务，让群众温暖过冬。在调研中，埃尔肯·土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州要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壮大绿色算力规模。要着力扩大有效投资，抢抓国庆假期，谋划更多促消费活动和举措，激发文旅消费热潮。要扎实做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做好清欠企业账款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近日，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视察组深入克拉玛依市、哈密市、乌鲁木齐市，走进医药企业、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对卫生健康工作开展视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参加视察。新疆华氏丹药业国际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视察组来到施工场地，详细了解项目建设进展以及企业当前生产运行、药物研发等情况。总部热提吴布力指出，要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力争项目早日投产见效，推动新疆制药产业升级。他鼓励企业持续提升核心产品竞争力，丰富产品矩阵，拓展市场空间，发挥好龙头企业引领示范作用，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共同发展。视察组先后前往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国药集团新疆制药有限公司，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中药、民族药传承保护、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走进制剂车间查看药品生产流程。总热提吴布力强调，要坚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切实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依托本地道地药材资源与现代制药技术，深耕特色药品研发与市场布局，持续擦亮新疆中药、民族药特色品牌。要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

0: 乡村振兴，视察中，祖穆朗提胡布利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不断提升医疗卫生服务公平性、可及性和优质服务供给能力，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健康新疆。 要聚力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满意度。要推动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强化成果转化，优化诊疗服务供给，让中医药在维护群众健康中发挥更大作用。 要推动新兴信息技术与卫生健康行业创新融合发展，加速数据资源要素流动和管理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提升卫生健康治理水平，为健康新疆建设注入新动能。
1: 英雄先烈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是我们不断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所在。今天，各地各族群众缅怀英烈忠魂，汲取奋进力量。
2: 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各族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驻足凝望，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深切哀思与崇高敬意。
3: 英雄的事迹值得我们学习，英雄的丰功伟绩呢，我们不能够忘记。
4: 要把这份缅怀转化为工作动力，永信服务下去各族居民，永信解决居民的艰难愁盼问题。
5: 在伊犁、昌吉、哈密、喀什和田、阿克苏巴州克州等地，各地干部群众前往烈士纪念设施纪念英烈。人们在致敬英烈中传承红色基因，在抚今追昔中坚定前行意志。
6: 根据三代戍边赤诚，用青春捍卫祖国山河，用毕生坚守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7: 今天，在雪域高原驻训的新疆军区某红军团开展缅怀英烈祭哀思、坚守边关担使命主题活动。昌吉市裕民县阿瓦提县等地中小学校举行烈士纪念日主题班会，聆听英烈故事，感悟英烈以身许国的家国情怀。
8: 把这份感动化作学习动力，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的少年。
9: 无数革命先辈舍生赴死，用鲜血撑起民族脊梁。如今，我们戍守边关，用坚守告慰英烈，山河无恙，后继有人。
10: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丰碑为证，丹心永照。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新疆各地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是为了不忘英烈们的追求与一致。 不忘他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的伟大牺牲，不忘他们用热血与赤诚铸就的崇高精神。最好的告慰是接续奋斗，让我们坚定信仰，勇毅担当，把崇敬化为实干行动，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崭新篇章。
11: 今天，我国首个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开创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2: 随着发动机负荷数字不断的跳动，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已经正式并网了。这个项目每年低谷可以储存2.17瓦时的绿电，高峰释放1.8亿千瓦时电力。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工置，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13: 依托非燃烧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技术，通过对压力、温度的精细化调整，实现二氧化碳气液两相的可逆相变，以此完成储能和蓄能，全程仅发生物理状态的转换，无需燃料补燃。目前，新疆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主要以电池储能为主，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是全疆首个。
14: 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37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大家看我身后这五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就是储气舱，里面装的是气态的二氧化碳。每一个储气舱的容积是133万立方米，可以存放2273吨的二氧化碳。 电站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透平膨胀机。简单的原理来讲，光伏发电高峰时候的电通过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将气态的二氧化碳转换为高压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起来。 等到夜晚光伏不发电。

0: 的时候呢，液态的二氧化碳通过换热器转化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后，再由透平膨胀机带动发电，变成电输送到电网。透平膨胀机的效率达到90%以上，整个设备呢至少能用30年，从开机到并网发电，最快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实现了一键的启动。
1: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9月29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进会在阿克苏市召开，总结活动10年来取得的成效，交流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活动质效。
3: 会上，阿克苏地区乌鲁木齐市科平县吉木扎尔县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税务局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参会代表实地观摩阿克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创新做法。
4: 阿克苏地区这10年来，从干穷竭贫发展到邻里商户和这个援疆省市干部之间的结亲，发展成为实融活动。我们今年出台了阿克苏地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导则，
5: 一共累计组织各类活动19万次，帮助群众解决难事愁事15万余件，每年组织近150名村民亲戚呢到首府乌鲁木齐参观，帮助村民亲戚谋划发展思路。
3: 2016年10月以来，新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全疆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职工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倾听心声，解决困难，让民族团结真正融入日常，凝聚力量，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
6: 关于调整2026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印发，10月1号起将执行新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7: 根据通知，失业保险金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90%计发，调整后分为3档，每月2043元、每月1872元、每月1737元。全区失业保险金月平均标准由1713元提高至1884元，涨幅9.98%。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需重新申请，系统自动按新标准核算发放待遇。
8: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根据政策要求，可以享受基本医疗的代缴，一次性缴纳了1年的，社保经办机构无法为他代缴。失业人员可以凭借缴纳的凭证，到当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7: 此外，失业待遇享受人员若发生重新就业、参保状态变动等情况，要主动告知社保经办机构，防止发生待遇多发错发。各地人社部门将通过短信、政务客户端、公众号等渠道推送政策，保障待遇足额按时发放。
2: 新疆不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丰富消费场景，升级城市商业能级，手电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城市活力。
7: 9月29号，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星巴克正式进驻新疆市场，以差异化门店形态将潮流咖啡文化与新疆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民俗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消费空间。
9: 能感受到满满的新疆特色，非常好。
10: 很多我们新疆独有的一些甜品，还有一些饮品，外地有朋友来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体验一下。
7: 所有首次落地新疆的连锁品牌企业在办理开业手续时，可享受全疆统一推行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等政策，
11: 简化了准营准入的流程，集成套餐服务的政策，证照比预期早1周拿到手，
12: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7: 大力发展手电首发经济，新疆累计引进知名手电品牌260多家。作为乌鲁木齐新兴消费商圈，吴越花园城汇聚入驻品牌超240家，其中40余家为新疆手电，同时还引入潮玩手展等新潮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3: 这里业态新潮，场景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社交打卡、休闲娱乐消费的这种方式。
6: 国庆假期临近，各地统筹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让各族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7: 节日前夕，各地商超、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保供模式，巴州各大批发市场

0: 商超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库尔勒九鼎梨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肉禽蛋奶货源充足，库尔勒香梨成为节日热销品。
1: 对进场肉类、海鲜、冻货等商品严格检验，坚持每日果蔬抽样快检，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0: 昌吉市各大商超迎来采购高峰，生鲜肉类、海鲜、节日装饰品一应俱全，超市足量储备果蔬、粮油、肉蛋奶，推出惠民活动，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2: 买了一个葫芦酸甜，让一家人都心想事成的，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
0: 阿克苏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重点巡查商超、农贸市场，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疆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良好。
3: 国庆将至，天山南北国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涌动的中国红，营造出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
4: 齐西大桥，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两侧呢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整座桥面被装点成了红色的长廊，节日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5: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主干道、沿街商铺门头等适宜位置已悬挂3.8万多面国旗，重点对人民广场、南湖广场、河滩快速路等城市核心点位精心布置了多组主题造型花堆，用五彩缤纷的花海装点城市街巷。
6: 累计更新时令花卉80.5万株，人民广场主题花堆是本次国庆景观布置的核心亮点，以福气满满旧造型为基础创作，花卉藤蔓寓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7: 看了这么多的红旗，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恰逢国庆，在这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5: 各地城市同步换装，在阿勒泰市、英吉沙县、巩留县、阿图什市等地，道路两旁整齐悬挂五星红旗、红灯笼，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喜庆氛围同样延伸到乡村，干部群众齐动手，在街道、农家院落悬挂国旗，让中国红点亮乡村。
8: 心里特别激动，看着五星红旗，再看看木垒这些年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5: 2026国庆假期，全区收费公路免收7座以下含7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为应对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乌鲁木齐周边高速各收费站服务区已提前部署保障措施，
9: 开设了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同步设置便民服务亭，全面保障司乘出行。
5: 结合历年国庆节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4458万人次，日均约636.8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9%。预计全疆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特征。
0: 下面请看简讯。
5: 9月29号至30号，第17次全疆检查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过去5年，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新疆实际，先后部署开展了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水源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检查专项监督，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对外推介一体化电视全新产品，新产品只需要在现有智能电视机上加装适配器，再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即可实现电视直播、11回看、高清点播等全套广电业务。目前适配34个主流电视品牌、1500多款电视机型。2026年自治区游泳救生项目职业技能大赛暨第25届全国救生锦标赛新疆选拔赛，9月29号到30号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各地州市体育总会、游泳协会、俱乐部和场馆的17支代表队100余名选手参加比赛。比赛涉及水上救生、陆上急救和理论考试等内容。
0: 9月29号，塔城地区第14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暨第三。

0: 界科学嘉年华活动在乌苏市开幕，活动设置16项特色赛事，涵盖创意发明、科学探究、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编程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今天，喀什市首条城市快速路——喀什市世纪大道城市快速路改造项目主线工程通车，道路南北走向，全长12.52公里，按照双向6车道快速路加双向4车道辅道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
1: 节目的最后，一起走进哈巴河县，欣赏科克托海湿地秋色。

0: 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在祖国版图最西端，最后一缕阳光落下的帕米尔高原上，常常能看见一个骑着摩托车的身影。
1: 妈妈说他是一个快递员，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快递是什么意思。
0: 七年来，他穿梭在乌恰县吉根乡的村落与口岸之间，把一个个包裹送进村民家边防哨所。
2: 他做得这么好，这么细，零投诉，这我们这科州邮政分公司来说也是这个顶尖的水平。
0: 每天要跑100多公里，每个月6000到7000件快递，零投诉，零差错。他就是高原上的邮递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伊热斯比图尔迪马麦提。吉根乡平均海拔3000多米，90%以上是山地，是祖国最偏远的边境乡之一。2017年以前，这里的快递只能送到乡政府。

0: 的最远的村民要跑30公里去取。2019年，伊热斯比成了吉根乡第一位乡村投递员，用一辆摩托车开启了送快递的日子。
1: 这个是第三辆的摩托车，没发动但是骑不了。
2: 骑不了。
1: 这个电动是我新买的，去年买的，这辆摩托车。
2: 这个车我们骑。
0: 吉根乡有4个村，2600多人，散居在1452平方公里的高原山区。为了早一点把快递送到老乡手里，伊热斯比常常会提前1小时到岗。
1: 这个村委会送快递，连队、附近的学校的单位的快递都送。
3: 大概有多少件快递今天？
1: 200左右。
0: 丈夫阿依提麦麦提塔瓦迪是乡里的护边员，不值班的时候经常陪他一起送快递。
4: 我看到了，心疼了，他的工作太辛苦了，他的身体不好，我多一点干，他少一点干。
1: 这个撒哈拉村我们每天跑。2019年开始，后面邮件也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自己办贷款买了这个皮卡车。这个是我们邮政的货架子，你看，这是第一个字，这是谷，然后收据号是6241，一看就认识，这个是古里巴青的快递。
0: 送完这4个村的快递要跑100多公里，除了星期六不送，其他每天都要送，每个月6000到7000件快递，零投诉，零差错。
5: 他做的这么认真，让大家好好学习。我们服务质量方面，这个投诉方面就是下降了很多很多，这个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0: 这些年，随着邮件数量的增多，伊热斯比的工资从最开始的1-2千元涨到了现在的7-8千元。2026年1至8月，乌恰县邮政快递进村邮件达27.1万件，同比增长29.66%，村级快递服务覆盖率100%。但在这些快递数字的背后，是像伊热斯比这样的快递员日复一日的坚守。有时候冬天-30摄氏度，虽然帽子、口罩、手套全副武装，也挡不住刺骨的冷。
4: 冬天的时候，这个地方口罩吧，全都是冰帽，手套也冰帽。
0: 伊热斯比送快递最远的一个村，就是中国的西吉斯穆哈纳村，来回60公里的路，大车一辆接一辆，骑摩托走在旁边，心里的压迫感拉满。
1: 路边的大车太多，骑摩托是不可能走路的。
0: 到了冬天，每次下大雪，家人都为他捏一把汗。有一次，他为了躲一个路上的行人，连人带车摔了出去。
4: 他摔下的时候，右边的骨头断了，回医院去检查救援了。
0: 这次摔伤让他住了10天院，躺在病床上还在打电话协调快递。一出院，马上回到邮局上班。
5: 好不容易把群众的快递到了，拿不到他自己的快递，他就比较担心这个，所以他就立马就上岗。
1: 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对这个快递找不到，第一时间就要给他回复。如果这快递我不管，就回家做梦，他的快递丢了，晚上睡不着。
0: 对伊热斯比来说，乡亲们的快递按时送到比什么都重要。每天下午6点收件，按规定一般是第二天派送，但只要老乡着急用，他当天就给送过去。
1: 可以可以，我现在给你送一下。因为快递用里面的是应该是车的信息，他说今天必须要弄完。来，这里了，好好啊。
6: 没事没事。
1: 2022年冬天的时候，电话连队的一个小兵给我打电话了，我得有一个快递来，能不能给我送一下？他说，姐姐，那个是我妈妈给我做的毛衣盒，宾馆嘛，然后我跟老公商量一下，没事，送就送吧。
0: 晚上10点出发，从吉根乡到斯穆哈纳村的边防连队，来回60公里。风雪里，夫妻俩开车，第一时间把妈妈的味道和温暖送到了这位战士身边。
1: 他主动地拉了我手，你 我没想到

0: 我还以为你不送的，真的送到了。打开那个箱子，这个是我妈妈给我特意做的毛衣，你看看好不好看，就那样子。
1: 七年来，伊热斯比跟乡里的每一个人都处成了朋友，顶风冒雪，加班送药送件，是他工作里的日常。在一个冬夜，他接到哈拉铁列克村一位老人的电话。
0: 他说这个快递里面的是高血压，他说已经停了两天了，能不能现在给我送下，我自己的摩托车骑上，晚上是天黑已经。
1: 伊热斯比的眼睛一只高度近视，一只远视，平时半小时的路他骑了一个小时。
0: 他是很感动的老人，就是你是我们基因上的一个好女孩，你以后就是就这样永远身体健康，给我永远的一个祝福了。
1: 现在生活好了，老乡们期待的不光是收快递要快，寄快递也要方便。前不久，在伊尔克什坦口岸附近新开了一家跨境商店，老板王伟想要把进口的蜂蜜、巧克力、牛肉干发往远在广东、浙江的顾客。在老乡们的介绍下，他第一时间联系上了伊热斯比。
2: 因为确实这里快递不方便，只有那个我们中国邮政能到。
3: 你们能上门来取的话，那我们就更合适。
1: 靠着一辆皮卡车，一辆电动车，伊热斯比把这个边境乡和全国连在了一起。现在吉根乡的高原呱呱鸡、伊尔克什坦口岸的进口商品都能发往全国各地。伊热斯比每天都要走的这条高原邮路，不止通向远方，也通向人心。乡亲们的支持、游客的认可、家人的理解，是这条邮路上最重的包裹。小儿子阿依别克阿依提麦麦提就以妈妈为题写了一篇作文。
4: 我的快递员妈妈，在我的小时候，妈妈说她是一个快递员，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快递是什么意思，长大后我才知道这个工作是什么。我的妈妈都会骑着电动车给别人送快递，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0: 我每天晚回家，然后及时做不了饭，每天照顾不了，陪不了儿子，学习作业也是管不了，是对不起他们。别人的孩子是星期六或者星期天背着孩子去玩一玩，但是我没时间。
1: 七年送快递的日子，伊热斯比和丈夫走了1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2圈半。这条邮路连着千家万户，也连着他和家人之间最朴素的爱。他说，下一个10万公里，他会继续跑下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

0: 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口到最前。暂停！你是孤独。
7: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9: 这金海的事，反正怎么都大。
10: 你他妈出卖我！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播出。大家好，我是丹鹏。
2: 大家好，我是帕里丹。
0: 小帕，你看这温度啊升高，这时候呢有人会出现胸闷、心口不舒服的一些状态哈。有些人会觉得可能是中暑了，太热了，太累了，休息一下缓缓就没事了。
2: 没错，其实在生活中，心梗等危重心血管疾病，它的根源就是我们忽视了不起眼的胸痛。
0: 我们经常提到的心梗呢，已经成为了威胁我们健康的一大杀手。
2: 那大鹏哥，我在想，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普通人就能掌握的辨别胸痛的一些方法和技巧呢？
0: 胸痛来袭，不要盲目着急。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主任马翔，带我们精准识别致命胸痛，避开急救误区，守护全家人的血管健康。有请马主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中心马翔医生。
0: 欢迎马主任。
2: 欢迎马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马主任，您是在心脏中心工作，到咱们医院去因为心痛的患者多吗？

0: 每天呢，到达我们的门诊来就诊的，由于胸痛而抱怨作为主诉来的患者呢，大概能占到1/6。在急诊科，因为急性胸痛去就诊的患者啊，这个比例要高一点，可能在1/4到1/3的比例。
1: 嗯，他们都有哪些症状呢？
0: 传统意义上的胸痛啊，医学上的定义啊，是指从膈肌以上、颈部以下，这个位置躯干的全部产生的不适啊，它都叫做胸痛。而这个胸痛呢，它发生呢，跟我们的解剖结构是有关系的。从我们的皮肤开始，比如说带状疱疹，它就会导致胸痛。再往下呢，我们的肋间肌，像肋间神经痛，还有我们的肌肉的损伤、肌肉疼痛、骨骼的损伤啊，像肋软骨炎，它都可以导致胸痛。再往内侧呢，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啊，肺和我们的心脏，肺部的疾病、占位疾病、胸膜的疾病也可以胸痛。而心脏的疾病呢，它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主题，就是高危的致死性的胸痛。
1: 那为什么把胸痛会分成这么多的种类？当这些胸痛发生以后，它会带来什么样的危险呢？
0: 我们在常见的胸痛中啊，为了便于患者的快速的诊断和治疗，我们把胸痛呢分成高危胸痛、中危胸痛和低危险胸痛。比如说我们提到带状疱疹，它虽然非常痛，但是它是低危险胸痛。我们的肋软骨炎啊，它都是低危胸痛，它让病人很不舒适，但它对人体造成伤残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但是我们这里有高危的胸痛，这三种胸痛呢，它一旦发作是高危险的、高致死的，甚至呢一部分病人存活下来呢，也会大幅度的丧失他的劳动力，就是我们讲就致残性也非常高。
1: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
0: 急性心肌梗死，中国2025年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它显示的数据呢，在2025年我们大概有250万这样急性心梗的发作的患者，其中呢应该有54万左右呢，它是以急性猝死的形式出现的。
1: 我有一种担心，就是会不会让大家听完之后产生一种焦虑，只要我的心前区出现一点点的不适感，我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心梗了。
2: 其实我现在已经开始担心了。
0: 我觉得大家也不用过度惊慌啊，因为我们刚提到的这个高危胸痛，它的发病仍然是具备相当的特征的。我们先说这个疼痛，它的疼痛呢最重要就是性质，这种疼痛呢它是突然发作以后持续存在，持续的时间呢会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我们一般认为它应该在持续在5分钟以上不缓解。同时呢，这个疼痛呢，它应该是大部分的患者表现的还是以心前区剧烈疼痛为主，伴有出汗啊。如果我们具备这样的条件，那这个胸痛啊，我们是要列为高危的。45岁以下的女性，是吧？她没有太多的家族史，没有危险因素，这种患者她发生急性心梗的这个概率呢是非常低的。虽然她可能不适度比较明显，她大部分都是低危胸痛。我们会在医院里呢给她再做一些相应的确定诊断和排除检查，最终保证确保每一个高危胸痛不要漏诊，同时呢不要对这些中低危胸痛呢做太多的过度的一些诊疗。
1: 那心痛和心绞痛它有什么区别呢？
0: 我们的急性心肌梗死呢，它是指我们心脏的血供啊超过30分钟以上的持续性的阻断，这时候心脏的心肌细胞它发生了一个不可逆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这时候这个患者他一旦发作以后，他的这个疼痛不适他就会持续发作几分钟、十几分钟甚至几个小时，这就疼痛的性质就会更严重。心绞痛呢，因为它是一个短暂缺血，往往我们休息就去除病因啊，老休息啊，或者是服点扩张血管的药物，大部分的患者他症状很快就缓解了。但心肌梗死不会，因为它已经发生了血流的完全的阻断，这个阻断呢大部分是由血栓导致的，所以这个病人呢他服药是无效的，效果不明显。这是我们描述的两种。我们如果在医院去做检查呢，我们会发现啊，心肌梗死的患者因为他的心肌细胞已经发生了一个死亡的一个过程启动，所以在血里呢我们可以测到三种标志物它是逐步增高的，我们叫心梗三项。然后呢我们在做心电图的时候啊，它就会记录到我们心梗它发生以后的一个从超级性期啊到急性期它逐步的一个演变，它有特异性的心电图的改变。心绞痛的患者它的心肌梗死的三项指标就是阴性的啊，细胞没有坏死，同时它的心电图的演变呢不具备典型的

心肌梗死的，所以我们通过三种方法来做心肌梗死的一个鉴别诊断。第一呢，就是疼痛啊，我们对它疼痛的性质，对它做一个详细的一个问诊，然后呢去做一个体检，获得这个临床信息。

0: 但有些疼痛呢，可能我们感觉哎呀，好像和心脏没有关系，这时候可能会忽视。那这种疼痛我们需不需要引起一种关注？它会不会和心脏也有关系呢？
1: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心绞痛或者叫心前区疼痛，它可以表现为上腹痛、下颌痛，然后呢，有一部分病人呢可以放射到我们的左侧的上肢啊，以左侧的两个半指头呢，它被带掉。这些呢，它都是因为我们的神经根的解剖结构类似，因此呢，我们患者他也会漏掉。比如说，他以为我是牙痛啊，牙痛呢，他就会去考虑到口腔科去看疾病，这时候呢，忽视掉它是一个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了解了致命胸痛、急性心梗之后，我们来了解下一个致命胸痛。小帕，说到疼痛，你会想到什么呢？
2: 说到疼痛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女人生孩子，大家都说女人生孩子的时候
0: 特别疼，
2: 对，感觉是人体那个撕开了一样。大家都说这个疼痛是最顶级的那种疼痛，它属于实际剧痛，
0: 人体的极限承受能力。
2: 对，
1: 在心血管疾病中啊，它有一种疾病的发作也是实际疼痛，甚至很多患者他发病一起病以后啊，太痛了，直接就晕过去了，
2: 比生孩子的那种疼痛更强烈一点。
1: 几乎是一样的，这个强度
0: 都是达到人体承受的极限。
1: 很多患者一发病因为太痛了，就晕厥失去意识。幸存下来的患者他描述的时候就说，我感觉身体被撕裂了。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致命胸痛到底是什么。主动脉夹层，你有听过吗？
2: 我是第一次，你呢？
0: 我好像就是记忆里有模糊的一个概念，但是没有清晰的认识。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不太了解这个疾病。
1: 对，主动脉夹层呢，因为这个名字呢，它起的这个夹层啊，就是大家感觉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感觉？
2: 对，
1: 实际上呢，它这个疾病的发生呢，它并不少见。
0: 那我能不能理解成就是这个主动脉夹层的疼是血流迸发出来引起的这种疼痛？
1: 是的，主动脉夹层本身就是我们自身的血流呢损伤了我们自身血管的结构，它从我们血管的三层结构内部呢进入进去，所以呢把我们的自己的血管把它撕裂了，它就变成两层或者三层啊，我们叫它夹层。
2: 主动脉夹层的高发人群是有哪些呢？
1: 我们的主动脉呢，它连接着心脏，每天呢心脏收缩10万次，所以呢这个血流冲出来以后啊，会在主动脉的根部，它形成第一个冲击点，然后呢在这里呢进行血流的一个继续冲刷以后呢，在我们的左锁骨下动脉的附近啊，形成第二个冲刷点。所以这两个位置呢，因为它是个很明确的应力点啊，所以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我们的血管结构在这主动脉的根部或者在它的弓部呢，它发生了损伤啊，血流呢进入到了两层血管壁之间，我们就把它叫做主动脉夹层。这个夹层发作以后啊，如果不进行及时有效的治疗，A 型的夹层就是根部的夹层，它每小时的死亡率是10%以上。笼统的讲呢，48小时之内呢，80%的患者就死亡了。通俗的讲，就是我们的水管子爆裂了。它的耐受不了我们长期的这个血流的冲刷，原因也是我们没有很好的去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系统啊。很多的主动脉夹层的患者，他是伴有非常明确的高血压的疾病，还有呢就是有很多患者他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等等啊，就是损伤血管结构的因素占更多，而修复保护血管的因素呢相对比较少。其中有一个已经明确的危险因素呢，是男性吸烟啊。如果男性吸烟呢，我们主动脉受损的风险是要大大增加的，因此呢这个戒烟呢本身对这样的疾病有一定帮助，还有就是血压的管理。这里是呢，这是一个 B 型主动脉夹层。如果是 B 型主动脉夹层呢，我们指的是呢它的这个破口啊是在左锁骨下动脉一缘，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用这样一个特殊的一个医疗设备，我们叫做腔内隔绝术啊，就可以把这个一个带膜支架通过微创的技术呢放在局部，把我们破口，这有个破口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进行一个有效的一个封堵，这样呢就达到一个血管置换的一个目的，最终呢让这个血流呢回到正腔啊，主动脉夹层呢得到有效治疗。所以呢 A 型的主动脉夹层是要尽快选择开胸的外科手术，而 B 型的夹层呢我们更多的呢去选择了腔内介入，就是微创治疗，对它进行一个

0: 修复，就是我们老百姓通俗讲的，我们把这个定时炸弹啊，把这个炸弹给它拆掉，就像拆弹专家一样，这时候患者就从一个高危状态进入到低危状态，随后进入一个强化药物治疗和常规的一个临床的随访工作。
1: 嗯，高血压人群还有一些吸烟的人群，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人算是高危人群呢？
0: 除了我们常见的吸烟。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高血压是危险因素以外呢，主动脉疾病呢，它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家族史。如果呢，家族里有这样的疾病发作的，这样的直系亲属啊，它的发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呢，我们要对发生的这些就是有过发生事件的这样的患者的一级亲属、二级亲属啊，还是要做严密的一个筛查。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没有疼痛感，也没有你刚说的那些症状，那我是不是绝对安全的？我没有这个可能性。
0: 在一部分的病人中呢，他主动脉根部的这个直径啊，跟主动脉疾病的发生啊是有一定关系。
1: 嗯，
0: 一般认为呢是大于45毫米的时候啊，它叫主动脉瘤啊，它扩张以后，它发生夹层破裂的风险就要增加。因此，我们对于这些已经筛出来主动脉根部增宽的患者，我们建议他还是常规要做一个定期的随访啊，这个随访用超声随访或者 CT 去随访都可以，来观察它的变化。所以我们。如果想管理好这个疾病啊，更多的是应该去做整体人群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管理啊，把高危险的患者早期筛出来，在这个定时炸弹爆炸之前发现它，拆掉它。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了解了主动脉夹层引起的胸痛之外，下一个致命胸痛是什么？
0: 它同样非常危险，也是非常常见，最大的特点特别隐匿啊，非常容易被漏诊误诊，但是它的致死率啊也非常高，
1: 就很难去辨别，是吗？
0: 非常狡猾，
2: 很难发现，很难感觉到，
0: 很容易被漏掉，隐藏性很强，
1: 但是
0: 隐藏的杀手，
1: 对于你们专业人士来说，这个应该是可以辨别，
0: 所以在发病以后要寻求专业医学人士的帮助，在他们的帮助下早期确诊。
1: 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是自己是很难辨别出来的，
0: 只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背景知识啊，我们对它也有所警惕。
1: 这么隐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呢？
2: 您能不能再给一点提示，它和什么原因有关联？
0: 它和三个原因有关，让我们看看大屏幕。
2: 这是飞机机舱。
0: 对，
1: 这
0: 有一种疾病啊，在过去啊，它被叫做经济舱综合症。它指的就是长期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呢，坐在这里，我们叫制动啊，就是没有活动，时间比较长，导致呢，我们下肢的这个腿部的血流回流障碍，最后呢，形成了一种血栓啊。这个血栓呢，它通过我们的静脉系统，最后呢，脱落到了我们的肺，形成了这种致命性的胸痛，肺栓塞。
1: 其实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更多想到的是晕机，是不是恶心呀、呕吐啊这种症状？
2: 我想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坐飞机紧张，或者是气压比较强。
0: 大家也不要太过度的对于飞机飞行啊、长途飞行有顾虑。我们形成血栓呢，它有三个要求，或者说三个条件。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制动啊，就是肢体呢长时间的不太运动。实际上，我们除了这个长途的飞行以外呢，包括我们的长途驾驶，啊，包括很多小朋友们，他们长期坐在电脑前去做一些这个游戏啊，这些久站、久坐、久制动的人群，或者说长期卧床的人群，他实际上他都具备了一个制动的这样一个危险条件。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我们讲的血管内皮功能的受损。血管内皮功能受损啊，它这个是个比较泛的，也就是我们通俗的讲，就是这个管道。它的自我清洁的功能啊下降，或者自我保护的功能下降了。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再加上第三种条件，我们的血液成分异常啊，比如说血液浓缩，很显然我们坐在这里这样长期驾驶，喝的水是吧就要很少。如果天气再炎热，就血液浓缩呢它是非常明显。再加上比如说我们在一些剧烈运动的情况下，你没有去补充这些这个很好的

0: 电解质呀、水分呀，它都会导致我们的血液成分发生异常，还有一些在疾病状况下，这时候就导致我们形成静脉的，主要指的是深静脉的血栓。这个血栓呢，它一旦形成，随着肢体一活动，它因为它很松散，是吧？它就脱落，最后呢就到达了我们的肺部，形成了肺栓塞。
1: 你刚提到的久坐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避免不了久坐，我们是办公室也好，或者是在家庭环境也好，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长途驾驶也好，有时候我们会出现胸痛，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辨别这是个胸痛是别的原因引起的呢，还是已经发生肺栓塞了呢？
0: 主持人问得非常好，我们呢坐在这里或者长期固定的这种情况，实际上在生活中啊，工作中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一方面呢鼓励大家呢每隔40分钟左右还是要起来活动一下啊，适量补充水分。同时呢我们要考虑到这个肺栓塞啊，它一旦这个血栓掉到了肺的血管系统里啊，它除了引起急性的肺系统的这个缺血啊，导致我们出现疼痛以外，它还可以表现出来病人出现一个非常明确明显的这个呼吸困难啊，觉得气憋气促啊，甚至严重的情况下呢，因为它突然间影响了我们的肺循环的功能，这个患者啊，他就病人他就出现了一个突然的意识丧失啊，我们医学术语叫晕厥，就是我们老百姓讲的就是晕倒了啊，这种情况下呢，它大概率就是一个高危险的啊，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他只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中的一个到两个，比如我们刚提到的胸痛，是吧？呼吸困难，还有晕厥，它可能这三个表现里呢，它具备了一条或者两条，这时候呢，已经要考虑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肺栓塞。
2: 那久坐久站是肺栓塞的主要诱因。那有些朋友可能像我们哈，久站会产生这个静脉曲张。那静脉曲张的患者是不是更容易诱发肺栓塞？
0: 对，所以我们大家在科普的时候呢，也要就是客观的去看待我们的身体结构。我们其实人体啊，它自身的修复能力是非常强的啊，就像我们这样这个站立的工作，像教师呀，什么像医生啊，像我们的交警啊，他的白天工作的时间他基本上都是站立的，常规情况下呢，我们的静脉系统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说站的时间特别过度啊，修复又不是特别好，它有可能就会形成我们的下肢静脉曲张。而静脉曲张呢，是下肢浅表静脉的它的一种疾病，但如果严重的下肢静脉曲张啊，它依然会导致局部的血栓啊，局部的血管的一些受损，然后呢引起我们局部的一些静脉的回流障碍，尤其是严重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血管内皮功能的它要受损，它就会慢慢影响到我们更多的静脉系统啊，实际上它会增加肺栓塞的风险。
1: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穿那种弹力袜来预防或是减少肺栓塞的
0: 静脉曲张啊？这个呢，有这样的治疗，就是对于静脉曲张呢，更多的我们建议还是要去专业的血管外科啊，去让专业的医生呢对它个性化治疗。可能大部分的病人呢，通过行为习惯的改进啊，适当的一些调整性的运动，它都可以康复。严重的患者啊，就得去接受这个一些物理治疗，就是刚刚你提到的这个弹力袜啊，或者是一些手术治疗。这个弹力袜呢，跟我们平时这个女士穿的这个弹力袜还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要选合适的设备、合适的方法，就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盲目的在网上下载一些信息以后呢就去做，这个有可能会进一步加重我们的血液循环的障碍，导致疾病的加重。
1: 你刚说到了肺栓塞的时候有可能会出现憋闷啊，尤其是心梗的时候也会出现憋闷，那我们之前说到那两种憋闷比起来的话，哪个更强烈一点，哪个更厉害一点呢？
0: 笼统上讲呢，心肌梗死的时候啊，心前区的疼痛往往是更突出，所以呢它以疼痛为主，压迫感、不适感。而肺栓塞的时候呢，这个疼痛啊，它大部分都伴有非常明确的这个呼吸困难或者是气促。
2: 那我来总结一下，您看对不对啊？三种致命胸痛，那第一种就是胸口压着疼，放射性疼，这是心梗。还有呢，就是胸口背后撕裂剧痛，这是主动脉夹层。深呼吸就疼，伴随憋气发紫，这就是肺栓塞。
0: 肺栓塞的疼痛呢，它的发作呢，这个往

0: 往往是伴有胸痛，伴有非常明确的呼吸困难。
1: 嗯，
0: 相当一部分病人呢，伴有意识丧失。啊，这种情况倾向于肺栓塞的可能性要大一点。
1: 嗯。了解了三种致密胸痛的区别，那最关键的就是发病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2: 那主任，急性发作之后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
0: 我们急性发作的时候啊，第一件事做的就是停止一切活动啊，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停下来我们当时手头做的工作，比如说你正在运动啊，我们就要立刻停下来。如果你正在开会啊，就要会议中立刻就要停下来，跟医务工作人员呢进行接触啊，让他们来进行专业的指导。
2: 嗯，
0: 第一呢就是早识别，第二呢就是早呼救，第三呢就是早治疗。早识别、早呼救、早治疗，就是我们急性胸痛发作的时候每一个人应当去做的事情。
1: 啊，刚才您说的这是有意识、意识清醒的情况下，他能进行自救，能进行判断。那意识模糊或者无意识怎么办呢？
0: 这个问题啊，就是面临更极端的一个情况，我们经常讲的心源性猝死啊，或者是急性的心脏的骤停，一旦发生意识丧失啊，这种心源性的，我们第一件事要做呢，就是要做黄金救治，这四分钟之内的，我们要做他的心肺复苏啊。这个心肺复苏呢，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就是保持通畅啊，然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胸外按压，进一步的治疗，比如说我们用 AED 呢进行一个除颤啊，要做这个在四分钟之内呢完成心脏骤停，到让他心脏复律的这样一个救治。
1: 刚才您给我们说了急救自救的正确操作方法，那不正确的我们要注意的禁忌的是什么呢？
0: 我想要排在第一呢，就是不要盲目服药，自行服药，因为药物呢它有时候会影响疾病的表现，甚至呢会误导我们就诊过程中的一些信息，掩盖我们病情的发展，是非常危险的。第二呢，就是建议大家尽量不要自行就医，包括自驾车啊，或者采用公共交通去就医，因为这个过程中它往往会延误救治的效率和时间，同时增加发病的这个患者的风险。建议首选的方法呢是拨打120啊，跟我们急救系统产生联系以后呢，获得最有效的治疗。其实还有一个小的建议，我也经常看到各类患者啊认知的误解，他会去找这种大的中心医院，就是去找这种甚至跨不同的城市啊，几小时、十几小时的车程去更大的医院去救治，这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办法。
2: 嗯，
0: 急性胸痛的发作，我们的建议就是就近就诊，在你能找到的最近的医疗系统啊进行治疗，通过医疗系统的正确的、及时、有效的诊断与治疗，提高疾病的早期发现率，通过医疗系统内部病人的转运，实现安全的一个转运，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避免救治延误的方法。
1: 感谢马主任的细致讲解，让我们分清了心梗、主动脉夹层、肺栓塞的三种致命胸痛的区别，也破除了胸痛忍一忍的错误认知，掌握了标准的急救步骤和禁忌操作。
2: 是的，胸痛无小事，每一次莫名的胸痛胸闷都是我们身体发出来的危险信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学会识别危险症状，掌握正确的自救方式，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胸痛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2: 健康
1: 如约而至。好，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再见。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簌簌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接古今，出力奋发，

行不殆。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内容，大部分是记录了内心的苦闷。看起来士兵们厌战的情绪很强烈，他们都会想念自己的家乡。
1: 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必败，抗战必胜的根本原因。
0: 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有两篇，这篇说的是他被调到山上的一个碉堡值班，从煤窑到碉堡要走很长的路。
1: 啊，这个图上没有标示下来啊。
2: 报告。
1: 啊，道奇先生，你拿回去再研究一下。
0: 好的。
1: 请进。
2: 是。刘政委，他们来了。
1: 啊。来个二牛，
3: 哎，
1: 来来来，走。坐下。
3: 岳政委，这一段我们上课了，我们也知道错了。上次是不应该没组织没距离，对吧？所以上回那事儿呢，我们错了。
4: 哦，是，没组织，
5: 没距离，
4: 没距离啊。
1: 这就是学习的好处啊！你们都能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了，这就是最大的进步。不过今天找你们俩来啊，可不是想批评你们啊。我是想了解一个情况，上一次你们和庄继宗下山搞粮食，是不是去过那个方庄的煤窑？
3: 哦，去过。
1: 我想知道去那个煤窑还有其他的路可走吗？
4: 我就知道一条大道，一条小道。
1: 一条小道
4: 啊？
1: 哎，你指一下那条小道在哪儿？
3: 这
4: 岳政委，这咱看不懂这玩意儿。
3: 不是，岳政委，您都说吧，是不是要去打方庄的煤窑？那倒不用吐了，我们俩带路走中了。
4: 哎，对，就是这道都在我俩脑子里了。
3: 都是。
1: 你关键那是一条什么样的小道啊？
4: 当时我不是从后山上去的，爬上去以后吧，打了一口井，跟他那个煤井就连通了。
1: 现在那口井还在不在？
4: 没了，这贺老六发现以后啊，把那井给堵死了。
1: 堵上不怕呀，我们可以重新给他挖开呀。来根儿，二牛，你们俩要找着这口井，可就立了陶功了。

0: 我当初记得也有这么两棵树，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这边还是这边，
1: 都是这两棵树。

0: 你俩，你看，是不是这儿？
1: 对，政委，倒了，都这儿。
2: 去，把洞口打开。
1: 中。
0: 好。

0: 于老娘，于老娘，
1: 咋了？好像没气儿了。
0: 那怎么办？
2: 别嚷，别让日本鬼听见。
3: 让他今晚在这儿再睡一宿，明儿早把他给埋了。
2: 赶紧的，
4: 哎，
2: 忘了，来来来，
4: 哎，
2: 哎，拿枪，来来，多赶紧的，哎。
5: 岳政委，就是这儿了。
6: 这洞有多深？
4: 估摸着有二里来劲儿吧。
6: 那么深？
4: 嗯。
5: 当初我们挖了好几十天呢。
4: 政委，要不这样，咱们拿个马灯进去瞅瞅。
6: 不行，现在点马灯光会透出来。这样，咱们原地休息，明天白天再继续观察情况。
4: 中，
6: 走。

0: 哥，再过三天呀，就是金龙大哥的七七了。
1: 我也算着日子，
0: 咱们得想办法给他送点盘缠过去。
1: 哪有纸烧呢？
0: 你甭管了，我找贺老六要去啊。嗯。

0: 怪了。
1: 喂，快挠来，这不是有个岔口吗？大脚驴，你记得不？当时东打偏了，搁这儿崴过去了。
0: 是，
1: 没错，都这儿，慢点。
2: 政委，到头了。
1: 对呀，都是这儿啊，挖开都是妖精。
3: 你确定吗？
1: 都是。
3: 好，开挖。

0: 你看，在我看来，这好像是一面洋灰墙。
1: 啥？
2: 那都是贺老六堵上的，你信不信？
0: 这个贺老六用洋灰给封的，
2: 这不见得是好的安排。
0: 这面墙的面积很大呀，
2: 很有可能这面墙的后面就是鬼子的弹药库。

0: 听见动静了，这墙还挺厚，
1: 要不咱们装炸药轰他？
2: 那不中，你这么厚的墙咋打眼啊？不打眼咋装药啊？这动静一大，鬼子能知不道吗？他傻呀？
1: 你啥意思？咱们白进了一趟啊？
2: 不是，你吵吵啥呀？我，
3: 大家别着急，再好好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0: 爆点了，爆点了，
1: 快跑！
2: 你俩好好回忆一下，当初打偏的那个洞子，偏出去有多远？
3: 我真他奶奶的想不起来了。
1: 咋的，岳长文？你琢磨着是想把那个洞子打通？
2: 通过这两个洞子去夹角，我估计这个洞子能绕开这座石灰墙。
1: 那咱就挖。
2: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打通这个通道，摸清敌人军火库的详细情况，彻底摧毁它，坚决完成上级交给你的工作任务。
4: 中，
5: 是，
2: 一定要设法把受难的矿工和战俘解救出来。同志们，有没有这个信心？
6: 有。
4: 中，
2: 走。
7: 我来吧。
8: 不用。
9: 大哥，大哥，
7: 咋样？
9: 杜团长一条腿被砸折了，绑了板子，
7: 死不了吧？
9: 死不了。哎，他说让我多谢几宗男子。
8: 他这一条腿折了，咋往外跑啊？
7: 反正他也不想往外跑，正好让他留下了。
8: 扯！
7: 我呀，瞅不惯这个人。
8: 那杜团长是个人物，不能丢下他不管。
7: 那是。我也就说个笑。
9: 他啥时候往外跑啊？
10: 大焦虑，你瞅，是马爷爷，快通了！快快一点的。

0: 现在不能进去，为啥？
1: 要等着里面的同志接应大家。啊，
2: 政委，你说我们大当家的，我进去找他都容了。
3: 不是，我说的是小刘，刘队长。
4: 啥？他不是在柳林镇吗？
3: 就是啊。
4: 快把他堵上。
3: 哦，
2: 中。
3: 哦。来，这是我们八路军山南游击队刘队长。哎呀，
2: 刘队长，
3: 贺老板，你瞅瞅。
2: 我们像不像老公？像了，个个都像。
0: 贺老板，最近一段日子你不是一直找不到壮劳力吗？这回可以跟那个小岛交差了吧？
2: 对，太好了。
3: 老吴，那我们就先走吧。
2: 好吧，注意安全，等我一下啊。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1: 快了快了，都别瞎吵啊！
2: 刘队长到了，都进去吧，快！
3: 老公就住这儿啊？这是猪圈厂。
4: 哎，刘队长，
5: 季松，哎，
4: 刘队长，你咋来了？哎，小黑，你们啥时候来的？咋进来的呀？啊？哎，我
2: 甭太大声，让鬼子听着了。我说季松，你让我干的我都干完了，你可别骗我们，那煤窑得还给我。
4: 哎呀，你就放心吧，你瞅这阵势啊，把心放肚子里边。
2: 哎，你咋没干活去？
4: 我这不受伤了吗？杜团长让我歇两天。
2: 杜团长也帮你说话了，
4: 我救过他的命，他当然得听我的了啊！哎，你跟我说说，岳振文有啥说道啊？
3: 甭急，咱得先把这儿的情况摸清楚。
4: 行，坐下说啊，坐下说，来，

把炕笼打开，王尚武，团长，这是。

0: 把藏好了，明明上宫的时候交给姬宗的。哎，团长，原来你一直都在话筒，你从来都没有放弃逃出去的想法。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不能失去信念。我们已经失去了那么多的弟兄，我要把剩下的带出去。 带回家，团长，兄弟们，我这腿一折，看来跟你们出不去了。但是通过我的观察，季宗和他的大哥不是一般的老官。
2: 那他们是？
0: 他们的眼神告诉我，他们进来就没想在这儿待。换句话说，他们进来肯定是跟鬼子的军火库有关。
2: 你是说他们是？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共产党的游击队。
3: 游击队。
2: 这是我们团长画的咱们这儿的地形地貌、敌人炮楼，还有暗堡的具体坐标位置，以及火力的配备情况，还有敌人混岗。

0: 操练、吃饭、巡逻的时间上面全有。
1: 这真能传到我的？
0: 千真万确。
1: 有些些，藏得够深的，我愣没看出来。
0: 其实我们团长打一进来，就想把我们都带出去。
2: 这下你们全都能出去了。
0: 哦，我们团长说你们是这个。
2: 哦，这个是我们刘队长。
0: 队长啊，你不是新进来的？我明白了，太好了，刘队长，
3: 让你们的人做好准备。
0: 是，咱们怎么行动？
3: 一切听从我们的安排。
0: 好。

0: 哎，哎，大班长，哎，大班长，大班长的，哎，张派同志，岳政委，大家辛苦。
1: 这是李山，这是国军的营长。
0: 你好，你好，在何老板那儿了解到了你们不少情况，让你们受了，您可来了，你们再晚来几个月，恐怕剩下的一百多新队就。
1: 你们各位，
0: 哦，还有我们团长腿受伤了，行动不便，他让我代表他和全体弟兄们。 向跪倒、跪捐，表示感谢。哎，
2: 谈不上感谢，都是中国军人，共同抵抗侵略者是我们的责任。来，咱们坐下来，仔细地分析一下下一步的行动方案。现在呢，一切都已经就绪了，只有一件，就是你们能不能进入到敌人这个新建的弹药库。
3: 这个洞子啊，是我们挖的，可是挖完了以后就再也没进去过。
1: 大铁门非常坚固，少量炸药根本炸不开，而且门口啊有岗哨，旁边还有地堡，听说洞子里面还有机枪，根本进不去啊。
4: 贺老板能进去吗？
5: 贺老六，我问过了，他说不能靠前，
1: 实在不行拿炮轰。嗯，不行不行不行，哎，
4: 咱们能不能打开这个斜井，把那个石灰墙炸开，再进入到弹药库里？
5: 那咋成啊？这山上啊。
1: 有鬼子的哨，咱们底下洞就弄大了，那可不就？这样，摸清敌人的换岗时间，趁着他们换岗的时候，把岗哨干掉。这样的话，只要在下一次他们换岗之前把炸药装好就行了。
6: 岳政委，干这活，我跟季总是内行，是吧，季总？
7: 哎，我不能去啊，我还得回去呢，杜团长还有铁牛他们还都在里边呢。

0: 季总，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不用回去了，就在外围参加接应任务吧。
1: 岳政委，你就让他去吧，上面的鬼子我一个人能对付。
2: 就是，这里边我熟，而且铁牛他们都听我的，小岛那个杂种也在里边呢。
0: 大哥，
3: 哟，
0: 哎，
3: 家伙事儿给他们拿来了，
0: 岳政委替你们想的。
4: 先替我收着，我还得回去呢。等我出来，你再给我。
0: 哎，
4: 岳政委，我走了，
0: 注意安全。
4: 哎，大哥，今天呀、啊、是金龙大哥的忌日。
1: 哦，七七了，咱就拿鬼子的煤窑给金龙兄弟过忌日。
4: 我是想说，你得好好活着。
1: 哎，知道了，
4: 我走了。
1: 你也得当心。

0: 얼근, 노예 뜨시다. 아이고, 아가 뜨거해. 와갔다, 와갔다. 시장이 이끄여.
1: 各位。
2: 太君，我肚子疼，我待会儿蹲会儿。
3: 马盖亚了，我，啊，俺爹在哪儿呢？妈，俺爹的，
2: 现在哪有搞没？啊，
3: 岳志伟，没事了。继走，继续观察。
0: 是，
3: 小刘。 把尸体处理掉，别让鬼子发现。
0: 是，等你们换班发现的时候，早就成了鬼了。
3: 快，躲到胡同上。
0: 是。

0: 怎么样？哟，来了个枪啊！
1: 日本鬼送的。
0: 李山，告诉大伙，今天晚上8点钟行动。
2: 太好了，
0: 我去跟兄弟们说一声。
2: 我跟你们说啊，到时候千万别乱。一个一个进洞，小汪，
3: 到。
2: 你带那个身体弱的先走，二姐，
3: 哎，
2: 你们俩把手坑到，见那鬼子立即干掉。
3: 啊，这么快就走？
0: 哎，你还没带够啊？
2: 不是我，把那枪带回宿舍了。我
0: 你咋会把枪拿回宿舍呢？
3: 好长时间没摸枪了，就想搂着它睡一觉，没成想这么快就行动了。我以为还得再等几天。
0: 你呀。
2: 要不，我去把枪取回来。
0: 你咋去？你能出去吗？就算你能出去，你能把枪带回来吗？

0: 陆探长，例行检查。
1: 不是每个月检查一次吗？小岛长官有令，以后每半个月检查一次。对不住了，走。
2: 杰的，杜探长，这是从哪儿来的？对不住，跟我们走一趟吧，接一下小岛长官。再见，一见，早く，早く。
3: 这又是从哪儿来的？这枪是我被俘的时候留下的。
2: 胡说！你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可能把枪带进来。说，哪儿来的？确实是被俘留下的，我违反了你们的规定。是不是贺老六给你带进来的？
3: 贺老六？
4: 贺老六是你们的人，他怎么会给我带枪？确实是我自己留下的。
5: 喂，贺老六，贼子贵！哎，亀山大哥，
4: 哎，部队全员全体检查。哎，季总，等咱们出去以后，你想干啥？杀猪？
6: 咋地？不想杀鬼子了？
5: 想杀，但我最想的呀，还是杀猪。
4: 杀猪有个啥好？脏了吧唧的。
5: 杀猪可不脏，我杀猪干净着呢，一刀捅下去，暖暖和和的，可好了。真的，那天日本鬼杀猪，把那猪杀的嗷嗷的叫唤，我看着直着急，我恨得把他们撵走我来。你不知道，这杀猪上瘾，
4: 我听你大哥说，你杀鬼子也杀上瘾，
5: 一见鬼子就忍不住。咋就？杀鬼不上瘾。
4: 杀鬼啊，是没法为了报仇。杀猪好，杀猪上瘾。我杀猪啊，是为了超度他们。杀鬼啊，是为了报仇。
5: 这是啥话？真话呀！我杀的猪啊，都超度成人了。可是我杀的鬼呢，都超度成……
4: 输了。
5: 他们连猪都超度不成，他们狗也不是，一堆杂碎。
7: 我呀，就盼着赶紧把日本鬼杀光了，我好接着杀我的猪。
5: 季总啊，要不你干脆参加我们国军算了，给你们都团长一块。找大部队去。我参加你们国军，我还是跟着我的岳政委。
7: 我们可是正牌军，你们啥正规军啊？正规军被日本鬼抓到煤窑里边当苦力啊！你们要跟着岳政委干，肯定不会这样。我看呀，你还是跟着我们，投八路吧。
5: 到都是打鬼子，我怕我们团长不能同意。
7: 为啥？嗨，就是因为啊，我们团长以前啊就看不上你们八路，更看不上游击队，说你们游击队啊整天游而不羁，整天只知道带着鬼子满山沟子里边瞎转悠，压根就不打。
8: 那我出去得好好问问，是谁救了他？
7: 就是，嗨，那是因为以前啊我们团长他不了解情况。
8: 哎，鬼子该换班了吧？
9: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多国能养生善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善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做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300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0: 我抢到了，这脉搏是。

0: 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

0: 要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

0: 1.8万8千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

0: 要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

0: 1.8江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啊，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3: 就这么简单。嗯，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

0: 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
0: 同步开关，就一下。
1: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0: 简单，一键看电视。
2: 戏曲频道。
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0: 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3: 有人在搞我们。
4: 如果徐江龙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5: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3: 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6: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7: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8: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9: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10: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1: 这金牌的事，还能怎么着呢？
12: 你他妈出卖我！

0: 这是咋回事啊？出啥事？
1: 来不及，
2: 站定！
3: 杜总，我们对你一直非常的客气，可你却违反了一个军人的职业道德，竟敢私藏武器。

0: 駆け足始め。
1: 坏了，出事了，怎么办？我去报告岳政委，你来看着。
2: 好。
3: 哎，咱们马上就要走了，要不咱别干了。
4: 不行吧？不能少了动静吧？
3: 这好办。
5: 兄弟们，别干了，弄点动静就行。
4: 哎，我出去看看看日本鬼是不是换班了啊？
3: 不用，还不到时候。
4: 我这心里边老不踏实，我去看看啊。哎，黑子，走。

0: 使劲儿，等会儿，再来。
1: 玉政委，
2: 大白，怎么样？
1: 玉政委，
2: 鬼子发现我们了，提前行动吧。
1: 什么？你看清楚了吗？
2: 我看见了，鬼子全出来了，再不行动，咱就晚了。
1: 这可怎么办呢？这岩槐墙实在是太结实了，打了两个眼还是打不开。
2: 玉政委，我看见鬼子全都进了美井，要是把季宗堵在里面，那可就……
1: 好，提前行动。长官同志，你现在就上去通知保定，

0: 马上开炮，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好，快去！
1: 不，太君，不是我，不是。
2: 老六，我怎么会？这里只有你能随意出入。
1: 不是你，还能是谁？不，太君，不是我，太君，太君，饶命啊，太君！
2: 什么都有戏，这次你有理。
1: 不是我，良心大大的坏了。太君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2: 你，老六，请左右子。老六，快说，不然把你心挖出来。
1: 太君，我全说了。
2: 开开。
1: 不是，是八路游击队。
3: 哎，哪有做的？要知道明天会打谁，人民说的了，哎。

0: 不对，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吧？不知道啊。
1: 外面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同志们，再下把劲儿！
2: 一定要炸开战友。
3: 中，
2: 我出去指挥作战。二娘，
3: 哎，
2: 那交给你了。
3: 政委，您放心，我都是活捉民警，已把他扎开。
1: 好，一定要快。中，赶紧的。
2: 哎，别干了，都别干了啊，别干了！外面提前动手啊！
3: 组织换班了，
2: 都别干了，咱们也提前动手吧。
1: 啊，
3: 季总，怎么回事？这还没到约定时间，咱就动手了。
2: 朱胖子传岳政委的话，他们提早动手了。兄弟们，把枪拿出去！
1: 是。
3: 快点！
2: 快！
3: 黑子，朱胖子，
4: 到！
3: 带老人和伤员赶紧冲出去！
5: 是，
3: 走，黑子。
2: 季总，
3: 带能战斗的战士跟我走，
2: 与岳政委会合。
3: 走，
2: 行动。

0: 快点，快点！
1: 别听着，赶紧下山！
2: 老天总算睁眼了！
1: 不是老天睁眼，是八路军游击队来救你们了。
3: 八路军真的睁眼了！
1: 赶紧走，赶紧下山！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兄弟们，部队！
1: 等等！我
0: 想这
1: 等等！小鬼子，我跟你们拼了！快，别冲动！
2: 纪律，
1: 放开我，要不然都得死！
2: 瞧我的！

0: 真是个弹药库啊！得给他扎了我！奶奶的炸药包，
1: 小心点，
0: 放心。

0: 爷爷，我是庄稼营子的，今天我来啊，是来取你这条狗命的。
1: 庄稼营子，
0: 没错。还记得庄稼营子吗？

就不应该来中国。

0: 大哥，
1: 七宗，兄弟，在杀鬼子，够本儿啊！兄弟，拜托你把你孙子还有俩侄女取出来，都带回庄稼营，
0: 哎，
1: 跟乡亲们一块埋了。兄弟，一定要听岳政委的话。
0: 哎，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我们这些好气儿，能把日本鬼杀光了呀，我就把你嫂子还有侄儿。

0: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不用管，但是你们要是想留下来，我们欢迎；想走呢，我们欢送。如果有想回家的，我们可以发路费。
1: 谢谢政委，今天去我跟兄弟们商量一下。
0: 不着急，你们在这儿啊，多。

0: 休整几天，顺便也治疗一下伤员。岳政委，
1: 哎，季总，
0: 咱们拿柳林镇吧。好啊，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呀，刚拿下军火库，这战士们的心气这么高呢，咱们和陕北的游击队合在一块打下柳林镇不成问题。
2: 好啊，
0: 岳政委，让我们跟着你再打一仗，以血前耻，请你一定要答应我们这个请求。
2: 你们真想参加？
0: 参加，我去跟兄弟们说。 想找部队的，想回家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走。
2: 嗯，我一定把你们的要求汇报给分支首长。这样，你们分头准备。
3: 等候命令。
0: 是。

0: 我听说，这大哥呀，是为我死的，替我挡了枪子啊。
1: 我听说，大哥是在你怀里绣着走的。
0: 是。
1: 往后得告诉咱的孩子，千万不能忘了大哥。
0: 啊？你说，哎，杏花，哎，杏花，哎，杏花，
2: 瞎了，
0: 打了，
2: 瞎了，
0: 哎啊。

0: 报告季忠同志，岳山鬼子来到处找你了。
1: 杏花，
2: 咋了？
3: 没事，兴许是累了。
1: 你赶紧回家啊！我继续就回来啊！走。
4: 庄继宗那边正找你呢，快过去吧。
5: 来，
4: 继宗，
6: 你不是要找庄继宗吗？
1: 岳政委，
6: 这位就是你要找的庄继宗。
7: 你是庄继宗？
1: 啊，我是啊。
7: 桃园客栈的庄继宗。
1: 哼，我是庄稼营的杀猪的庄继宗。
7: 我是王金龙队长的兄弟。
1: 金龙大哥的兄弟？哎，那你跟我说说，金龙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呀？
7: 就是为了救你们而死的。这个是队长去县城前让我交给你的。
1: 他埋在哪儿啊？
7: 就在镇子西头。
1: 能带我去看看吗？
7: 好，快去看看吧。

跟嫂子，还有俩侄女，在这儿还住得惯吗？我从客栈呢，抓了两把土回来，就算是把江叔还有石蛋都给带回来了，还有就是金龙大哥，我也给埋在这儿。你们可能都见着面了吧？我呀，给你们准备了酒，你们在一块儿呢，喝点酒，说说话，就不难受了。

我爹，他岁数大了，那石榴也没见过啥世面，还有我那儿子，他还小着呢，你得替我照应着。不过呀。 有你跟金龙大哥在，我这心里边踏实。这是咱俩一块杀的日本鬼，我想你。 想你的时候，我就把它给拿出来，我数数。你肯定也想我，这个呀，我就不带着走了。你想我的时候，你也数数。

0: 对了，爹，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还有个喜事儿啊，忘了跟你们说了。杏花有了，保准是个儿子，咱们庄稼营子绝不了后。
1: 赶紧走吧，不让岳政委等急了。这个也带上吧。
0: 这把刀留给咱们儿子。
1: 为啥单把他留下？
0: 跟儿子说，这把刀是庄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2: 齐松啊，
0: 哎，齐婶，
3: 把这点干粮带上吧。
0: 齐婶，不用带了，这队伍上什么都有。不用了，杏花我就交给您了。
3: 你放心走吧，我会照顾好杏花的。再回来的时候保准能抱上大胖小子了。
0: 大家伙看着我，我一定把日本鬼杀的一个都不留。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

0: 爱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

0: 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使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

0: 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0: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顺便啊

0: 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

0: 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答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通九话。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公元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于北平的卢沟桥向中国驻军悍然发动进攻，中国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奋起反击，由此中国抗日军民开始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1940年2月，八路军129师于晋中某地区遭日军合围，为掩护师机关及野战医院转移，八路军386旅决死一纵队各一部，在苍云岭主阵地的3个山头上，与日军3000余人展开激战。八路军连续发起13次攻击，与日军展开惨烈的白刃战。八路军新一团在团长李云龙的指挥下，数次率全团向日军实施反突击，战斗极为惨烈，主峰阵地反复易手，攻守双方均伤亡惨重。

0: 野战，哟！
1: 张大彪，师部和野战医院转移了没有？
2: 报告团长，已经全部撤离。嗯，
1: 这回咱们可以放开手脚，和鬼子干一场了。
2: 去，
1: 抓个活的问问，对面的鬼子是哪个部队的？
2: 日军第4旅团的坂田联队。
1: 坂田联队。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
0: 上次云岭反扫荡，386旅独立团就是和这个坂田联队打了场遭遇战，团长孔杰负伤，政委李文英牺牲。你说过，他是咱们旅的死对头。
1: 娘的，今天是撞上了，算他倒霉。我正琢磨着为我那两位老战友出口恶气呢，他还来了。坂田这个兔崽子，我非砸碎了他不可。
0: 团长，他们可是号称鬼子的精锐。这次咱就
1: 什么他娘的精锐啊！哎，我就不信那个邪，老子打的就是精锐。闯我的命令，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进攻，团长，现在是敌人在进攻啊！
1: 没听见命令吗？啊，听仔细了，啊，到了这个份上，咱不会别的，就会进攻。
3: 全体上刺刀，准备进攻。

0: をつけろ。
1: 今だ今だよ。その前に動いてきたか。
0: はい。
2: どうする。老天爷帮忙啊，一个兔崽子跑不掉了。猴子，哟，去把王成柱给我叫来。
3: 是。报告团长，王成柱听我指示。
2: 过来。看到山坡上的帐篷了吗？啊，你的炮够得着吗？
3: 团长，距离太远，已经超出射程了。
2: 帐篷里肯定是小鬼子的指挥部，这小鬼子够狡猾的了，把帐篷设在咱们射程之外了。怎么样，想想办法干他一炮。
3: 团长，向前推进500米，准行。
2: 好，我把你送到500米的位置，有把握吗？
3: 有，不过团长，咱们只有2发炮弹了。
2: 你说什么？
4: 娘的，你个败家子儿，你怎么不省着点用？
3: 团长，你可得凭良心说话呀。那刚才鬼子进攻的时候，那鼠年喊得最凶了。柱子，把那顶重机枪给我干掉。柱子，你他娘的瞎眼了，把那掷弹筒给我炸了。这会儿您又不认账了，倒嫌我浪费了。
4: 你小子还敢发牢骚，小心我揍你。

0: 等仗打完了，我赏给你半斤地瓜烧啊。不过你得好好琢磨琢磨，怎么用两发炮弹把敌人的指挥部给我打掉了啊。我丑话说在前边，你要是打不中，别说地瓜烧免了，我还得枪毙你，听见没有？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哎，陶总，这回八路可是碰上硬茬子了。这是日军第四旅团坂田联队。坂田联队，呵呵，真是冤家路窄啊！上次咱们和他交过手。嗯，坂田这个老鬼子不好惹。忻口会战的时候，坂田一个连队硬是打垮了中央军的两个师。上次咱们团在鹿野与他交过手。
1: 只一个小时，我们就伤亡了近300人。要不是咱们撤得快，358团恐怕早就被他全部吃掉了。
2: 嗯，
1: 这次八路军遇到麻烦了，他们的装备太差了，弹药也不足，跟这样强悍的对手交火，恐怕是凶多吉少啊。
0: 对，这伙八路肯定是要完了。
2: 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坂田已经将他们围困的山头上了，他们是无论如何也坚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0: 我们得想办法支援他们一下，哪怕给他们点炮火支援也好啊。段总，此事恐怕我们无能为力。二战区延长官曾三令五申，配合八路军作战，要有战区长官部的书面命令。除此之外，一兵一卒。
2: 也不得调动，违令者严惩不贷。这我知道。不过，眼看着鬼子消灭了自己的友军，我们却按兵不动，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啊！
0: 唉，到头来，损失的还是我们中国的国防力量。问题是，要是被包围的是国军的话，我们就是抗命。 也要帮上一把，可这是共产党的部队，只是理论上的友军，而实际上是蒋委员长的心腹大患，早晚要被解决的。
1: 这个道理，我何尝不明白啊？好了，不提了，通知前沿观察哨，密切注意鬼子的动向。
3: 是。
4: 怎么样，突击队准备好了吗？
5: 团长，你就看好吗？论火器，咱不如小鬼子。可是论这白刃战，咱中国人是他祖宗。我对弟兄们说了，咱今天教教小鬼子怎么做人，不敬祖宗还行。今天这一仗，你得拿出当年大刀队的气势来啊！多砍几个鬼子的脑袋，给老子长长脸。这一仗你要打不出彩来。
4: 旅长，非把我送到军法处去不可。团长，要是把坂田联队打垮了，旅长是不是就不难为你了？没那么简单。哼，看，前方500米，部队向前攻击500米，守住它，为炮兵赢得时间。只要一炮干掉坂田的指挥部，旅长就不会拿我怎么样。
5: 那我还得请我喝酒，团长，只经过500米啊，这也该太不过瘾了吧？干脆您就省省炮弹，我们营直奔他指挥所去了。不行，硬仗没你这打法啊！你小子不能只玩愣的，得学会动脑子，别没打着人家把自己给搁进去了，赔本的买卖咱不干。先干掉敌人的指挥部，然后再冲。
3: 是。
6: 报团长，刚刚接到旅部命令，旅长命令，新一团交替掩护后撤，从御驾连方向突围，由771团和772团负责掩护新一团。
4: 后撤？哎，坂田联队的刺刀都顶到老子鼻子上了，这会儿后撤，亏他们想得出来，反正是突围，从哪儿？

0: 出去不一样。团长，
1: 于亚岭方向是鬼子包围圈的薄弱点，从那边突围把握性大一点。
2: 你懂什么？哎，我们这一撤，坂田这个兔崽子准压上来，到那时候我们更被动。同学，上报吕布，就说新一团已经和正面的敌人交战在一起了，没法撤出战斗。为了掩护兄弟部队顺利的突出包围圈，新一团团长李云龙决心率全团向敌人发起进攻，击溃坂田连队，从正面突围。
1: 团长，你说的有道理，可这是违抗上级命令。
2: 贾大彪，
0: 有。
2: 李征，问你个问题，新一团谁是团长？
1: 李云龙。
2: 大点声。
3: 报告，新一团团长是李云龙，营长张大彪回答完毕。
2: 执行命令吧。
3: 是。
4: 带上好黑带台瓦斯的你可该给自路一起你来的连带秀啊没来哭得塞
5: 西多子带带有黑的哥哥他的那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的我
4: 的
6: 下给过来，
2: 弟兄们，都说小鬼子拼刺刀有两下，老子就不信这个邪，都是两个肩膀扛一个脑袋，谁怕谁啊？啊，我们新一团不是被吓大的，别说几个小鬼子，就是阎王爷来了，我也得搂他几根胡子下来。我跟你们说过，狭路相逢，
7: 有胆

0: 小明，看看这一网捞了多少大鱼。
1: 团长，还真捞到大鱼了，一个大佐，两个中佐，一个少佐，这肯定是坂田的指挥部。
0: 太好了，一炮就干掉了一个连队的指挥部。回去旅长他别想枪毙我，再说了，他凭什么想枪毙我？他得请我喝酒。
1: 团长，突围吧，
0: 继续攻击，打出去。

0: 作。据前沿观察所报道，被本田联队包围的八路军竟然突围了，而且是从正面突出的重围，简直不可思议。
1: 你说什么？突围了？
0: 嗯，
1: 简直是不能想象啊！就凭八路军那几支破枪？
0: 哦，情报还说，本田联队的指挥系统好像受到了打击，正面进攻的日军竟然遭到了八路军的反冲锋，打得溃不成军，溃退下来了。
1: 干得漂亮啊！这是八路军哪支部队？指挥官是谁？
0: 哦，是八路军386旅新一团，团长叫李云龙。
1: 李云龙？这个李云龙是从哪儿蹦出来的？是哪个军校的？黄埔前五期肯定没有这个人，保定军校的，或者是那个蒋武藤毕业的。
0: 八路军部队里上过军校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呢，怎么会有他呢？八成又是个泥腿子出身吧。
1: 他要真是个泥腿子出身，我倒要会会他。此人的战术指挥能力真的不一般。
2: 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大营长被统帅连变鬼子围了。
3: 团结建哥，弟兄们，咱们独立团从成立那天起就没丢下过自己的弟兄，冲回去！
2: 好。

0: 到爷爷这儿来，爷爷这儿有好东西给你们吃。
1: 鸡团在此，小鬼子不怕死的就来吧。
2: 对的，
1: 怎么着？
2: 哎呀，哎呀，我给鸡团添雷队了。对的，
1: 少说废话，
2: 团长，你放下我，我能走。团长，
1: 放屁！给老子闭嘴！只要我李云龙在，就不会丢掉一个弟兄。

0: 老总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脾气啊？
1: 又是这个李云龙，战场抗命，不服从指挥，这次我非要好好整整他不可。
0: 老总啊，

0: 这件事情咱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啊？
1: 是，
0: 李云龙抗命不假，可是新一团击溃了坂田联队，击毙了坂田联队长，从正面突出重围，毕竟还是要攻的嘛。
2: 有功怎么样？他李龙立的功还少吗？你到张之梦查查他的材料，他立的功和受的处分几乎是一样多。哼，这简直成了规律，每次刚击完功，还没容得你喘口气，他就来劲儿了，准跟你这说的事了。
0: 可是这个人会带兵啊，原来的新一团战斗力弱，装备差，去年把李云龙调过去，不到一年的时间，您看到了吧，他愣是把这团呀整得嗷嗷叫，没用上级调拨的一枪一弹，自己靠缴获把这武器装备换了一茬，成了一二九师最有战斗力的部队。老总，这样的干部简直是宝贝啊。
2: 李一龙给了你什么好处了啊？你怎么净替他说好话？
0: 老总啊，不瞒你说，我呀还真是喜欢上他了。
2: 我承认这小子是块打仗的料，
0: 嗯，
2: 使起来也很顺手，
0: 嗯，
2: 可是这抗命的毛病是不能惯的。不管你多大的功，就是你西团把日本田皇给打死了，只要你不服从指挥，我照样处分你。这功是功，过是过，这是两码事。
0: 可是你怎么处分他呢？
2: 这我都没想好。哎，让他到总部喂几天马怎么样？
0: 汤马夫，他早看过了，长征的时候就是从团长的位子上下来的。
2: 那让他到炊事班背大锅。
0: 嗨，也看过了，过草地的时候，
2: 嘿，还真看不出啊，这混小子倒是个多面手啊。啊，
3: 报告，进来。
4: 小彪，
5: 嘿，
4: 伤怎么样了？
5: 没事了，鬼子的三八大盖穿透力强，可是杀伤力倒不大，子弹在我腿上留个小眼儿。
4: 来，拿两块。哎哎哎哎哎，那个兔崽子，喝一口就行了，这心眼那么实的都给我喝了。
5: 哎，团长，您不总教育我们做人要实在吗？
4: 那你也不能太实在啊，你听不出来哪儿是客气话呀？
5: 团长，我脑子笨。
4: 你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涂。照说你的表现不错，是该赏你两口。等等，话还没说完呢，你急什么啊？见了酒你就急，没出息。你们一营这次仗打得不错，我正想向上级请示，给你们闹个什么嘉奖什么的。来，喝两口。
5: 团长，您没听到过什么小的消息吧？
4: 什么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又怎么了？
5: 团长，总部机关有我一个老乡，昨天归队之前我们一块喝酒，这小子喝多了嘴就把不住门了。他说这次咱们新一团打得不错，可也惹了大祸，总部首长对咱们团抗命的事非常恼火，说要整顿呢。
4: 别扯淡了，整顿什么啊？打了胜仗就该嘉奖，总不能因为咱们从正面突围就把咱们团的番号撤销了吧？哎，那还讲不讲理了？
5: 是啊，我也这么说呀，坂田联队可是个硬茬子呀，啊，远了不说，上次独立团就吃了他的亏，可是碰到咱们新一团硬是正面交手，刺刀对刺刀，连坂田都给干掉了，这可不是吹出来的吧。可我老乡说你们新一团牛啊，啊，能不能打仗单说，要是战场上抗命抗出了甜头，以后就没有人能够指挥你们了。他李云龙不是能耐大吗？等着吧，到时候够他喝一壶的。
4: 来来来来来，

0: 大彪，喝酒。俗话说，发昏当不了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喝。
1: 团长，您还得找师长谈谈吧，早谈还能主动点。
0: 不谈，和谁也不谈。啊，反正事儿干了，后悔要没地儿买去，是枪毙还是蹲耗子，随他去。
2: 这样鬼子枪法太差了，
3: 不见得。我看他们想抓活的，好群妖怒啊！
2: 你怎么知道？
3: 准是把我当成大官了。站也好，找个地方收拾他们。
2: 他们的马不错，比咱的快。
3: 真是好马呀！早晚就是我的。
2: 团长，这里太暴露了，你隐蔽一下。
3: 傻小子，他们舍不得杀我这大官。看见你的文件包了吗？那就是咱们的护身符。给我看好了，不许伤了我的马。
2: 你的马？
3: 当然是我的马了，我看上的就是我的。咱们要会会这帮狗娘养的。
4: 去，
3: 哪一个不怕死的上来？
4: 完了，武成，死的也成。
3: 停啊！
2: 大哥，咱们没跑没了。
5: 撤！
2: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5: 撤！
6: 撤！
2: 团长，团长，咱们的同志支援咱们的。
7: 丁团长，丁团长，
3: 得，又来事儿了。
2: 不会吧？不是早就说好去延安学习吗？
3: 我敢跟你打赌，肯定是命令变了。
7: 丁团长，我奉命令通知你，赴延安学习计划取消，请回总部报道。
3: 谁的命令？
7: 副总指挥。
3: 我的天哪，又出事了。
8: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9: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0: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8: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

0: 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 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

0: 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

0: 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

0: 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咖喱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咖喱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咖喱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防 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

0: 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师长好。
1: 首长好，二十八团团长丁伟前来报道，请指示。
2: 是丁伟啊，哇，几年不见，越来越结实了啊！来的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1: 路上碰上几个毛贼，被我给打发了。
3: 还是老总了解你啊，他说只有你能拦得住别人，就没有人能拦得住你呀。丁伟啊，这路上你都看到了，敌我完几方面态势呢，犬牙交错，形势复杂得很呐。
1: 是鬼子伪军、中央军、晋绥军，还有我们根据地的，各有各的地盘。
2: 时间紧迫，咱们长话短说，是我取消了你去延安学习的命令，原因嘛很简单，我这里缺乏军事干部，学习的事儿以后再说。你马上到129师报到，任命你为新一团团长。
1: 新一团？李云龙的部队？
3: 对，李云龙，你们是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了，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考虑你是最合适的人选。
1: 李云龙要出事了，
2: 战场抗命，我把他撤了，你去顶他的位置，你马上到119师办理交接手续。
1: 老首长保重。
2: 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1: 是。
4: 姐子，干什么？送我呀？解散，解散，解散！有什么好送的？又不是去当上门姑爷。哎，
5: 你这就有点不近人情啊，你要走了，这是同志们的一片心意嘛。
4: 他娘的，人家是倒霉，放屁都砸脚后跟，你说我有什么错啊？不就没从一剑岭突围吗？反正是突围，从他娘的哪个方向突围不是突围啊？老子干掉坂田不给嘉奖也算了，反倒给我降了职，你说说我这到哪儿说理去？
5: 行了，老李，你就别发牢骚了，不就降职吗？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还可以在后方休息一下。你放心吧，总部首长忘不了你，不定哪天你就官复原职了，新一团早晚是你的。
4: 老丁啊，你小子别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降职倒没什么，哪怕让我当个连长呢，他娘的居然让我当背副厂，当什么狗屁厂长，那是爷们干的活吗？这不是逼张飞绣花吗？
5: 新一团全体注意，向老团长

0: 行了，丁大团长，回去吧，老子用不着人送。
1: 再送送你吧。你说咱们也有好几年没见了，刚一见面就分手，连个叙旧的功夫都没有。
0: 老丁啊，我好不容易把新一团带出来了，让你小子捡了个便宜，吃个现成饭。

0: 哎，这个张大彪可是把好手，万一哪天我用得着他，你得把他让给我。
1: 你一发话，谁敢说不？别委屈了啊！你说你这被降职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次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2: 这次不一样了，这次是打了胜仗被降职，他心里窝囊。
1: 你去贝副长休息一阵，上面还得用你，现在正缺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我敢打赌，不出半年，你还得当团长。
2: 不干了，再给老子个师长也不干了，我就在贝副长绣花了。你老丁等着吧啊，说不上哪天发被子的时候，你老丁就能领到一条绣着细水鸳鸯的被子，那就是咱老李绣的。
1: 你算了吧，就你那手指头擀面杖似的绣花，你拔花还差不多。还鸳鸯，你以为你是大户人家的小姐，那还是你李云龙吗？
2: 哎呀，这日子没法过了，打了十几年的仗，最后闹个裁缝，倒霉啊。
1: 别长吁短叹的了，忍一忍。哎，是你跟李不一样吧？
2: 你穷小子一个，能有啥理由？
1: 我说老李，你小子可别不识抬举，我这可是重礼，本来想自己留着呢，可是我瞧见老战友被撤职，我这心里难受啊，一咬牙一跺脚送你了。
2: 我猜着了，你搞到了一支好枪，拿出来给老子看看。
1: 枪算个什么，告诉我，我送你一骑兵营。
2: 骑兵营在哪儿啊？

什么主力团？屁！我看他是发展团，完全是蠢猪式的指挥。一个团竟被小鬼子一小部队给打趴下了，这样团长只配为神功。去，把团长给。

0: 得找人把386旅独立团重新组织起来，不但这样就垮了。
1: 对，欲知兵者，必先选将。嗯。

0: 李云龙在哪儿？啊，他在哪儿？
1: 报告，总部对李云龙的处分还没有解除，他还在边区的备副厂当厂长呢。
0: 去告诉他，别再绣花了，装什么蒜呢？马上给我到独立村当团长去。

0: 啊。
1: 不去，老子不去。凡事都得弄清楚，当初凭什么把老子这个主力团长给拿掉了
2: 啊？
3: 哎，我说李团长，这可是老总本人的命令，
1: 就是天皇老子也得分个青红皂白吧？啊，老子犯什么错了？不就是没按命令突围吗？这也是错啊！凡事得讲点道理，对不对？得讲道理啊！该给老子昭雪平反了，不行，我不能这么糊里糊涂的，不去，不去，不去。林龙，哎呦，旅长，旅长，
4: 怎么，让我派一顶八抬大轿抬你去上任吗？啊，战场上抗命，你还有理了你？
1: 旅长，不是那意思。
4: 什么不是？那你在这发什么牢骚啊？
1: 哎呀，咱不是对老部队有感情吗？我想回新一团。在哪儿跌倒的，在哪儿爬起来，不是？
4: 你给我听着，李云龙，独立团虽说打了败仗，可他还是咱八路军的武装。你少在这儿肥呀瘦的给我挑挑拣拣的，听着，独立团要是在你的手上还挑不起大梁来，我就拿你试问。到时候李云龙，你他妈连给老子做这只衣服的资格都没有。
1: 是，我马上到独立团报道。不过我有个条件。
4: 条件？说吧。你可真会找时候伸手，
1: 别给我派政委了，政委团长我一个人干了。
4: 想得美，那团长政委都让你一个人干了，那你在独立团还不翻了天了？不行，这个条件我不能接受。
1: 那把新一团的张大彪给我调来，这营长我使着顺手。
0: 这个条件不算高吧？
4: 这个还可以考虑，不过李云龙你给我小心着点，不许你拉山头啊！你李云龙现在就去给我报道，独立团正在杨村休整，你要用最短的时间，首先要给我解决的是身体问题。
1: 是。
0: 旅长，你慢走啊，慢走，旅长。
2: 怎么要官复原职了吧？我就知你在这儿待不住，这板凳还没坐热呢。
1: 把新军装给我装上200件，我要带走。
2: 没有张部长的批条，我做不了主。
1: 我让你做主了吗？啊、哎？

0: 你看见了吧？中弹工位全在脸上。哎呀，反正我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不声不响的不说，枪还打得贼准。三个人一组，全部自动火器。从断崖那边摸上来，咱们的工事一律靠前修筑，根本不起作用。
1: 人家打完了就走，也不跟你纠缠，让你拼刺刀都找不着人。哎呀，我孔杰这辈子没丢过这么大的脸，真他娘邪门！
2: 你老兄是不是给吓破胆了啊？我听你说了一遍，全是给小鬼子提气，说小鬼子怎么怎么厉害，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小鬼子不是他娘养的，刀枪不入啊！我看了半天，怎么竟是咱们的尸体？
1: 人家连个毛都没留下，难道你们的枪是朝天放的？
0: 李云龙，你可以恶心我，可你不能恶心我这些兵。你刚才都看见了，哪颗子弹不是迎面打上去的？哼，
1: 你小子，还别太傲气，你上哪儿你也找不着这么好的兵。孔团长，
2: 老子不是团长，走路了。
1: 哎，老孔。 老孔，
3: 团长，团长，你不能走！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团长，
0: 人家问我干嘛杀鬼子那么起劲儿，我说团长他瞧着呢，他认识我，现在换了一个新团长，教我们怎么杀鬼子。
1: 孔团长，要走你把我们都带走，要么你拿机枪把我们扫了也行。
2: 你个小兔崽子啊，你小子打鬼子是为我孔杰打的，你是为你爹，为你娘，为你姐，为你妹子，为那些屈死的中国人打的。刘元，把那些破衣服给我收拾收拾，收拾好了咱赶快滚蛋，给新团长腾地方。

政委啊，你扔下我老孔，一个人走了，我还想给你报仇呢。可是我现在。

0: 给我接旅长，
1: 我是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旅长不在，那直接接师长。
2: 他娘的，不就是喂马吗？当年孙猴子还喂过马呢，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师长啊，我知道老总一时动怒，挥了一盏马谡。
2: 可人家孔杰不是马谡啊，老总啊，李云龙给孔杰说情呢，想把他留在独立团带队立功，你看呢？
3: 让他李云龙管好他自己，如果他打得不好，也得容他。
2: 李云龙，老总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啊？别在火上找骂，啊！ 你想让孔杰当你的副团长，找个好时候嘛？什么？我哪知道什么时候好？好，我给您问问。老总啊，李云龙问你。

0: 还生气吗？心情可好？好吧，我就知道这个李龙啊，脑子转得快，汽车倒撵不上。李云龙，副总指挥同意了，你别太高兴。我把丑话说在前面，你给我好好的搞，要是把天捅漏了。
1: 我拿你的脑袋顶上去！老孔，刚才我忘了告诉你了，老总任命你留下来当副团长。其实咱俩谁跟谁呀？啊，什么正的副的商量着来呗，要不然你当正的，我当副的也行，啊。
2: 嗯，不是让去喂马吗？你这只是战斗减员的情况，还有非战斗减员呢，啊，都记下来。你出去。李云龙，我知道你帮了我，我欠你的人情，可老子最不喜欢欠别人人情。 今天咱俩就做个了断，我剁两个手指头还给你，咱们今后就谁也不欠谁的了，你看好喽！
1: 哎，别呀，我李云龙无能啊，来独立团抢了你孔大爷的饭碗。哎。

0: 你孔杰还和我见外啊？哎，留着你那手指头，以后点票子用吧。你来的正好，我在战场上捡了两颗子弹壳，你看看，看看，这是什么枪发射出的子弹？不知道，
1: 这是美国造的冲锋枪。
2: 我一直说。
0: 这批鬼子跟以前的鬼子不一样，整个晋西北的小鬼子就没有使用过这种火器。看来这支小部队来者不善呐。哎，
2: 三连在阵地还捡了个钢盔呢，钢盔跟以前的都不一样啊，太阳底下都不反光啊。
0: 真的，你让人拿来给我看看。
2: 景云，
3: 哟，
2: 去。 把三连捡那个钢盔拿来给咱们团长见识见识。
3: 团长，哪个团长？
2: 咱独立团还有别的团长吗？李云龙，李团长。
3: 是。

0: 所以塞罗黑卡啊。
1: 耶，妈，阿达拉西，阿美利加塞。
2: 我が第二コンコー軍のすべての部隊の士気がこんなに高いものだったから、家屋の戦局はきっと一変していただろう。
3: だから、解放の六軍改革し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2: 山本君、
4: ご苦労さん。
5: 将軍の皇帝は我々の光栄です。
6: 我不管这个粪勺子下边顶着的是什么狗杂种，但这不是你打败仗的理由。
7: 我调你李云龙到独立团来，不是让你当好先生的，你得给整个三八六旅血耻。就算他来的是日本天皇的卫队，也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给我呛死在粪坑里。怎么做那是你的事儿。
8: 是，
9: 旅长，请用。旅长，你要是不喝，我就这么一直举着。
7: 那你就举着吧。我可是把独立团交给你李云龙了，如果再让我从老总的嘴里听到“发面团”这个词儿，那可就是在说我了。听见了吗？
8: 是。
7: 孔副团长，两只胳膊举酸了吧？可那也比心酸好。
10: 旅长，
7: 干什么？你们这是干什么？来，我非得闪光不可了。
9: 败军之将，惭愧难当。
7: 云龙，我怎么看见外边的士兵都穿着清一色的新军装啊？哪儿来的？
11: 咱不是当了几天被服厂的厂长吗？
7: 哼，好你个李云龙，你可真有办法。不过我告诉你们，穿新衣不要给我走老路。孔副团长，你说呢？

0: 拜托大家了！他娘的，怎么会是酒呢？
1: 旅长，水哪里是这会儿喝的东西？
0: 那好，那我就提前喝你们独立团的庆功酒。

0: 是。
1: 我怎么瞧着这一个个的都跟新姑爷似的？
2: 于团长，是不是老总说咱是方便团？有这个话吗？
3: 打一次败仗就成方便团了，可我们打过多少胜仗啊？
4: 确有此话，老总是说了。老总说咱是发命团，啊，咱没啥可说的，咱们确实打了败仗，挨骂是活该。弟兄们，知道我李云龙喜欢什么吗？我喜欢狼。狼这种畜生又凶又滑，尤其是群狼，老虎见了都要怕三分。从今往后，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在咱狼的眼里，任何叫阵的对手都是我们嘴里的一块肉。我们是野狼团，吃鬼子的肉，还要嚼碎他的骨头。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咱野狼团什么时候改善生活呀？就是碰上鬼子的时候。
5: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6: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7: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8: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

0: 够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顿顿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

0: 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

0: 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2: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

拉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

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台不再涉险，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被当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进来，
1: 首长。抗大毕业生赵刚前来报道，请首长分配任务。
2: 嗯，你来的正好，咱们旅现在正是缺干部的时候。关于工作问题，有什么想法吗？
1: 我想到一线的作战部队去，哪个团都可以。
2: 嗯，
0: 倒是有个位置，独立团现在还没有配政委，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不用考虑，我愿意去。
0: 你的工作能力我倒不担心，关键是你那个搭档，那是个刺儿头，我怕你的工作到那儿不好开展了。
1: 旅长，请放心，不管和谁搭档，我会尽力做好。
2: 小赵，你可要有点思想准备啊。目前独立团的情况有点复杂，他们刚和鬼子打了一场遭遇战，士气有点问题。昨天我过去看了看，这股鬼子还真邪门，看来是受过特殊训练。你到那儿以后可以从这方面入手展开工作。另外，新任独立团团长李云龙能打仗，但也能惹事儿，属叫驴的，动不动就要撂蹶子。在新一团和两任政委都搞不好关系，我担心你降不住的。
1: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我听他的，这样矛盾会少得多。毕竟是老同志了，带兵经验丰富，我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0: 看来你是很有信心呐。那好，那就试试。你去政治部办一个手续，回头我派人把你送过去。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0: 那好，希望你能降住这头叫驴，让他少给我惹点事儿。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去吧。

0: 我看了半天，怎么觉得这股部队不是专门冲着你来的呢？你看啊，这是杨村，这是大下湾，你的部队是刚从小义庄换防到这儿的。
1: 老李啊，别操那个心了，成者为王，败者寇，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你还别说，这股小鬼子还真不含糊。你看他们在图上留下的这根穿插曲线，还真他娘的漂亮。
1: 哎，老李，你刚才说这股鬼子不是冲着我来的，为什么？
0: 咱琢磨琢磨，如果我是这小股部队的指挥官，我才不碰你老孔呢。你小子值几个钱？哎，要是绕过你，直奔大下湾。
1: 我的天哪，老总可是在大下湾呢。照你这么说，
0: 可能是他们事先不知道你老孔调到杨村来了，本来是想绕过杨村直插大下湾，结果一下子撞到你老孔的怀里了。
1: 照你这么说，我的独立团是为老总挡了子弹。
0: 我看八成是这么回事，杨村一响枪，再去大下湾也就没多大意思了，小鬼子就撤了。
1: 要是这样，咱全团打光了都值。
0: 我说孔二愣子，你还先别美，你的部队反应太慢，本来近战夜战是

0: 的拿手好戏。可是人家突然跟你玩起这个，你们怎么还不会打了呢？这是你指挥上的事儿，赖不了别人。
1: 是，我承认，撤我的职也没什么好说的。老李呀，现在独立团由你来挑大梁，你得琢磨琢磨怎么才能把人心拢到一块儿。这次战斗二营损失最大，建制残了，人员不齐，士气也……
0: 我们先把拳头攥紧了，二营先压缩一下编制，把我带来的张大彪让他当连长，原来的连长当排长，排长当班长，班长当战士，咱们组成一个加强连，由团部直接指挥，工作你老孔去做。
1: 行，谅他们也没什么说的，我不是也官将一级吗？

0: 西南の捕虜。
1: 是那战俘们。
0: 今、皇宫は命を伸ばす機会を与えてやる。
1: 皇军给你们一个活命的机会。
0: 君たちは三人組で、
1: 可以三人
0: 担当を持って、
1: 手持短刀、
0: 武器のない日本の軍人を攻撃できる。
1: 同時攻击一个徒手的日本士兵。
0: もし、いかなる人が殺したら、すぐ解放できる。
1: 如果你们杀死了他。
0: シナの軍人が
1: 可以马上释放。
0: こういう度胸を持っているか。
1: 看你们支那军人有没有这个胆量。
0: 誰か首を出すか。
1: 有没有人敢站出来？
2: 妈的，我愿意干。有没有跟我搭伙的？
3: 送我一个，看来这小子有两下子，恐怕是个高手啊。
4: 送我一个，反正都是死，不如干他妈一场。徐宁好久没事，徐宁宝就倒霉了。
2: 咱哥仨要是运气不好，就一块上路，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走，
4: 走。

0: 小鬼子，腿马还可以，跟你师娘学的吧？
1: 是。

0: 进。
1: 政委，这边请。政委，请。

0: 别来。
1: 团长，现在政委到了。
2: 李团长，我是赵刚，是你今后工作的搭档，请你多帮助。
3: 又来了个白面秀才，来喝一口。
2: 李团长，对不起，我不会喝酒。
3: 不会喝酒，你到独立团来干什么来了？
2: 独立团是打仗的，不是收酒囊饭袋的。
3: 嗯，有道理。哎呀，到底是个文化人呐。看来赵政委打过不少仗啊，以后也给咱上上课，让咱也明白明白什么叫打仗。
2: 不敢当，相互学习吧。
3: 初次见面，咱们还是把话说明白了点好。啊，军政分开，各干各的，打仗我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你说了算，没问题吧？
2: 各司其职当然没问题。但是原则问题就不是谁说了算的事了，只要是政委职责内。

0: 这个事儿，我肯定会管。
1: 一码事儿，团长管打仗，政委管生活，啊。对了，还有政治思想工作。至于别的，你就少操心。
0: 看来团长真的该加强政治学习了。你这是单纯的军事观点，毛主席早批评过了。
1: 你少跟我咬文嚼字了，啊，咱是个大老粗。啊，靠玩嘴皮子可打不走日本鬼子，嘿嘿，对不对？至于别的，就别跟我玩那弯弯绕。
0: 要是弄不清为什么打仗的问题，那就是瞎打。为鬼子打仗，你也打吗？
1: 扯淡，你这不是抬杠吗？
2: 政委，您的房子已经安排好了。
0: 知道了，我马上去。李团长，请你通知孔副团长，十分钟以后在团部碰头，我有重要情况通报。
1: 我说我这两天眼皮跳的，就跳出来个这，啊，有个重要情报向你通报。屁，能有什么重要情报啊？
3: 你呀，啊，还别不服气，上级派他来自然有派他来的道理，你斗大字字不识几个，是该有个人好好教教你喽。
1: 不识几个字咋了？我干了这么多年的团长，也没见比谁差，尤其比你强。
3: 是啊，我认倒霉啊。可是你比我强到哪儿去了？你那新一团刚刚搞起来，战斗力上来了，装备也好了，得，不没你什么事儿了吗？人家丁伟来了就想现成的，你有气也没用，这呀叫一报还一报。
1: 哎，你不提丁伟我还忘了，他还送给我一份重礼呢。
3: 他能有啥重礼？净瞎扯。
1: 啥重礼？
0: 李团长。
3: 哟，
4: 孔杰，独立团副团长。
0: 赵刚，早在旅部就听说过你了，老革命了，打仗勇敢，作风硬朗，我应该向您多学习啊。
4: 哎，呵呵呵，欢迎政委到来啊。
0: 谢谢。
1: 孔副团长也来了，有什么重要情况你就说吧。
0: 啊，我在来的路上啊，遇到了一个被鬼子追杀的小伙子，他徒手干掉四个鬼子，伪军想要动枪被我们打跑了。他了解的一些情况啊，对我们很有价值，我把他带来了，让他谈谈。刘大勇，魏和尚。
5: 哎，
0: 来，来，这是李团长，孔副团长。
6: 长官好。
1: 就你徒手干掉了四个鬼子？
6: 这有啥的，不就是四个鬼子吗？
0: 啊，魏大勇以前是中央军七十二师的，忻口会战的时候七十二师被坂田连队打垮了，他是负了伤被俘的，刚从鬼子帐篷营逃出来。啊，他呀在少林寺做个十年的和尚。
3: 怪不得功夫了得。政委，你把他动员来了？
0: 他呀，他说八路太土，装备太差，中央军才是正规军，因为我救了他，他才答应跟我来看看。啊，和尚说呀，他是从鬼子的一个训练场逃出来的，那伙鬼子可不是一般的鬼子，显然是受过特殊训练的，他们使用战俘来进行徒手杀人训练，我觉得这个情况很重要，所以请他来谈谈。魏大勇，嗯，
6: 那些鬼子和人动手绝对不纠缠，一出手就是杀招，一下要人命。战俘营里边有三个人联手用短刀和一个鬼子过招，结果不到一分钟全都死了。俺看得出来那三个人练过功夫，可惜了，他们死的实在窝囊。
3: 哎，等等，你是说那是一伙鬼子，而不是一两个？
6: 得有几十个吧，他们穿戴也和其他鬼子不一样。
0: 李团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我们得好好分析一下。
1: 有这么厉害的鬼子，你是怎么脱身的？
6: 俺杀了一个鬼子军官，抢了他的枪，翻墙逃跑了，他没打中啊。
1: 好样的，兄弟，你可以留下了。
6: 啊，
0: 魏大勇，你先去休息吧。啊，
6: 哦。
0: 李团长，

0: 通过这些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一，确实有一股经过特殊训练的鬼子；二，独立团前几天遇到的应该是他们；三，他们的袭击目标很可能是总指挥部。
1: 哎，对对，昨天老李呀、也看出来这帮鬼子的意图不是我们团，是吧，老李？
2: 嗯，我们也是这么猜，正准备上报呢。你刚才说和尚只是来看看，是什么意思
0: 啊？我不想利用他想报恩的想法，强迫他加入队伍，让他来看看咱们部队的新气象，我想他会自愿加入的。
2: 哦，是这样。
0: 李团长，如果我们的看法一致，我想以团部的名义起草报告，尽快汇报上去。
2: 没问题，可以可以。
3: 和尚，露两手让我瞧瞧。
2: 我就觉得知识分子爱吹牛，没有的事儿也能说出花来，怎么可能呢？四个鬼子还徒手。
4: 长官，您说完不要紧，可您不能说赵长官，那是俺救命恩人呢。您要是不信，您可以试试。
2: 好啊。
0: 刘大勇，你干什么啊？
1: 没事没事没事，我俩玩呢。
2: 好小子，有两下子了啊，你可以跟我李云龙干了。
4: 长官就是李云龙？
2: 怎么不像啊？假的包换，我就是李云龙。
4: 中，俺跟你干了。
2: 这么痛快啊？不去找中央军了？
4: 不找了，俺在战俘营里听说过你，敢和坂田硬对硬的拼刺刀，还一炮干掉坂田，俺跟你干了。
2: 一个坂田何足挂齿。
4: 没说呢没说呢，团长给俺脸，俺不能不兜着，俺跟八路了。
2: 去吧，换套军装。
4: 哎，
0: 李团长，你还真有办法。
2: 小意思。
1: 老李，你找我啊？
5: 不到50公里，老天爷呀，咱们发财了！
1: 什么好事把你乐成这样？
5: 丁伟的礼物，这家伙够意思啊，送给我一个骑兵营，在万家镇。皇协第八混成旅原先是国民党的保安团，论战斗力连二流都算不上啊，自从给鬼子当了汉奸之后还成精了，弄了个骑兵营，真他娘的让我生气。
1: 这么好的事老李，咱干他一票？
5: 当然了，肉到嘴边了凭什么不吃啊？用一个营干掉他。
1: 奔袭50公里，突然发起攻击，搞好喽，2个小时就可以结束战斗。老李，我来带队怎么样？
5: 凭什么？净想美事儿。咱俩谁是团长啊？
1: 哎，我说李云龙啊，你咋拿好心当驴肝肺呢？瞒着上级动用一个营的兵力，那不是件小事儿，弄不好上级怪罪下来，够咱俩喝一壶的。你以为我跟你抢功呢？
5: 孔二愣子，那咱得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这几百匹马可不是一袋烟，谁抽都是抽。你我虽是一个班里混出来的弟兄，我看咱还是亲兄弟明算账的好啊。明说了，你这个副团长啊，不过是在我这儿打短工的麦克，说不上哪天就调走扶正了，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到时候你可别打我这几百匹马的主意。
1: 看你说的，兄弟两个做买卖，赚了也应该是两个人的，就算是将来分家，那也应该一人一半，不是？你放心，我只拿属于我的那份。
5: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我听明白了，咱们到此打住啊！就算你我什么都没说。从现在起，

0: 我以团长的身份安排一下下一阶段的工作啊，独立团的二营正在压缩编制，基础很差。孔杰同志，团里决定派你去二营蹲点儿，协助二营长抓一下训练。至于团里其他的工作，你就甭操心了啊。
1: 李云龙啊，李云龙，你他娘的这是官报私仇啊！这么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你。你小子一贯就是有了好处你就想独吞。行行行，这笔买卖我不惦记了，好处都归你一个人，这回行了吧？
0: 说话算话，
1: 一口吐沫一颗钉。
0: 那好，孔杰同志，经过团党委慎重考虑，决定交给你一项重要任务。
2: 对，
3: 团长，我找你有事。
4: 赵政委有何指示啊？
3: 我想问问团长，有作战任务吗？
4: 作战任务？没有啊。有我能不告诉你吗？
3: 那一营去哪儿了？还有，孔副团长也不在，我想问问团长，团里究竟怎么了？为什么要瞒着我？
4: 哎呦，你看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给忘了。对不住了，大政委啊。是这样，我让孔副团长带着一营去搞一点副业，天黑之前准回来。
3: 副业？什么副业？请你说清楚。
4: 万家镇来了一匹军马，我让一营把马牵回来，就这么简单。
3: 万家镇？伪军第八缓城里的骑兵营？
4: 你也知道万家镇？
3: 万家镇挨着正太路，我上个星期路过过，当时啊，一个县大队的兵力掩护我们，那儿的敌情很复杂，你怎么能够？
0: 哎，你放心吧，我的大政委啊，那些伪军啊不过是摆设啊，那些马简直就是白送的，多好的马呀，放到他们手里都糟蹋了。
3: 团长，你这哪是什么搞副业呀，这是作战行动，你有什么权利擅自调动部队啊？啊，你这是严重的违反纪律。
0: 小刚，你少冲我瞪眼睛，老子在鳄鱼湾打仗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老子干了，怎么着吧，你去向师长旅长打小报告吧，要杀要剐我李云龙顶着。
3: 团长，我们都冷静一点，不要吵，吵解决不了问题。你是老同志了，无论是政治经验还是军事战斗经验都要比我丰富，我理应向你学习。可是这件事情上你做的确实不妥。
0: 赵政委，你听说过新一团吗？
3: 听说过，听政治部的同志介绍过。你李团长指挥新一团，击溃坂田联队，击毙坂田联队长，咱们整个晋察冀的部队谁不知道？
0: 我刚接手新一团的时候，部队还没有形成战斗力，部队缺乏训练，缺少实战经验，最重要的是缺少武器装备，轻机枪全团不到十挺，重机枪一挺都没有，步枪是老套筒汉阳造，膛线都磨平了，就这样两个人都分不到一支枪。我去找旅长要，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要枪没有，要命一条，你李云龙看我的脑袋值几条枪，你就砍了去拿去换枪。
3: 那你怎么办？
0: 我也是这么说呀，我说旅长啊，我好歹也是堂堂正规军的团长啊，我不能连县大队都不如吧，这不是砸咱们师的牌子吗？你猜旅长怎么说？旅长说，我有装备，我要你干什么啊？你既然能当团长，就有能耐去搞枪，要不然你就回家抱孩子去，你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得了，我等的就是这句话啊，让我搞枪没问题呀，可是你不能给我戴紧箍咒啊，对不对？你总得给我点自主权吧，不能什么事儿都让你大旅长占了啊，又想让我搞枪，又想让我当乖孩子，这叫不讲理呀。

0: 旅长怎么说呀？旅长说：“去去去去去，自己想办法。我什么都不管，我什么都不问，我警告你李云龙，我告诉你，你少拿这些屁事来烦我。”就这么着，不到一年，新一团什么都有了，歪把子、九二式、掷弹筒、迫击炮，手里的家伙好，咱腰杆子就硬。
1: 没有这个家底儿，我敢和坂田连队硬碰硬的去干，做梦吧！赵政委，这你就明白了吧？啊，好像有点明白了。团长，刚才我的态度有些急躁，还请你多多包涵啊。以后。
0: 以后有事儿，咱俩能不能商量一下？你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当政委都不知道，这总不大好吧？没问题，有事商量，有事商量。<笑>回来了，孔副团长他们回来了，看样子是发财了。走，咱们看看去。
2: 林龙，我恭喜你发财了！
3: 发什么财呀？穷的都快要饭了。<笑>
2: 这事儿能瞒得过我的眼睛？
3: 我告诉你，老子第二天就知道了。老实交代，您这次捞了多少好处啊？哎呀，不多，就一个骑兵营的装备，我准备组建一个骑兵营。
2: 他把你能的？
3: 你一个团就想闹一个骑兵营？那老子这一个旅是不是该弄一个骑
2: 兵团呢？哎，应该，冲你旅长的名声，配个骑兵师都不多呀。你废话少说，你留下一个连的马匹装备。
3: 剩下的通通给我送到旅部来，干嘛呀，旅长？打劫呀！你干脆枪毙我得了。
2: 不行不行，坚决不行！不行。那好吧，那咱们俩就得说道说道了啊！你未经请示擅自调动部队，
4: 这罪过可不小吧？
3: 我以前可是……哎，你旅长，你同意过呀？
2: 我同意过。谁能给你证明啊？
3: 旅长啊！
2: 这红口白牙，你可不能不认账啊！
3: 少给我扯淡啊！现在两条路由你选，要么你把马匹装备给我送来，要么我就上报总部追究你擅自调动部队的事儿。
5: 李龙，你打算怎么办？
3: 哎呀，官儿他一急压死人呐！行行行，旅长，我认了啊！你要想打劫，你就明说，找这些借口干啥呀？
6: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的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

0: 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9: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

0: 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什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9: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5: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

0: 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0: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7: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9: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7: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

0: 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什么辆车似的。
1: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6: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7: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6: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8: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8: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0: 有人在搞我们。
11: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12: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3: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1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16: 枪口到最前，这
14: 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2: 这金海的事儿，反正只能周到。
15: 你他妈出卖我！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今天是国庆节，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天山南北国旗飘扬，花团锦簇，处处涌动中国红，各族群众在浓郁的节日氛围里共同礼赞祖国。
1: 在乌鲁木齐西大桥，大家可以看到桥的两侧呢已经挂满了五星红旗，在秋日阳光的映照下，整座桥面被装点成了红色的长廊，节日的气息呢扑面而来。
2: 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乌鲁木齐市各区县主干道、沿街商铺门头等适宜位置已悬挂3.8万多面国旗，重点对人民广场、南湖广场、河滩快速路等城市核心点位精心布置了多组主题造型花堆，用五彩缤纷的花海装点城市街巷。
3: 累计更新时令花卉80.5万株，人民广场主题花堆是本次国庆景观布置的核心亮点，以福气满满旧造型为基础创作，花卉藤蔓寓意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4: 看到这么多的红旗，感觉特别骄傲，特别自豪。恰逢国庆，在这里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各地城市同步换装，在阿勒泰市、英吉沙县、巩留县、阿图什市等地，道路两旁整齐悬挂五星红旗、红灯笼，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浓浓的国庆气息。喜庆氛围同样延伸到乡村，干部群众齐动手，在街道、农家院落悬挂国旗，让中国红点亮乡村。
5: 心里特别激动，看着五星红旗，再看看木垒这些年的变化，路越修越好，祝祖国繁荣昌盛，也祝愿我的家乡越来越好。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新疆各地欢歌笑语，喜气洋洋，各族群众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共庆祖国华诞，共祝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6: 礼赞盛世华诞，奋进油画塔城国庆文艺晚会在开场舞万江欢腾的热烈氛围中拉开帷幕，器乐、合唱、京剧、曲艺等节目轮番登场，演员们用精彩的表演礼赞祖国，歌颂家乡变化。
3: 用舞蹈为祖国庆生，对我来说是一份特别珍贵的荣誉。我们想用灵动的舞蹈展现边疆儿女向阳向上、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精神面貌。
6: 裕民县以诗献礼，举办山花故里诗景裕民诗歌朗诵会，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文艺爱好者齐聚一堂，以诗为媒，以声传情，赞美家乡，祝福祖国。各地社区活动也是精彩纷呈，在乌苏市新市区街道文德路社区

0: 辖区干部、学校代表、居民群众欢聚一堂，观看表演，参与游戏互动。在柯平县幸福社区，民族团结百家宴热闹非凡，大家品美食、画团圆、赏剪纸、做游戏，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浓浓的节日氛围。
1: 我看了精彩的舞蹈、大合唱，还玩了小游戏，和小伙伴、叔叔阿姨一起参与活动，特别快乐。
2: 以节日为纽带，让社区各族群众坐在一起、玩在一起、吃在一起，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增进了解，凝聚人心，把社区建成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大家庭。
0: 丰收时节迎国庆，玛纳斯县遍地欢歌，稻田金黄，蟹肥稻香，农户们喜获丰收，用沉甸甸的果实礼赞祖国。
3: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4: 祝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岁岁丰年，稻谷已经收获，我们农民靠着好政策，日子越过越红火。
5: 国庆假期，各地统筹做好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让各族群众安心舒心过节。
0: 节日前夕，各地商超批发市场全面开启保供模式，巴州各大批发市场商超提前加大备货力度，库尔勒九鼎黎城农产品批发市场果蔬、肉禽蛋奶货源充足，库尔勒香梨成为节日热销品。
6: 对进场肉类、海鲜、冻货等商品严格检验，坚持每日果蔬抽样快检，从源头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0: 昌吉市各大商超迎来采购高峰，生鲜肉类、海鲜、节日装饰品一应俱全，超市足量储备果蔬、粮油、肉蛋奶，推出惠民活动，满足市民采购需求。
7: 买了一个葫芦酸甜，让一家人都心想事成的，开开心心过个国庆节。
0: 阿克苏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多部门开展节前专项检查，重点巡查商超、农贸市场，严查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目前全疆节日市场供应充足，物价平稳，秩序良好。
8: 2026国庆假期，全区收费公路免收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通行费，免费通行时段为10月1号零点至10月7号24点。为应对假期首日出城高峰，乌鲁木齐周边高速各收费站服务区已提前部署保障措施，
9: 开设了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各收费站同步设置便民服务亭，全面保障司乘出行。
8: 结合历年国庆节公路网运行监测数据分析研判，2026年国庆假期，全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4458万人次，日均约636.86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4.99%。预计全疆路网流量较平日大幅增长，整体呈现节前预热、首日冲高、中期高位返程集中特征。
5: 昨天，我国首个全球在建规模最大的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成功完成首次并网，开创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10: 随着发动机负荷数字不断的跳动，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已经正式并网了。这个项目每年低谷可以储存2.9亿千瓦时的绿电，高峰释放1.8亿千瓦时电力。
8: 整套系统以二氧化碳作为密闭循环工质，设计制造的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主可控。
11: 依托非燃烧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技术，通过对压力、温度的精细化调整，实现二氧化碳、气液两项的可逆相变，以此完成储能和释能，全程仅发生物理状态的转换，无需燃料补燃。
8: 目前新疆储能装机规模位居全国前列，主要以电池储能为主，压缩二氧化碳储能是全疆首个。项目配置5座储气舱、141个储液单元和97个储热单元。
10: 大家看我身后这5个巨大的白色装置就是储气舱，里面装的是气态的二氧化碳。每一个储气舱的容积是133万立方米，可以存放2273吨的二氧化碳。电站有两大技术核心，一个是压缩机，一个是透屏膨胀机。简单的原理来讲，光伏发电高峰时候的电通过电动机带动压缩机，将气态的二氧化碳转换为高压的液态二氧化碳储存起来。等到夜晚光伏不发电的时候呢，液态的二氧化碳通过换热器转化为高温高压的气态后，再由透屏膨胀机带动。

0: 发电变成电输送到电网。透屏膨胀机的效率达到90%以上，整个设备呢至少能用30年，从开机到并网发电最快20分钟内就能够完成，实现了一键的启动。
1: 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可达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7万吨。
2: 9月29号，自治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推进会在阿克苏市召开，总结活动10年来取得的成效，交流经验做法，进一步优化提升活动质效。
3: 会上，阿克苏地区乌鲁木齐市科平县吉木扎尔县自治区党委直属机关工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自治区税务局做了交流发言，分享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取得的经验和成效。参会代表实地观摩阿克苏地区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创新做法。
4: 阿克苏地区这10年来，从干穷结亲发展到邻里、商户和这个援疆省市干部之间的结亲，发展成为实融活动。我们今年出台了阿克苏地区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的导则，
5: 一共累计组织各类活动19万次，帮助群众解决难事愁事15万余件，每年组织近150名村民亲戚呢到首府乌鲁木齐参观，帮助村民亲戚谋划发展思路。
3: 2016年10月以来，新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全疆范围内数以百万计的干部职工与基层群众结对认亲，倾听心声，解决困难，让民族团结真正融入日常，凝聚力量，成为新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品牌。
2: 关于调整2026年自治区失业保险金标准的通知印发，10月1号起将执行新失业保险金标准，进一步保障失业人员基本生活。
6: 根据通知，失业保险金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90%计发，调整后分为三档，每月2043元，每月1872元，每月1737元。全区失业保险金月平均标准由1713元提高至1884元，涨幅9.98%。正在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无需重新申请，系统自动按新标准核算发放待遇。
7: 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根据政策要求，可以享受基本医疗的代缴，一次性缴纳了1年的，社保经办机构无法为他代缴。失业人员可以凭借缴纳的凭证，到当地所属的社保经办机构报销。
6: 此外，失业待遇享受人员若发生重新就业、参保状态变动等情况，要主动告知社保经办机构，防止发生待遇多发错发。各地人社部门将通过短信、政务客户端、公众号等渠道推送政策，保障待遇足额按时发放。
2: 新疆不断补齐消费业态短板，丰富消费场景，升级城市商业能级，手电流量正转化为消费增量，激活城市活力。
6: 9月29号，星巴克新疆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店同步开业，星巴克正式进驻新疆市场，以差异化门店形态将潮流咖啡文化与新疆民俗文化深度融合，打造兼具民俗底蕴与现代质感的消费空间。
8: 能感受到满满的新疆特色，非常好。
9: 很多我们新疆独有的一些甜品，还有一些饮品，外地有朋友来的话，我一定要带他们体验一下。
6: 所有首次落地新疆的连锁品牌企业在办理开业手续时，可享受全疆统一推行的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证照联办等政策，
10: 简化了准营准用的流程，集成套餐服务的政策，证照比预期早1周拿到手，
11: 一窗受理并联审批，让各类经营主体开办经营更省心。
6: 大力发展手电首发经济，新疆累计引进知名手电品牌260多家。作为乌鲁木齐新兴消费商圈，吴越花园城汇聚入驻品牌超240家，其中40余家为新疆首店，同时还引入潮玩首展等新潮业态，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12: 这里业态新潮，场景丰富，吃喝玩乐一应俱全，非常符合我们年轻人社交打卡休闲娱乐消费的这种方式。
2: 北京援疆教师彭立芳今年援疆期满后决定再留1期，继续扎根和田教育一线，用一腔热爱陪伴学生成长。
6: 2024年，彭丽芳来到洛浦县第四中学从事援疆工作。当时，这所新建学校面临着学生基础薄弱、青年教师经验不足的难题。彭丽芳主动承担起学科备课组的牵头工作。课堂

0: 上，他深耕教学，把北京先进的教学理念融入日常授课。课后，他熬夜打磨教案，自编古诗文笔记，阅读习题集，帮助学生夯实基础。
1: 庞老师编制的教材都特别贴合我们目前的学习，我们都特别喜欢它。
0: 彭立方还牵头开展常态化集体备课、公开示范课，把数十年教学经验分享给青年教师。
2: 庞老师不仅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们专业技能，教我们怎样上好一堂课，更坚守育人本心。
3: 在庞老师的带动下，学校教研氛围愈发浓厚，青年教师也是快速成长，多人在县、地区教学竞赛中获奖。
0: 今年七月，援疆期满后，应学校和学生的再三挽留，彭立方决定继续留下来，用心培育边疆学子，悉心帮带青年教师，书写援疆教师的责任与担当。
4: 援疆只有开始，没有结束，把接下来三年的援疆路走好，为和田教育事业贡献我自己最大的力量。
5: 昨天，名古屋亚运会射箭女子复合弓团体赛展开争夺，新疆姑娘吴尼尔与队友韦芳瑶、王悦出战，最终以四环之差惜败印度队，摘得银牌。这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复合弓项目上获得的首枚奖牌，吴尼尔也成为新疆首位获得亚运会射箭复合弓项目银牌的女运动员。
6: 对我们射箭队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尤其是反曲弓和复合弓的运动员们，是一个非常大的鼓舞。
7: 他一路走来的不容易，然后每天训练也很刻苦，我们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也会努力向他追赶，把他当作值得学习的榜样。
5: 吴尼尔原为反曲弓选手，为适应项目发展需要果断转向，仅用三个月便登上2025年第十五届全运会赛场。2026年全国射箭冠军赛上，他以15支箭149环的成绩打破女子复合弓淘汰赛全国纪录，凭硬实力入选亚运会阵容。9月29号，新疆首届职业药师药学服务科普讲解大赛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药学服务前沿阵地的百名参赛选手围绕慢病管理、特殊人群用药、基层实操、民族药合理应用等群众关切问题进行科普比拼。
8: 药学科普呢，就是将专业的用药知识讲通俗，让老百姓能听得懂。今后呢，我将持续将这个科普呢做下去，做好安全用药的守门人，守护群众的用药安全。
5: 执业药师是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是守护群众合理用药的第一道防线。本次大赛以创新药学服务、传承民族药运为主题，由自治区药监局联合人社厅、卫健委等多家单位支持引导新疆执业药师协会开展。
9: 主要目的呢，还是提升为广大民众服务的一个能力，更好的为这个新疆各族人民做好用药的这个辅导，提升健康水平。
10: 9月28号，2026年亚足联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员培训班在喀什市深喀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开班，共24名从业人员参训。本次培训为期11天，课程内容紧密贴合南疆校园足球教学、基层青少年青训的实际需求，设置青少年足球训练理念、基础技战术教学、攻防阵型布置、运动安全防护、青少年心理引导等核心课程，帮助参训学员更新教学理念、精进执教技能，全方位提升基层足球教学、训练、赛事运营的综合能力。
11: 以前带队训练很多战术思路不够系统，这次能和各地同行交流，还有专业讲师手把手场地实操，收获很大。
12: C 级教练员是基层青训的核心骨干层级，非常贴合校园足球的基层社会足球的执教需求。本次我们针对性结合基层教学场景设计课程，重点纠正不规范的训练方式，学成后带动本地足球教学水平整体提升。
13: 在杨润打造的特色时光游街里，一张张新疆风景明信片承载着游客与市民的心愿与祝福，寄往未来。
14: 大家好，我叫杨润，是这家时光邮局的创始人。在这里，大家可以挑一张新疆的风景明信片，写下自己的心里话、小愿望，寄给未来的自己，也可以寄给朋友和家人。不管一年后、两年后，甚至更久，信件都会准时送达。这是要寄往2028年的明信片。我做这个项目

0: 的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让大家的新疆之旅留下一份长久的回忆。看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市民将当下生活和心情写在明信片上，寄给未来，我心里特别温暖。接下来我也会持续升级时光邮局服务，我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带着对未来的期待，爱上和记住我们的大美新疆。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9月29号至30号，第17次全疆检察工作会议在乌鲁木齐召开。过去五年，新疆检察机关立足新疆实际，先后部署开展了乌昌石区域大气污染防治、高标准农田建设、从水源头到水龙头饮用水安全公益诉讼检查专项监督，推动解决了一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中国广电新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对外推介一体化电视全新产品。新产品只需要在现有智能电视机上加装适配器，再安装一个应用程序，即可实现电视直播、11回看、高清点播等全套广电业务。目前适配34个主流电视品牌、1500多款电视机型。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

0: 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

0: 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人之初，性本善，
1: 性
0: 相近，习相远，好了，今天呢就读到这儿吧。你们回去以后啊，好好背书。如果谁背不下来，我就打他手板。下课。
2: 下课喽！下课喽！快跑！
3: 下课喽！
4: 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
0: 天青，
4: 先生。
0: 天青，你和你的父亲田耀祖可都是我的学生，我和你们田家有不解之缘呐。只可惜，
4: 我父亲在口外发财了，我能来私塾读书，就是我父亲给寄来的银子。
0: 是吗？你父亲捎回钱来了？
4: 嗯。
0: 真的？
4: 是我娘

0: 跟我说的。
1: 浪子回头金不换呐。
0: 谁是浪子？
1: 啊，那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天晴啊，你比别的学生开门晚，你可要用功哦。
0: 嗯。
2: 大家可能都听说了吧？前年的12月到去年的9月，俄国和日本为了争夺咱们的旅顺口，在中国打了一场不义的战争。
3: 哦，是吗？
2: 就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有多少无辜的百姓失去了自己的亲人和家园？
3: 是是是的。
2: 而这场战争偏偏就发生在西太后的眼皮子底下，大家想一想，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百姓的朝廷，那岂有存在之理啊？不推翻他，
3: 是
2: 不推翻他，更待何时啊？
3: 是啊，是啊。
2: 诚所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啊。去年10月，兴中会广州起义失败了，柳州起义军也失败了。12月，广州起义军也被朝廷给镇压了。革命党人士用鲜血总结出了一条道理，这个道理就是团结。
3: 对对对对，
4: 就是的，团结最伟大。
2: 今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他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合并成为了同盟会，大家有一致推举他成为了同盟会的最高领袖，同时也制定出了同盟会的主旨，就是三民主义。
3: 什么是三民主义啊？
2: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民权、民生。
3: 哦，
2: 民族
3: 就是民权，民
2: 就是中华民族要团结起来抵御外强。
3: 好好，
2: 民权呢，就是让老百姓都有翻身做主人的权利。
3: 好，
2: 实行民生主义。
3: 嗯，
2: 大家看，这是我们同盟会出的第一篇报纸《民报》。
5: 徐大哥，你的手。
2: 没事，我钉钉子都拿手，没事。这个门是不是我走了以后没修过呀？啊，
5: 可不呗，晚上睡觉我都拿扁担把门顶上，这躺在炕上心里还七上八下的呢。
2: 是啊，你说你一个女人带着田青过挺不容易的。好了，这回接上了。要说最结实啊，就是拿你们家那块御赐的金匾改成门。
5: 哎，你可别乱说啊，那可是当年乾隆爷御赐的。
2: 我倒不在乎什么乾隆爷不乾隆爷，说实话，我最佩服你们田家用仁义礼智信当祖训。嗯，其实这几个字啊，就是咱山西人在走西口的路上能成功的根本。
5: 那我也不改门。
2: 嗯，你看看你，你还当真了？我这是跟你开玩笑呢。愿意留就留着吧，反正门修好了，我走了也放心了。
5: 徐大哥，你还要走啊？
2: 是这样，淑珍，我在村西口买下2间房，我想过去看看。
5: 你干嘛还买房啊？
2: 不是。
5: 为什么？
2: 咱孤男寡女的住在一个院子里，好说不好听。再说田青也大了，你好歹也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我怕坏了你名声。哎，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想跟你说件事儿，田青上私塾的钱，你千万千万不要跟他说是我给的，得说是他爸走西口，在口外发了财了，托人把钱带回来了，一定跟他这么说。
5: 都交代100遍了。

0: 你看你，说实话，我最见不得女人落泪了。
1: 那么你二嫂自从落难以后，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躲着我们，这人世间的苦啊都让我们你二嫂吃尽了，没想到这世上还有你这么好的人。
0: 你看你说的，我可真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啊。我是个什么人呢？我是正面一看一条光棍，反面一看呢，光棍一条，没人惦记着我，我也没人可惦记。要说惦记嘛，我只有一点放不下。
1: 是什么？
0: 物之有成必有坏，人之有生必有死。无论你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到该你死的时候，你肯定得死，谁也跑不了。我就担心到我死的时候，我没儿没女，我总不能自己把自己的尸体装进棺材里，给埋了吧？就算是，我提前挖出一坑来，然后我再下进一口棺材，我也提前先躺在里面，然后，噗。再咽最后一口气，那也总得有个人在我棺材盖上钉几个钉子，然后再埋起个坟墩来。不要不我钉子也自己钉，棒棒棒，把钉子都钉好了，然后我怎么进去？我进不去了。来吧，开个玩笑啊。好，咱俩以水代酒。
1: 再累的事儿，到你嘴里啊，就变得轻松了。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六曲丹心照汗青啊。自从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后，多少同仁一个个都倒下了。就拿我来说吧，我那天要不是倒在你们家的门口被你给救了，我现在也是尘世荒野，可能也被狗给扯了。被狼给掏了，
1: 哎呀，
0: 被豹给撕了，
1: 别说了，怪吓人的。
0: 要是真的有那一天，我被官府给抓了、砍了、毙了，你如果知道信儿了，就让你的儿子在我的身上埋点土。我在九泉之下也能闭上眼了。
1: 徐大哥，等田青大了，我就把实情告诉他，他的亲生父亲早死了，你才是他的再生父亲。你干活累了，歇会儿吧。

0: 快走。来，娘，
1: 嗯，
0: 我给你送柴火来了。
1: 哎呦，我说你就不能少干点活啊，好像跟活计有仇似的。
0: 没事儿，我这一趟啊就全拿过来了，要不还得跑二趟。
1: 满队也不小了，以后

0: 这菜篮子就让他拎着。
1: 我想拎，他不让我拎。
0: 你看你就舍不得让他干，打小你就知道疼这个疼那个，都怪娘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小女婿，不知冷不知热的。你说我们丹丹哪天才能熬出头啊？
2: 娘，满墩还小呢，等他长大了就该知道心疼我了，是吧，满墩？
1: 啊？
3: 哎呀！
2: 啊！
3: 你怎么越老越没正形了？哎，谁家老婆婆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啊？走，快走走走，回去。
2: 小点声，满墩才多大呀？他知道个啥？你还真急着抱孙子啊？
3: 哎，那也不能偷听儿媳妇的床根嘛。
2: 你小点声，我还不都是为了满墩啊？

0: 满肚儿，醒醒，满肚儿，尿尿了啊！满肚儿，快醒醒，满肚儿，满肚儿，醒醒，满肚儿，尿尿了啊！满肚儿，快醒醒，满肚儿，尿尿了！
1: 哎呀！
2: 哎呀！
3: 妈，
4: 娘，
3: 完了。掉尿盆里了。
4: 人不学不如物，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
0: 哎，翠翠。
4: 翠翠。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5: 你还吓我一跳呢。晨晨哥，你放学啦？
4: 嗯。
5: 哦，这个给你。给。
4: 我不要，我不给你们家放羊了，就不能再吃你们家馒头了。我娘说的，无功不受禄。
5: 不给我们家放羊，连我也不认识了。
4: 哎，翠翠，你爹怎么舍得让你放羊啊？
5: 我爹说一时找不到你这么好的放羊娃，所以让我先放一阵子。
4: 哦，那我每天从私塾回来能帮你放羊行吗？
5: 真的？
4: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呀？
5: 天青哥，你真好。你们私塾有女学生吗？
4: 没有。
5: 读书多好啊。
4: 你要是想学的话，我可以把我会的都教给你。
5: 对了，听说你爹在口外发财了。
4: 是啊，要不然我还得给你们家放羊呢，能进私塾读书吗？
5: 那你可能很快又成田家大少爷了。
4: 也许吧。怎么了？怕我不跟你好了？书里说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
5: 什么叫糟糠之妻啊？
4: 我也说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不能忘恩负义的意思吧。
5: 哦。

0: 天青回来了，啊！天青，哎，娘，我的知音怎么会在这儿？知音，天青，这是你徐伯伯，快叫！
1: 哎，这是我们两个之间的秘密，对不对？您是来教我武功的吧？对呀。
0: 名师在上，手徒儿一拜。<笑>好了，起来吧。我不算什么名师，都是些野路子。什么野路子啊？
1: 蒙古式摔跤，加上少林功夫，武术家教越练越高啊。<笑>
0: 看这个。
1: 哎呀，师傅，这野路子也太厉害了。

0: 吧。
1: 不累。
0: 来来，哥，你教我的我都背下来了。
1: 让哥检查一遍。
0: 嗯，你听着，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1: 翠儿，你可真聪明，什么东西教你一遍就会。
0: 哥才聪明呢，我觉得哥以后肯定能考上状元。
1: 傻丫头，现在都民国了，哪来的状元？再说我也不稀罕，我们山西人，一等秀才入商道，二等秀才考功名。我要像我们田家祖上那样，读圣贤书，入商人道，以后挣好多的钱。
0: 嗯，你真有志气。这是我自己做的。
1: 翠儿，你手真巧。
0: 喜欢吗？
1: 喜欢。翠儿，以后我们两个就像这鸳鸯一样，双栖双飞，永不分离。
0: 真的？
1: 真的。
0: 那拉钩。
1: 好，拉钩。哎，刚才采的那些药够你爹吃的吧？要是不够，我们再采一些。
0: 要是够吃了，就是老不见好。我爹这两天咳嗽又加重了，我还担心，要是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和我娘怎么活呀？
1: 翠儿，你别见我坏处想。就算你爹万一真的有什么好歹，你和你娘不还饿了吗？等哥学好了本事，挣够了钱，把娶你的彩礼全部置齐了，就娶你。以后不会让你过担惊受怕的日子。
0: 哥，
2: 徐先生，
3: 哎，黄先生，你这风尘仆仆的是从哪儿回来啊？
2: 南京。
3: 南京。
2: 徐先生，我正好有件事向你讨教。
3: 哦，
2: 到我家去坐坐吧。
3: 好
2: 啊，请。
3: 什么？袁大头？他怎么会当上共和国的大总统呢？
2: 此人是个无忠无信无义的小人。
3: 哦，光绪21年，我进京会试的时候，就参与了康南海先生发起的公车上书，后来才有了光绪24年的戊戌变法。别看只有那100天，新政是一条接一条，那是风风火火，烈焰腾腾啊，让国人看到了希望，啊，有了富国强兵的信心呐。西太后这个邪恶的女人，她坐不住了，她要阻挠变法维新呐。谭嗣同找到了袁世凯，想借他的新军来阻止慈禧复辟，可是这个袁大头竟然卖身求荣，投靠了慈禧这个老女人，反把光绪皇帝软禁起来。他的这一次叛逆，让中国倒退了多少年呐？
4: 是啊，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到今天17年了，我们革命党付出了多大代价才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呀？可他袁世凯，就趁着我们革命党和清政府斗争，他渔翁得利，当了临时大总统。紧接着就在北京搞了一次兵变，

0: 现在把首都都迁到北京了。
1: 这么说，一切又从头开始了？
0: 也许比推翻满清还困难呢、啊。
1: 那你这次就是为这事儿回来的？
0: 是。哎，田青在您这儿怎么样？
1: 不错啊，习文练武，一切都挺好的。哎，是个好苗子
0: 啊、哦。
1: 哎，我就不耽误你了。哎，你赶快啊，到梁家庄回那儿去看看。前两天我见着淑珍了呢。
0: 啊，哦，那我就告辞了。
1: 谢先生，再会、啊，
0: 再会。
2: 别闹！
3: 啊！哎哎哎，哪儿跑？哎哎，
4: 满队儿，你快来！满队儿，你快来看，有队小的。
3: 啊！给我留着！哎，
5: 你来。满队儿啊，你干什么呢你？
3: 挖老鼠。
5: 哎呦，你除了会挖老鼠还会干什么？
6: 哎，马队儿，拿哪儿去？
3: 丢了呢。
6: 别，留着留着留吃啊。
3: 谁吃这玩意
6: 儿？哎呀，你这娃子是没饿着。平遥那边啊，多少人都吃死人肉了。
3: 我来。哎，
4: 娘，
5: 哎，
4: 你看，
5: 嗯，咋了？
4: 你看，
5: 哎呦，这么多粮食啊，够熬两锅粥的呢。
6: 这小东西挺能划了，这就叫鼠口夺粮啊！
3: 这也能吃？
6: 这怎么不能吃啊？
3: 我才不吃！
5: 没饿着你，
4: 别瞎弄。
3: 要吃你们吃，反正我不吃。
6: 哎，你这娃子，
4: 娘！
6: 哎呀，我去找嫂子去。
7: 徐大哥，咱们聊了半天了，你还没有告诉我这些年又去哪儿了？
0: 南边。
7: 南边是哪儿？
0: 嗯，北边的对面是南边。
7: 我知道，我又不该问。
0: 问多了对你不好。
7: 这回走不了了吧？都民国了。
0: 是啊，现在是民国了，可跟前清比就少了条辫子，其他的，一碗豆腐，豆腐一碗，完全一样。哼，哎。
7: 这么说，你还歇不下来？还得走啊？
0: 过几天走。我这次回来就是考虑到田青的学费用得差不多了，所以说我紧赶慢赶，这又够他一年的了。你啥也别说了，这样我先过去了，看看我那个窑洞塌了没有。
7: 徐大哥，这房子本来就是你的，要不你就别走了。
0: 这怎么能行呢？我走了。
7: 徐大哥。
0: 妹子，别这样，快松开，这让别人看见算怎么回事啊？
7: 我不管，要不是十七年前你把我救出来，我早就没命了。你对我们娘仨恩重如山，我的命早就是你的了。
0: 妹子，你千万别这么说，我不会趁人之危的，我更不会坏了你的名声。这再说都十几年的事儿了，你就把它忘了吧。
7: 我忘不掉，那刻起你就刻在我的心头了。

0: 对。
1: 嗯，嗯，嗯。

0: 哎呀，你这个签儿可有点讲究。
1: 嗯，
0: 我跟你分析分析，这是上上签呢。旭日东升势壮当，男属头领女寡相，中至荣达功名显，龙虎添翼声势强啊！啊，了不得了不得！算卦离不开你的面相啊，从面相上看，你可是个微贱出身呐、
1: 啊。咋了？说。
0: 但是你有伟大昌隆之运，威势冲天之相啊！
1: 我这，
0: 但平常气血强旺，临时恐过度而汗。这样吧，我给你指条明路啊，出了我的大门，不要往东，要往西走，西才是你的发财之路啊！
1: 行，办事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0: 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
1: 哎，谢谢啊。
2: 你就是远近闻名的赛半仙儿？
0: 山人正是。
3: 你的卦灵吗？
0: 心诚则灵啊。
2: 要多少钱？
0: 钱无所谓，灵了给1000两银子不多，不灵一个铜板不收。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还可以抢了我的这个卦摊儿。对了，如果你还不解恨的话，你可以扒我的马褂。对，还有，你可以扒了我的这礼服，泥面内连生做的这双鞋。
2: 好港口。
3: 大哥，说了一下。
0: 小子，等着吧你！你以为我没把你认出来？你等我把钱挣足了，非把你小子报冤，让你连鞋都穿不上！呸！
3: 大哥，这小子不简单呐，他知道咱们是干什么的。
2: 何以见得？
3: 哎，你没听他说啊，扒衣服扒鞋子的吗？我想起来了，17年前你还记得吗？你我在这一带打天下的时候，劫过一个穷吊子的财主。按贼不走空的规矩，咱们扒了他的衣服，还有他那双皮鞋。
2: 是有这么回事。哎，这个半仙儿还真有点道呢。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对，我得试试他是真半仙还是假半仙儿。如果他是真的，我就请他上山，做我的左膀右臂。张作霖都做了督军了，身边还有个算命先生呢。要不他怎么能步步高升，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呢？
3: 对，那咱们试试他。走。
0: 哟，二位商量完了是吧？是要求官呢，还是求财，还是算流年呢？
2: 我想测一个字。
0: 可以。
2: 不用谢。你看见那边的刀削面馆了吗？我就测这个刀削面的削字。
0: 好。那削字，削字旁是个刀。你的生意跟你的名字有点雷同，挂个刀字。
3: 大哥，还行啊。
2: 我的名字里是带个刀字，你说说我是干什么的？
0: 削字右边是个刀，左边是削，削为小月，小月即为残月。你的生意是在天亮之前做的。
3: 大哥，真准呐。

0: 谢了。
1: 啊，走啊，大哥，这个塞班仙怎么样？
0: 还行，像是得到过真传。
1: 那您想收下他了？
0: 不错，走，走。
2: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5: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7: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通过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的，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元 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

0: 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

0: 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到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 款您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

压霸，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能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5: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说这要是等田青成亲的时候也做这么个大柜子多好啊。
1: 娘你还不知道呢，那弟啊早都跟老程家的翠翠好上了。
0: 嗯，
1: 你还不知道呢。
0: 是吗？你说这臭小子嘴还挺严的，我还不知道呢。
2: 孩子大了心里头都有秘密，如果他真能把这姑娘娶回家来，就像这样大礼柜我给他打俩。
1: 徐伯伯歇会儿吧。哎，喝口水。哎，
2: 好。
1: 徐伯伯要不你搬回来住吧。
3: 嗯，
1: 跟个娘相互有个照应。徐伯伯你听，
2: 丹丹你还小呢，有些事儿啊你不明白，

0: 来，当家的。
1: 哎，给我。
0: 你说那个赛半仙儿，真有你说那么神吗？
1: 没错，人家根本不用摇卦，不用抽签，一张嘴一说一个准儿。
0: 我要是跟你去就好了。
1: 你信不过我？
0: 哎呀，不是，我是信不过二当家的。说实在的，他真不如心入伙的三当家的，他连山里豹子都不如。
1: 嘘，这些事情我都知道。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在关东拉杆子时候的老兄弟。他就是聋子的耳朵，也得当个摆设，不是？
0: 他手黑心贪。
1: 手黑心贪，这将里的一支区，他能毁了我一缸将？行了，你只管把孩子给我生下来，这十几年了你都怀不上，没想到你这是铁树开花啊。
0: 想当初要不是你把咱们女儿给丢了，她现在也得十七了吧。
1: 你怎么又提这事儿啊？当年是官兵追得紧，孩子一个劲儿的哭，我要是不把她扔了，咱们俩能活到今天吗？
0: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吧。我一直在想，这孩子是饿死了呢，还是被哪个好心人抱走了？你说他现在是在大户人家享福呢，还是在小户人家受苦啊？
1: 这事说不好啊。

0: 淑珍，我想跟你说呀，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有重任在肩，又行踪漂浮不定，很难给你一个家。
1: 我前生做了什么孽了？命怎么这么苦呢？
0: 不，不是你命不好，是这个世道不好。等着吧，等着我和我的同志们把这个世界变个样子。有一天真的天下太平了，无论我走到哪儿，我都会来找你的。
1: 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我等你。
0: 你真是个什么事儿都达不到的女人。
1: 那是因为心中有你，遇到什么难，一想到你就什么都不怕了。徐大哥，我能把我们俩的事儿跟田青谈谈吗？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因为这孩子知道他上学的钱是他父亲从外边寄回来的，他还在做梦呢。他梦想着有一天他父亲在口外发了财，带着钱回来重整家业呢。
1: 那我就告诉他，他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哎，别，千万别告诉他，这孩子太苦了，就让他的美梦做下去吧。我这一走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有一件事儿我想跟你说。
1: 你想跟我说你参加革命党的事儿？

0: 那个事儿你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跟你说说我的身世。
1: 父王，额吉，女儿求你们赐婚让我嫁给宝英，我已经深深爱上了他。
2: 你身为四子王妻，王府的公主，竟然愿意嫁给一个奴才，而且还是个汉人，这不等于把金马鞍放在牛背上了？真是胡闹！
1: 我不管，我不管什么公主、奴才、汉人的，我就是要嫁给宝英。
2: 哼！来人，把公主给我关起来！
1: 你们看得住我的人，看不住我的心，不让我嫁给宝英，我就绝食饿死。
3: 你当年把我从下三手里赎出来，用的就是图兰公主给你的信物吧？
0: 嗯。
3: 这怎么使得呀、啊？徐大哥，那后来呢？
0: 他被王爷和福晋逼着嫁给了北京一个贝勒的儿子。
3: 这以后你就参加了革命党？
0: 是啊，后来我才知道，诺言王子从俄国留学回来也参加了同盟会，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到他。
3: 徐大哥，你相信人有来世吗？
0: 你信这个？
3: 我信人的姻缘都是前生注定的，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不是生前没做成夫妻吗？死后化蝶了，若干年以后转世为许仙和白娘子，再结一段姻缘，又没过到头，再一转世啊，就成了苏三和王金龙了。
0: 瞎说。
3: 反正啊，我来生一定要跟你做夫妻，无论你投生到哪儿，我都要找到你。别时容易，见时难啊，你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0: 我也说不好。
3: 好吧，我既然留不住你，今天晚上我就给你做顿饭，再打点酒为你饯行。
4: 将仲子兮无与我礼，这个将仲子的仲就是伯仲的仲，伯仲呢就是老二的意思。这就是说啊，一个女子对一个男子苦苦相劝，小二哥呀，你可不要跳我们家的墙头啊。
5: 先生，是不是那个小女子跟那个小二哥偷情？
6: 哎哎哎，天桥，小心你们家的那个小二哥啊翻墙头啊。
4: 安静，你们都是学生，读的是圣贤之书，理应自爱自重，怎么会出此污言秽语呢？
7: 先生，这本来就是我们对诗经的理解，哪是什么污言秽语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8: 就是。
7: 再说了，天津家本来就有一个小二哥嘛。
4: 住嘴。将仲子兮的兮可以发窝音。
6: 天青，小心你家小二哥翻你家墙头。哎呦，
4: 安静，坐下。你们也不想一想啊，我山西祁县无平地沃土之饶，无泉水灌溉之意，乡民们唯有靠垦种上岭下

0: 大阪活命，连着几年大旱，你们到四乡啊去看看，天天都有人称为饿殍啊，你们有吃有喝已属不易，又能在这里读书，你们应该十分珍惜呀、啊。天青，你读的是圣贤书，理应学圣贤之道，怎么能随便打人呢？打人不是君子所为啊。
1: 先生，我错了。
2: 天青，站住！天青，刚才摔了个屁墩儿，就这么想走啊？
1: 哼！你想怎么样？
2: 有两个选择：一嘛，你趴在地上背着我走一圈；要么就承认你是个大王八。
3: 哎，你说错了，你说错了。他娘给他爹戴绿帽子，他爹是大王八，他嘛就是个王八蛋。
4: 对
2: 对。那你就是王八蛋！哎呦，
4: 打他！
2: 天青！
1: 说，你娘给你爹戴绿帽子，说你是王八蛋。
2: 天青，
1: 说说。
2: 哎呀，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我娘给我爹戴绿帽子，我是王八蛋。
1: 我听不见，大点声，大点声。
2: 哎呀，哎呦，
1: 大点声。
2: 哎呦，我是王八蛋。哎呀，
1: 哎呀，哎呀，都给我起来，过来。
5: 哎，我们不敢了，
6: 不敢了。
1: 过去，把他哥哥抬起来。给我蹲啊！给我照一百下蹲，照蹲一次，我见你们一次打你们一次。
2: 哎呀，天青，我不敢了。

0: 就挣这么点钱儿，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我家赎回来呀？我要是一天挣十个这个，
1: 哎，大哥，怎么看不见塞边箱那个幌子了？
2: 应该是这儿吧？
1: 哎，不对，哎，刀削面馆，对面就是。
2: 啊，进去，
1: 走。
2: 就。
0: 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淑珍啊，我对不起你呀，我。哎呦，我的娘啊！这谁呀？谁呀？这是谁？
2: 过来！
0: 没钱！
2: 我让你过来！快点！
0: 过去！你坐！
1: 大哥，我去门口看着点。
2: 坐下，咱俩好好谈谈。
0: 什么意思？
2: 我给你找一条发财之路。
0: 跟我，这笑话，我这个人他不会舞刀弄枪的。
2: 我用不着你舞刀弄枪的，我是朱元璋，你就是刘伯温。
0: 你像朱元璋吗？
2: 那我就是梁山好汉宋江，你就是军师吴用。
0: 我就是吴用，我要是有用的话，我会算卦吗？

0: 我要的就是你这个本事。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可以在沙湖口摆摊算卦。
1: 嗯，
0: 这个沙湖口那可是经商者来来往往必经之路，只要你给我算准哪一天我能做一笔大生意，我就给你十成提议，就地分肥，
1: 让我当你的坐探。
0: 正是。
1: 那要不去呢？
0: 那这把刀可不认人。
1: 逼上梁山？
0: 我不是逼你上梁山，我是逼你发财。只要你帮我做成一桩大买卖，用不了三年你就会家财万贯。
1: 说定了。
0: 好，那我走了。
1: 不送。我说刘一刀，刘一刀，今天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告诉你吧，啊，你就是无耻之徒，你等着吧，叫狼把你抓去，你准不得好死你。呸！
2: 徐大哥，你知道有多少首唱走西口的歌吗？
3: 我是山西人了，咋会不知道呢？
2: 一般都是女人唱给男人的，有一首是男人唱给女人的。
3: 嗯，山上一个黄花梁，呀呼嘿。

0: 娘，娘，
1: 不好！
0: 开门啊，娘！
1: 天青回来了，不能让天青看见我们两个这么晚还在一起啊！
2: 我们什么都没有做，你怕什么？
0: 娘，娘，开门啊！
1: 不行，那我得走了。
0: 娘，
2: 不，
0: 让开！
2: 天青，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事儿啊！
0: 若非剁了他们好，让开！
2: 天青，天青，
0: 你跑到哪儿，我也把你追回来。

0: 怎么说？他们说的都是真的？
1: 不是。
0: 我知道那个奸夫是谁了，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他！
1: 不要这样，不要，我们没有你想的那种事。
0: 你还狡辩！

0: 我们家二爹在口外辛辛苦苦的赚钱养家，你却在家里不守妇道。
1: 我没有。
0: 你都让我断气了，你还说没有？

我打死你，你跑！让你跑！我打死你，跑！让你跑！你就跑到天边，我要把你追回来，我剁了你！

0: 其实娘早就想死了，从打你爹输光了家产，把我也输给了人家的哪天起，我就想过生不如死。可是那时候你才一周岁，我死了你可怎么办呢？娘是咬着牙把眼泪一颗一颗的滴到肚子里，才活到了今天。天津，从今以后没有娘在你身边嘘寒问暖了，你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我苦命的儿子，这些铜钱是娘给你预备的束绣，你要好好读书。娘还要告诉你，不要记恨你徐伯伯，他是我们娘仨这辈子最大的恩人。娘最后一次求你了，一定要听娘的话，否则你会后悔终生的。娘绝笔。
1: 姐，姐，你开门呐！姐，我姐饿死眼睛，开门啊！姐，姐，
2: 来了来了！
1: 姐，你快点！姐，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快点，姐！
3: 田青，你咋回来了？
1: 你哥。
3: 哎。
1: 姐，
3: 这深更半夜的，你不在私塾读书呢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呀？
1: 是咱娘，是咱娘欺负我。
3: 净瞎说，娘恨不得把你含在嘴里怕化了，咋能欺负你啊？
1: 姐，娘不但欺负我，她还欺负咱爹呢。
3: 咱爹，咱爹走了多少年了，咱娘咋欺负他了？
1: 姐，你根本就不知道，咱娘给咱爹戴了绿帽子了。他跟那个徐木匠，那个徐木匠让俺赚个正着。我再也不读书了，我还要去走西口，我要去找我爹。
3: 娘和徐伯伯的事儿，我早就知道了。
1: 你知道，你知道咋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谈了这么个不知羞耻的娘？我非要亲手杀了这个。
2: 别说了。
1: 我为啥不能说？我就要说，就要杀了这个徐木匠。姐，你凭啥打我？
3: 那是咱娘，从小把咱养大的娘，你咋能那么说她啊？

0: 是他，咱们早就冻死饿死了。你上学读书的钱，那都是徐伯伯的。是，咱娘是跟徐伯伯有情有义，为什么没在一起？
1: 那还不是为了你？你咋那么不懂事呢？你啊！
2: 姐，我只说我读书的钱，是咱爹托人从口外捎回来的吗？跟这个徐墨家有什么关系啊？
0: 有些事儿本来想晚段时间跟你讲，可现在不得不告诉你了。

0: 不能死在家里啊，将来天启还要在这屋子里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呢，那死在家里多不吉利。
1: 我真不是人，我怎么能这样对我娘呢？
2: 这不怪你，以前你不是不知道吗？现在知道了就该好好孝顺娘，咱们要报答徐伯伯的恩情，知道吗？啊，
1: 可是二叔叔，这不能再读了，徐伯伯挣点钱不容易，我要走西口，我要挣钱，我要孝顺咱娘跟徐伯伯。姐，我要把田家大院从他们手里面赎回来。
2: 田七有志气，
1: 你就等着吧，这一天很快就能来的。
2: 哎，我跟娘就等着这一天了啊。田七疼吗？田青，咱娘是多自尊的一个人呢，她不会想不开吧？
1: 姐，那我们回去看看吧。
2: 走。
0: 今晚的月亮真亮啊，上路省着抹黑了。
1: 娘，
3: 娘，
1: 姐。娘，娘！
0: 田青，娘的好儿子，我没有骗你，我同你徐伯伯相爱不假，但是我们两个人绝对没有你想的那些苟且之事啊。既然你认为我不配做田家的人了，娘也只能以此来证明我的清白了。
1: 娘，娘，娘，
3: 娘！
4: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院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院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4: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

0: 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11: 颈肩腰腿疼你用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摸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

0: 和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1: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6: 一盒29.8元，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12，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3，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

0: 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1: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2: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3: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杠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6: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3: 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2: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6: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5: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5: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5: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

0: 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6: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7: 筋骨凝是啥？
6: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4: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6: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2: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10: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9: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2: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凝啊？
7: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10: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11: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1: 爸妈，我走了。
1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2: 注意安全啊。
1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哎
14: 呀，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5: 喂妈。
16: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5: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1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6: 那就下次吧。
13: 总觉得来日方长。
16: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
17: 别老忘了，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
15: 下次，下次吧啊。

0: 我看手机的，去下。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
2: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
0: 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3: 下次回来看。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下次一定回，下次回来看。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走走走走走，妈，哎，快快快，爸，慢点啊。喂，哎，喂，哎呀，弄死你，你走得了？哎，
5: 妈妈，你爸来啦。
6: 大家好呀！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

穿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讲。

0: 把娘抱着。
1: 娘，
0: 娘，你怎么样？姐，娘怎么样？
1: 还有劲儿，还有救，快把娘背过去。哦，
0: 小心，小心。娘，你要是不原谅儿子，儿子就跪在这里永远都不起来。
2: 快起来，起来吧。
0: 娘，儿子知道错了。
2: 你快起来，快起来吧。
1: 娘，
2: 你是娘的心头肉，是娘的命啊。娘能不原谅你吗？
0: 娘，
2: 娘原谅你。快起来，起来吧。啊，
0: 娘。
2: 儿子，娘给你讲个故事。记得我小时候，你外婆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寡妇娘啊，她好不容易把她唯一的儿子拉扯成人，这个儿子就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就对这个姑娘说如何如何的喜欢她。那个姑娘呢，就对她说，你不要光嘴上说喜欢我，你如果真喜欢我的话，就回家去把你娘的心取来送给我。这个儿子为了向这个姑娘表达心情，就真的回家去把他娘的心取了出来，急匆匆的连蹦带跳的去送给这个姑娘。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娘的心就跟他说话了，说，儿子，你慢些跑，别摔倒了。儿子一听，扑腾一下就跪倒了，说，娘，我对不起你呀。娘的心又说话了，说，儿子，只要你好，娘死了也高兴啊。
0: 娘，儿子知道错了，儿子对不起你。

0: 定没事的，你就别出去了啊。
1: 你去哪儿了？啊？
2: 我刚才去找徐伯伯。
1: 你？
2: 可他不在家。
1: 他已经走了，他又去口外办重要的事情。他临走前还说要把钱寄回来，让你把学上完。
2: 娘，我知道，我误会徐伯伯，我知道错了。
1: 你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记得。
1: 背一遍。
2: 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你徐伯伯对咱家是有大恩的人，我们应该知恩图报。
2: 娘，你放心吧，铁青现在是条汉子了。如果我这辈子不把徐伯伯给您找回来，可就不配做您的儿子。

0: 清，三娘是这世界上最好的娘，你咋能做出？还有徐伯伯，要不是他，咱们娘仨早就饿死了，你还能去读私塾？那都是徐伯伯挣的血汗钱啊！徐伯伯是我们娘仨在这世界上最大的恩人，你还恩将仇报，你不是忤逆之子，你是啥呀？
1: 哎，天青！哎，天青！

0: 娘，娘
1: 回来了。
0: 哎，娘，你藏什么呢？
1: 没有
0: 啊，我看看。
1: 哎呀，你
0: 我看看。
1: 哎，你给，
0: 你给我，
1: 哎、
0: 给你。娘，你怎么能吃观音肚呢？
1: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这不偶尔吃一次吗？
0: 娘，家里没米了吧？
1: 有，给你熬粥喝，还够吃几顿的。
0: 娘，你手里不是有钱吗？干嘛不多买点米回来啊？
1: 那钱不能动，那是你徐伯伯留给你读书用的。
0: 娘，
1: 我跟你说，这不是遇到干旱年吗？过了这年就好了。待会儿吃饭，吃了以后好好读书去啊。
0: 我不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不想读书了。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是不想读书了。娘，
2: 大兄弟，
3: 哎，
2: 吃饭了。
3: 好嘞。你们家就吃这个呀？
2: 对不起，大兄弟，家里就剩下这个了。

0: 娘，今天儿媳来是来赔罪的呀。我记得您临终的时候抱着小田青，拉着我的手说，不管你多苦多难，都要让田青读书，让他成才，振兴田家的祖业就靠他了。可是我愧对了祖先呢，我没有教育好你们的孙子，他居然要不读书了。
1: 娘，我不想去读书，并不是不想成器，我是不想让您为了儿子读书吃那么多的苦。
0: 你胡说，如果你不成器，娘活着还有什么用？这么多年来苦撑苦熬，不就是想着实现你祖母的遗志，重振祖业吗？
1: 娘，我听我姐说，我在过百岁抓周的时候，抓到的是个算盘。
0: 那又怎么样？
1: 我要像天家祖先那样，那要去走西口，挣钱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我要像天家祖上那样，我要去口外发财，让娘和姐都能过上好日子。我要把田家大院亲手给赎回来。
0: 你知道这西口有多难走吗？你要知道，在走西口的路上，又有多少山西人的累累白骨吗？不，我不许你去冒这个险。
1: 娘，您都忘了，徐伯伯他教了我一身的武功啊，我要完成我奶奶临终前的遗嘱。不行，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去冒这个险。娘，你就答应我吧。娘，
2: 你们谁是田家媳妇？你是淑珍吗？
0: 我是。什么事儿？
2: 这就对了，抓的就是你，来带走。
3: 哎，好，你们坐下。啊，
0: 天晴，我跟你们走，不关我儿子的事儿。
3: 娘，
0: 走，
2: 走。

0: 现场，官府怎么说？我打听过了，你娘的罪名是窝藏乱党徐木家，这要紧吗？我看他们是抓不着徐木家，就抓个替罪羊，无非啊是敲诈点钱财。
1: 他们想要多少钱？
0: 警察署长说了，要么判个大刑，要么交500块大洋的罚金。500块？
1: 一开始要1000，那是好说歹说，才降到了500。
0: 你看现在是什么政府，连官司都做成买卖了。
1: 500块，先生，哥哥现在连5块大洋都拿不出来。
0: 那我知道你没有有钱的亲戚，我自作主张，由我担保，向银行给你借了500银元，3年为限，利息2分。这就是借据，我的名字已经签好了。如果你要是同意，就在借款人的下边画押吧。
2: 你们为啥花这么多银子把我赎出来？我在里边有人管饭，饿不死。
1: 娘，您别这么说。怎么能让娘关在那种地方？
0: 是啊，这几天把田青和丹丹可急坏了。
3: 娘，你在里面受了不少苦吧？
2: 没有，就过了几次堂，让我交代你许伯伯的下落。
1: 那您说什么？
2: 我哪知道啊？
0: 多亏了徐先生先走一步，要不然让官府抓住他就没命了。
4: 亲家母啊，受惊吓了吧？
5: 我看徐木匠是好人，咋成了坏人了呢？
0: 你以为官府抓的都是坏人啊？
5: 那好人抓起来干什么呀？
0: 因为官府坏，所以我才在光绪年间支持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
5: 可是现在不是民国了吗？
0: 民国？你是不是民？这国家有你的份儿吗？
4: 我就知道，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进来。天青啊，借了500块大洋，把亲家母给赎回来了，这么多的钱，以后可怎么还呢？

0: 那你不读书了？
1: 我不能让我娘只观音图供我读书。我娘这一辈子吃的苦太多了，从一个养尊处优的田家大少奶奶，被我爹一下子给坑成吃糠咽菜啃观音土的村妇了。我要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还有你不能跟着我受苦。
0: 我不想让你走，那西口是那么好走的，有多少山西人就在走西口的路上就死了，那要是回不来咋办？哥，我不怕穷，也不怕过穷日子，你别去了行不？
1: 翠儿，我知道那是一条尸体横陈的路，可那也是唯一一条能给我们希望的路。为了妈娘，为了你，还有我姐，还有徐伯伯，我只能豁出去闯一闯了。
0: 那你要是回不来我咋办？
1: 你就等我三年，如果三年我还没有音讯，就说明我倒在了走西口的路上，你就别等我。
0: 呸呸呸，不许说这么不吉利的话。你真的要走非走不可，我等你，我等你回来啊。我真怕你走，你走了肯定会把翠儿给忘了。
1: 翠儿，我冲天发誓，我这一辈子非你不娶。等哥在口外发达了，回来找你爹提亲。
0: 不，哥，明天一大早，你就让媒人到我家提亲，等你从口外发了财回来，咱俩就成亲。
1: 可哥现在还是个一身债务的穷小子，
0: 穷穷穷，你老说穷。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你跟我说长大以后肯定会把田家大院赎回来，还说让我当田家的少奶奶呢。你都忘了吧？
1: 我没忘。
0: 其实我不喜欢什么田家少奶奶，

是想嫁给你，跟你永远都不分开。哥，我一想起你要走，我心里就疼。

是额娘从小给额带的护身符，额把它给你带上，走西口的路上就让它保佑你。

0: 哎呦，渴死我了！
1: 这有水。哎呦，你慢点儿，慢点儿，别呛着。亲家母，翠儿他爹娘怎么说呀？
0: 哎呀，嘴皮子没白磨，赢了，
1: 赢了啊！是吗？那他爹娘就没提什么条件？
0: 提了。哎呀，他这条件要在好年景不算啥，这大荒年的条件也就算条件了。
1: 他怎么说？
0: 他说呀，翠他爹呀，成年累月的齁了带喘的，早就不能下地干活了。翠儿呢，又是个姑娘家，家里没劳动力。你没瞅见啊，羊全都卖了，病也没治好，真是怪可怜的。
1: 哎呦，亲家母，你这说了半天也没说出他爹娘到底要什么条件呢。
0: 哎呀，你瞅我，他说呀要10块银元给翠他爹治病。
1: 多少？10块银元
0: 啊？10块银元。你瞅你瞅我这还傻乐呵呢，这10块银元，这大荒年的，这不跟要六月雪一样吗？哎呀，这翠儿他娘可真敢张嘴呀，这闹了半天不跟没答应一样吗？
1: 人家答应了，怪就怪我自己太穷了，怪不得人家。
0: 你说咋办？
1: 我总不能让田青揣着心事走西口吧。再说了，那个姑娘跟田青已经好了一阵儿了，这临走了总得给姑娘一个交代吧。
0: 可你上哪儿弄那10块银元呀？你还背着500。
1: 慢慢想办法吧。
0: 要不我再找他们说说去。
2: 打死他！打！
3: 别动手！真是不能别动手！好了，别动手！
4: 黑了心了，
3: 一会儿好好说嘛。
5: 你看看，你看看，他不黑了心了吗？哦哟，荒泥做的，这该不该打？
3: 兄弟，
6: 该打该打，
3: 先别动手。哎呀，
7: 不像话！
5: 我老娘都快咽气了，就想吃口窝头，买回去还是荒泥做的，这不想让我娘当饿死鬼吗？
3: 这样吧，拿着这点钱，再给你娘买点吃的。
5: 哎呦，谢谢，
8: 这真是个好人，
5: 谢谢，
3: 好心人啊，这个人
5: 好人呀，
9: 好人啊，
5: 是好人啊。
9: 哎，走吧，走吧，走吧，啊，走了，走了。
3: 娘，
1: 哎呦，
3: 娘，怎么了？
1: 啊，没事没事，扎了一下，不碍事儿啊。嗯，
3: 小心点。
1: 没事儿，
3: 嗯。娘，自从梁大妈从村家提亲回来，您就每天心神不宁的。现在我长大了，不要再为我劳心了。
1: 儿子，都是娘不好，

0: 打小就跟着娘吃苦，这大了大了，碰上一个中意的姑娘，娘也不能帮你娶回来，娘这心里不是滋味。
1: 娘，你是世上最好的母亲，你为了把我养大已经费尽了心力，现在该是儿子孝敬您的时候了，儿子又给您添堵，

0: 儿子，你想，村儿他爹娘把他养大，得用多少粮食，多少银子？按说人家就提出要10块银元给村儿他爹治病，也不为过。可是，咱家里穷，年景又不好，又摊上了一场官司，娘实在是拿不出这10块银元
1: 啊。娘，你就不要再为我的事劳心了。翠儿她从小就跟我好，她不会因为这10块银元改变主意的。
0: 不是翠儿，是她爹娘这关咋过？
1: 娘，你也不要驮梁大妈去说亲了，我自己去找她爹娘。
0: 儿子，
1: 娘，您放心吧。我们乡里乡亲的住着，怎么好碰人家院墙？还有没有王法了？
2: 我们还讲什么王法？我们都快饿死了！你呀，
1: 再不住手，我就不客气了！看你还敢胡来！
2: 走，
1: 快走，快跑，走走走走，快跑，快走走走！哎呀，走！哎呀，快快，叫你们还敢胡来！
3: 是我要的，还给我，还给我！
1: 翠儿，这是咋回事？
3: 是小时候有一年的年景特别好，这山药咋吃也吃不完，我爹就想了把山药都活手捣碎，然后掺上观音土砌成墙砖。我爹说这样砌成的墙又结实又耐用，可谁想到我家今年实在没吃的了，我娘就去找这墙砖吃，被那些坏蛋给看见了，都来拆我家的墙。
1: 好了，没事了啊。
4: 哎呀，你别老抽烟了。这俗话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今年年景不好，先涝后旱，那苗刚露个头就旱死了。我看咱家的粮食，吃不了多久就得断顿儿。赶紧想想辙，要不咱们一家子都得饿死。
5: 叫满顿儿。走西口。
4: 啥？让满队走西口？哎呀，你想了半天就想这个呀？哎呀，咱满队跟田青可不一样，人家读过私塾，满肚子学问，又练过武，有一身的好武艺。满队呢，斗大的字儿不识几个，你看他那身子单薄的，你让他走西口怎么活呀？
5: 那也比在家里饿死强啊。一个大男人出去走一走闯一闯有好处。天青呢，这要走西口了，跟着他也是个照应。要是真到了揭不开锅那天再走西口，那才是死路一条呢。
4: 天青照应着又能怎么着啊？你以为是人就能走西口啊？那钱就那么好挣啊？
5: 头发长见识短。咱们山西人走西口那人多了去了，那都发了大财了，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人那有的是。这条路啊，山西人已经走了200多年了，去一个死一个。

0: 那山西那些大宅子都是怎么盖起来的？
1: 娘，牧羊君，
2: 干什么呀你？咱们老连家就满肚这一根独苗了，你就那么舍得呀？
0: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2: 再说，咱们家就多满肚一张嘴呀。
0: 他是一张嘴吗？他那一张嘴顶咱们家三张嘴。
1: 那我以后少吃点不行吗？
2: 我越行了，行了，行了。
0: 我就凭你这句话，我跟你说，咱家别说没有粮，就是有粮，我也叫你去走西口。
2: 好，
0: 没出息。
3: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5: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7: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8: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3: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

0: 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

0: 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

0: 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

0: 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不再涉险，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永界，勇者永江。

0: 儿他娘，
1: 哎，
0: 看看都是废人了，咱家里头还需要一个定时的男人，我看呀就把田青和翠儿的事定下来吧。
1: 我就跟他们田家要了10块银元，我把闺女养到这么大还不值这10块银元呢。
0: 你家闺女就值10块银元？
1: 我还不是为了给你看病吗？
0: 这灾荒年的，偏偏又惹上一场官司，人家上哪儿去弄那么多银元？再说了，天庆这后生文武双全，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1: 相貌堂堂，文武双全，那能当饭吃啊？
0: 你说今儿这事儿，要不是天庆，我们家那些砖墙不都得让人吃了？人家给咱包下的那些砖墙足够10块银元了，这事儿我做主了，就这么定了。

0: 娘，您都忙了一天了，哎，快歇会儿。
1: 不累不累。娘啊，给你做了件新衣裳，还有新鞋在这儿啊。人靠衣裳，马靠鞍。到了口外，做事的时候啊，穿得体面一点，别让人家瞧不起。
0: 娘，瞧你说的。娘，您就放心吧，儿子绝对不会给您丢脸的。
1: 在家千般好，出门万事难。到了口外，没娘在身边了，自己呀，这照顾好自己，啊。
0: 嗯。
1: 我们那么苦的日子都过来了，这往后再苦能苦到哪儿去啊？是吧？
0: 娘，你不用替俺担心。您啊，就在家里好好的等着俺在口外发了财，回来带您过好日子。
1: 娘可不指望你发什么大财，就盼着你能有出息。 村儿啊，也盼着这一天呢。
0: 娘，俺走了之后，会让村儿常来看您的。
1: 好啊，我走了一个儿子，又多了一个闺女，嗯。

0: 老头子，醒醒，醒醒啊！
1: 哎呀，你这……
0: 我的脑子都乱死了。你说，这满堆跟丹丹都圆房好几年了，咋就没个娃呢？满堆要是走了西口，我们要想抱孙子，还不得等到猴年马月呀？你说他咋就怀不上个娃呢？
1: 这事儿你去问丹丹呐。我这一个当老公公的，怎么去问呢？
0: 哎，你说，是不是丹丹小时候干活干多了，累出毛病了？
1: 哎呀，我又不是大夫。行了，别瞎想了。反正满堆儿，这得去走西口。咱们就是把丹丹这片地给伺候好了，满堆儿不在家撒种，那也是白搭。
0: 哎呀，你这说的是啥话吗？老不正经。哎呀，哎，我听说那地儿可冷了，撒尿都能冻成冰棍儿。说得要拿一根小棍儿，一边敲一边尿。
1: 瞎掰。
0: 哎，我还听说那地方要是热起来，能把人热晕了。
1: 哎呀，我说你还叫不叫人睡呀？
0: 哎，满堆儿他爹，我求求你了，咱别让他走西口了。就是饿死，一家人死在一块儿，黄泉路上也有个伴儿啊。
1: 哎呀，我说你这都胡说八道一些什么呀？老天爷叫谁死，那都是有定数的。在家怎么着？在家有人在大树底下避雨，那叫雷劈死的。有的人吃着吃着饭，一口气没上来，噎死了。咱们家这苦啊，还没有收到头呢，老天爷不能收咱们的。满堆走西口，谁最难受啊？那是丹丹。人家丹丹都没说啥，你跟着瞎搅和啥呀？
0: 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是灶王爷，你是一家之主吗？

0: 曼顿儿，赶紧睡觉吧啊，明天早上还得赶路呢。曼顿儿，咋哭了呢？啊？
1: 我不想走，他离不开你。
0: 曼顿儿，我也舍不得离开你。我虽然是你的媳妇儿，可你从小都是我抱大的。我记得我刚到梁家的时候，我才9岁。

0: 你还不到一岁，那就成天背着你放羊割草，你饿屎了那就拿土咖了给你擦屁股，有时候擦疼了你就哭起来没完，等你会走路了你就像小尾巴似的成天跟着我，我干啥你都跟着，就连我上厕所你都跟着。满多儿，你从小胆子就小，可你现在长大了应该顶门立户了，爹说的对，家里的粮食咋都不够四口人活的，可就是再舍不得你也得让你走。
1: 蛋蛋，这次去口外我就是累死也要让你和爹娘有饭吃。
0: 我的满队长大了，
1: 蛋蛋这着一走家里就剩你一个人，可苦了你了。
0: 没事儿，满队我从小就吃苦，都不知道苦是啥滋味了，只要你在口外拼命安安找份活干，我这心里啊比吃了蜜还甜呢。
1: 蛋蛋，大富大贵我不敢说，可一定要让你不缺吃不少穿。
0: 满多儿，你等着那一天啊。满多儿，你从小性子就发蔫，心里有啥也不说出来，这到了口外啊多交些朋友，人家不是说了吗，多个朋友多条路，这朋友多了呀就不想家不想我了。
1: 我朋友再多也少你，
0: 想我好想我好。那你要在口外发了大财呢，
1: 我要是赚了钱我忘了你我不能好死。
0: 别瞎说别瞎说别瞎说啊。满多儿别哭了啊，明天还要赶路呢，睡觉吧啊！
1: 我不想睡觉，我就想看着你。
0: 满多儿，我想在你临走之前

0: 天青啊，娘给你做了双新鞋，放这儿了啊。
1: 哎，娘，这些书恩也带上了。
0: 书就别带了，怪重的。
1: 这可不行，这些可都是圣贤之书。您不是跟我说过吗？君子为之书，有工人为之器也，书可不能不带。给你。
0: 好，那我给你带上。来，把这些啊带到身上啊。

0: 娘，你要带这么多钱干嘛？
1: 穷家富路，带上。
0: 娘，你怎么总把我当小孩啊？我自己在路上打的短工，这几个钱我能挣出来。
1: 我让你带上就带上。
0: 嗯，好吧。
2: 天青哥，
1: 是翠翠姑娘吧？去吧。

0: 真漂亮。昨儿你肯定又一宿没睡吧？
1: 这对鸳鸯就是我跟哥哥。你忘了你说过咱俩双宿双飞，永远都不分开。可是今天就要天各一方分开了。
0: 坐着，好好等着我，我一定让你当上天家大院的少奶奶。
1: 我不稀罕当什么少奶奶，我就是想和你在一起，永远都不分开。
0: 坐着，我没有什么金银首饰能够送给你做定情之物，那这有枚大戒，这是我小的时候我娘用红线穿起来给我做护身符的，我现在把它送给你，就当做定情之物吧。等日后哥在口外发达，我一定要把世上最稀有的珍宝都买给你，让哥给你戴上。

0: 遇上事儿啊，多想想，别轻易动手啊。
1: 嗯，
0: 出门在外啊，可不必在家里。
1: 知道。
0: 凡事啊，得谨慎。
1: 我记住了。
2: 田青，
3: 哎呀，你慢着点儿啊！哎呦，
1: 哎呀，
3: 哎 呀,
1: 哎呀，这么大岁数了，走路也不看着点儿。
0: 亲家母啊，没事儿吧？
3: 没事儿，老了，你跑那么快干什么？反正背上，
0: 这干粮啊。带着路上吃、
3: 别忙活了亲家母，我得给他带上了，
0: 一千多里路呢，带上吧。
1: 娘、提着这么重，我跟满顿还没到口外就被累趴下了。
0: 你以为我是给你带的呀？我是带给满顿吃的。满顿带上啊。
4: 谢谢娘。
5: 满顿啊，爹再嘱咐你一句啊，天青啊，识文断字儿，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是个能人，在路上得听天青的话啊，
0: 相互照应啊。
4: 嗯，
1: 放心吧娘，放心吧
6: 娘。你们回去吧，我送田青和满顿。
3: 哎，听话啊。
4: 娘没事吧？
3: 没事。
5: 走吧走吧、
3: 你们走吧、
5: 哎呀，快走吧满顿。
1: 娘，
0: 走吧走吧，
1: 照顾好自己。
0: 哎，路上小心点啊，放心
5: 吧。走
0: 吧
5: 走吧。
6: 天青、多帮着点满顿，别让他吃亏。
1: 哎，姐，你放心吧，啊，东西给你了，你回家吧。
6: 满顿儿，别哭了啊，在口外有事儿多听田青的，知道吗？啊。

0: 回家捎个信儿来啊！
1: 娘，等我回来，儿子能让你过好日子。

0: 出事，花花料子上缝的，把我眼睛给迷了。
1: 哎，你这也是要去走西口？
0: 走西口，真像我妹子唱的那样，大路上人多，拉花解忧愁。咱们一道走吧。
1: 行，
0: 我叫王南瓜，
1: 我叫天星，他是我姐夫梁满对儿。
0: 他是你姐夫？
1: 啊，咋了？
2: 啥意思嘛？那萝卜缨不大，长在背上了。他根本就不是迷眼，他哭了。
0: 谁哭了吧？就是迷眼了吧？哭有声音，不哭了，不哭了。
1: 哎，兄弟，为啥走西口？家里日子过不下去了？
0: 也是也不是，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可是我走西口啊，是我娘让我到口外找我爹。
1: 你爹走西口了？
0: 话说出来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刚开始吧，还往家寄过几回钱，后来就没信了。我娘成天念叨，都快魔怔了。我这次走西口，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2: 口外那么大，能找着了？
1: 能找着。口外再大，咱山西人也是少数嘛。
0: 老天爷保佑吧。

0: 到这儿了，原来我听走西狗的老辈人说过，这两条路啊，俺们干啥呢？你咋又吃上了？这两条路，一条通张家口，一条通沙湖口，走哪条，咱仨自己定吧。
1: 你说有条路叫沙湖口？对。
0: 铁青啊，这哪一条路通沙湖口啊？我也不知道。其实走哪条都一样，反正都能到口外嘛。
2: 可不成啊！你听这名字，沙湖口，多不吉利，不能走沙湖口。
0: 那你说咋办？
2: 我说。 咱在歇会儿，吃点干粮算了。那行，要是过路肯定有知道道了，咱问一下不就得了？
1: 他说的也对，要不咱们歇一会儿吧？
0: 行，歇吧。

0: 我让你弟弟一走啊，把娘搞糊涂了。我总觉得他一会儿啊就能从县上的私塾回来，一进门啊就嚷嚷着饿了。你看，听不到他的脚步声啊，和嚷嚷饿，我这心里啊空落落的。我就跑到这儿来站着了，也有一个盼头。我总想啊，有一天我就站在这儿，他和满对啊就平平安安的从那儿回来了。
1: 娘，你别总想天清了，这家里不还有我呢吗？
0: 你弟弟和满对这一走啊，你看 你婆婆公公还有我，两个家的担子都落在你肩上了，别累着
1: 啊。娘，我没事儿，只要满对和天清在口外有出息，我再苦再累都不觉得。
0: 是啊，人再苦再累能坚持着活下去，总得有一个念想，有一个盼头。
1: 娘，你是不是想徐伯伯了？
0: 哎，别瞎说。
1: 娘，我挖了一筐刺菜，可嫩了。走，我给你做菜团子去。

0: 菩萨显灵了，你看这么多钱。
1: 钱？这是哪儿来的？
0: 我刚才烧水的时候看见的。
1: 糟了糟了糟了，
0: 咋了？
1: 这是你弟弟留下的钱，你看这铜盘有个缺口，这是当年你徐伯伯给留下的，我记得很清楚啊。
0: 这么说田青没带钱走？
1: 他拿走了一半，你说他路上没钱又咋办呢？
0: 娘，田青是心疼你才把钱留下来的。
1: 儿行千里母担忧，他把钱留给了我，我不更担心啊。
0: 娘你别急，田青他读过书，又跟徐伯伯学过武功，他能照顾好自己的。
1: 哎呀，惦记有什么用，你说追也追不上，送又送不去。
0: 娘你就安安生生躺在这儿，我给你烧点热水，然后啊给你烫烫脚解解乏啊。
2: 我帽子
3: 省好东西带来。
2: 我的帽子吗？
3: 小气呢，这半天怎么不见来个人啊？
4: 没事，天还亮着，再等会儿吧。
5: 天青啊，
4: 嗯，
5: 你家还有啥人啊？
4: 我姐

0: 还有我娘。
1: 王兰娃，你可别有眼不识泰山，那田青是咱祁县田家大院的少爷。
2: 真的？
1: 嗯。
2: 田青，你跟那个败了家的田耀祖是？
0: 那是我爹。
2: 哎呀，这田家大院多有名啊，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现在田家大院都成了夏家大院了。
0: 兄弟，等着看吧，早晚有一天，我还会让他夏家大院姓田的。
3: 田青，你有出息。我不成啊，我呀，就想替我娘找回我爹。我娘想我爹想的，连眼睛都哭瞎了。当时啊，我娘和我爹成亲以后，没几天，我爹就走了。这之后才有了我，我都没见过我爹长啥样。
1: 那你咋着？
3: 我娘说呀，我爹长得鹰钩鼻子深眼窝，可精神了。这回有人说在包头见了我爹，我这回去包头一定要把我爹找着。
0: 兄弟，
3: 嗯，
0: 你挺孝顺的。
3: 杨哥哥都知道跪着喝奶的，更何况我是一个人啊，不孝顺连畜生都不如。你们二位路上帮我留意着点，看看能不能找着我刚才说的那样的爹。
1: 羊羔鼻子神眼窝都是你爹了？
3: 你说生了吗？我见了我爹肯定认得出来吗？
0: 兄弟
3: 啊，
0: 我跟你一样也要找一个人。
3: 你也找你爹啊？
0: 不，找我的恩人。这个人姓徐，大概40多岁，中等身材，脑门这儿有一道明显的疤。其实他最绝的是长飞钉子，是个木匠。
1: 田青，你要找徐木匠？
0: 对，帮我留点神啊。哎，你说我们等了半天了，咋也不见个人影啊？
2: 再等会儿吧。

0: 翠儿，
1: 嗯，
0: 那会儿都让田金狗走了，你没听见你爹咳嗽啊？
1: 我刚才去看过了。
0: 你爹这痨病是一天比一天重了。以前你爹身子骨好的时候，咱家的日子虽说算不上是富裕，可也还能过得去，农忙的时候还能雇几个短工。
1: 等田青哥从口外回来了，咱家日子肯定会好过的。
0: 哎呀，我的傻闺女，田青哪年才能挣钱回来娶你呀？啊，你以为走西口这么容易呀？哎，我和你爹走西口，走到半路上我们就折回来了。去的时候啊，那是两手空空，回来的时候还是两手攥空拳呢。
1: 田青哥不会的。
0: 以前呢，我和你爹不反对你和田青好，那是以为田青他爹在口外发了财，还供着田青读私塾，他们田家总算是咸鱼翻身，要重振家业了。你要是嫁过去了，我和你爹呀也能跟着沾沾光。可是谁曾想，那个徐木匠拉帮拉套的给他娘啊，他们田家现在是睡在窄板凳上了，那翻身都难了。
1: 田青哥说了，等他在口外发了财，一定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0: 做梦吧，那夏家有钱有势的，就凭田青他？哎呀，我说傻闺女，你就别跟着做梦了啊。
1: 反正我相信他，不信咱们走着瞧。
2: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

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

0: 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
5: 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

0: 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

0: 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再也不用炖炖饭还提心吊胆了，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制的，集合了三种核心安心保障，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安全管得住，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
5: 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

0: 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不再涉险，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3: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

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仍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金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
1: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4: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5: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6: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7: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8: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9: 这金牌的事儿，反正只能留着。
10: 你他妈出卖我！

0: 在房间里，能看到白哈巴最美的风景。
1: 冰雪是冬的沉淀，静候万物破茧重生。
2: 我这是我们四个理解中的一个家，我很喜欢这里，很温暖。
3: 新疆是个母亲湖嘛，到我儿子这一代了，也养两代人了。
1: 山河不老，生生不息。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唐代诗人王之涣的诗句道出了新疆春天姗姗来迟的秘密。玉门关是温暖湿润春风止步的地方，却从来不是绿意与生机的终点。三月初，玉门关以西800多公里的吐鲁番盆地是新疆春天最早到来的地方。春风虽迟，终究跨越山海，在万物最可盼的时刻，杏花已开满这片年降水仅16毫米的焦渴之

0: 宝宝喜欢吃肉，哈哈，好吃吗？
1: 嗯，
0: 快快吃。
2: 可是
3: 慢慢等。
0: 好，老师。
3: 你跟他们在
0: 这儿吃吗？
3: 对。
2: 哎，
3: 我上不去见了。
2: 哎，
3: 不给见不着了。
4: 气温刚刚转暖，穆提拉便按照惯例开启一项重要的农事活动——开墩。开墩就是把葡萄藤从越冬的土里挖出来架上去。葡萄是当地农民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一年的生计便在这重复的劳作中透出了第一缕气。
3: 啊，葡萄藤，哎呀，哎呀，咋这么些？你妈你们，我的妈！这个一边搞着吧，给看那啥么子出风口的，一起嘛三公里的也不够，加过江也挖开的着。
5: 这个也蛮麻烦的。
3: 胡萝卜的着光。
5: 胡萝卜是。
3: 嗯。
5: 这几年没的。
3: 哎，这吃一顿胡萝卜是干。
4: 年过七旬的穆提拉，要在葡萄第一次浇水前完成所有开墩工作。穆提拉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受人尊敬的坎儿井匠人。他要赶在葡萄地浇水前疏通这条古老的水脉。
3: 宝蛋，
4: 坎儿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中国古代三大工程。据说其开凿技术溯源至2000年前西汉井渠法，在明清时期得到普及推广。吐鲁番现存的上千条坎儿井，历史最悠久的遗存，已有600余年岁月。在这个中国最低的盆地，年降水仅16毫米，坎儿井是吐鲁番各族百姓世代赖以生存的生

血脉，规避了烈日的蒸发，酿就了甜蜜的绿洲。地表之下，总长度超过5000公里的暗渠，如同大地的血管，维系着地上的生机。然而年深日久，暗渠淤堵，树井坍塌，唯有依靠人力的定期疏浚与加固，才能保持水流畅通。疏浚期间，穆提拉坚持每天下井，那些古老的经验与判断就这样被他一寸寸地指给了后来的人。

0: 思节的晨光照亮了每一条喜庆的街巷，平时在外奔忙的子女都回到了老人身边，往日的寂静与思念此刻被儿孙满堂的欢声笑语填满。
1: 妈有了些大白糖了，
2: 等等了，
3: 再给我一个。

节日并没有让穆提拉停下手头的工作，他知道春天从来不等人，必须完成最后一段疏浚工程。这段正在维护加固的坎儿井，部分竖井深度超过90米，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的卵形涵管被运至地下，拼装成坚固的输水管道，减少暗渠坍塌淤土的风险。

刚过，吐鲁番已泛起新绿，春风变得更加干热，坎儿井通了，

0: 帮俺是胡花叶，胡花叶我到经常到那个水去操顿，好多边开个生煎素，烤了顿吃多。我烤的就把那那个比较好贵下的，然后也得，而且还没吃到我素不么是买的烤的水不少。
1: 火焰山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选择与使命。穆提拉希望孩子们能传承、守护、坎儿井，可孩子们不愿只做一条地下流淌的暗河。未来会怎样，无人知晓。正如春天孕育的生机，充满各种可能。春风中度玉门关，虽然来得晚了些。

新疆的春天短促，昼夜温差可达20摄氏度，所以人们总是在追赶着春天的脚步。从火焰山下的绿洲到天山深处的草原，新疆的春天从来不只是一种模样，一边热烈滚烫，一边清冽温柔，在戈壁与雪山、三山与两盆之间，铺展出截然不同的生机。

0: 大西洋暖湿气流最后眷顾的地方。万里长风在这里收住脚步，化作丰沛的降水和温润的气候。春分过后，在冰雪尚未消融的土地上，一朵倔强的小花正悄然苏醒。50岁的任保险是一个逐花而生的养蜂人。每年4月，伊犁河谷鲜花绽放的时候，他和妻子张梅香就开始沐风而行。
1: 这个白花就叫顶冰花的，就是顶冰雪开放的那个花。咱们枫叶上面，咱们叫它叫什么？叫这个
2: 野百合。
3: 这个花粉整个幼蜂所幼虫的必备的粮食。
0: 这朵破冰绽放的天山报春花，学名白帆红花，对任保险而言，追寻第一朵

0: 花是养蜂人独属于春天的仪式，也是一场关于蜜蜂未来的必要奔赴。因为这朵小花所提供的花粉，正是蜂群开春繁殖不可或缺的核心滋养。让自家的蜜蜂品尝到春天第一口花粉后，等待人保险的还有一个艰巨的任务，育蜂王。
1: 今天我统计了一下，今年咱们蜂场得需要80000个星吧，这保底的。
2: 那个筷子的圆头啊，那个小头不要弄的宽头，你咱们家里拉过来的小。
3: 一个王子带一群蜂，都等于说需要用它2年。王子的质量直接决定咱们的一年的收入，蜂群的群食。
2: 哎呀，我紧急放在蜂场。
1: 这个虫子不拿出来，它就是蜜蜂。现在我把它拿出来，
4: 拿出来变成蜂了。
1: 从一生开始就在吃蜂王浆，它那样的话发育成为蜂王。
0: 人保险弟兄三人，再加上徒弟徐冠峰，大家联合养蜂。作为领头人，人保险掌握着选育蜂王的秘籍。
1: 你现在对这个虫龄能掌握住吗？
5: 我掌握不住，它是几天的虫。大小我看不出来。
1: 一般咱们鱼虫选这个的都是外围，王子产卵的特性都是，先产中间嘛。
5: 对，中间的是不是年龄比较大了？
1: 对，它就年龄大一点。咱一个架子里面鱼王的话，必须要看它同等的大小。你看我第一个鱼这样子了，你这第一个虫都是定格了。
5: 嗯，
1: 所以剩余的虫都要选大小跟它一样的，必须要抓住这个季。
6: 蜜蜂是21天一个周期嘛，2-3个月积累繁殖的有个30000多只蜜蜂的时间，才能是采集群。
7: 到5月1号之前，这个时间段必须要把新王培育出来。你要把这个时间段错过了，那你的今年的蜂群都壮大不起来。不要说下雨，下冰雹我们也要干。
5: 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我师父的带领下。我从20箱发展到现在的200多箱，这个是我从心里啊特别感激师父的一个地方。
0: 从急流河谷到高山草场，鲜花如同接力赛跑一样，随着海拔升高而依次绽放，为蜂群提供着稳定的蜜源。对人保险来说，春天草长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后续的花事。

0: 死闷。
1: 好，来，方老师，你们请。我有一个方子叫哪
2: 谁呀？好长时间不见，到你那来坐坐一坐。
0: 再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个场景，落实一下，安排一下这个，估计四月中旬吧，我们还是跟往年一样，
2: 闪过来再忙，继续可以，继续打好邻居，
3: 继续喝茶。
0: 前些年我们上山啊，他们再岁数大一点的。我们放蜜蜂不让放，
3: 蜜蜂吃草了，
0: 你们把我们的花吃掉了，草吃掉了，这样实际上蜜蜂来的越多，
4: 它受不活嘛，它草籽好，它第二年草长得更旺盛。
0: 这个蜜蜂给我们有影响啊，
5: 有影响啊，交个朋友都好几年了，现在哥哥兄弟一样了，
0: 就是哥哥兄弟。这个草出来的这个情况和去年相比的话，是比去年好啊，是比去年差呀、啊？
5: 好，去年，去年比他去年好，
0: 比去年还好一点。
6: 牧羊人与养蜂人，都依赖于这片草原，相互依存，也是草原上的共生哲学。

0: 常常会吸引当地的网络主播前来直播，杨楠就是其中一位。
1: 像去年的那种月动，
0: 这也勾起了任保险两口子的兴趣。
2: 从来
3: 你那个你弟弟
1: 的直播的话，有很多的违禁词，像那种什么功效呀，还有就是比如说他能
4: 治什么病之类的，
1: 对，治什么病对都不能说，
5: 像为什么风靡只要便秘啊，
1: 就不能说便秘，你可以换一种方式，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说
4: 避开这个敏感那种。
1: 对，如果上厕所不顺畅的时候，经常坐在那个马桶上一坐要坐很长时间的，这样可以。
6: 现在库房里面一斤米，现在最起码还有将近4吨了吧？
5: 卖不完了咋弄？
2: 卖不完的话，那个没事啊。
0: 新米采割在即，除了库房还存着未售完的陈米之外，任保险又揽下了4个蜂场滞销蜂蜜的销售任务。
4: 往年都是我来负责销售，今年突然之间他们也卖不掉，我就收回来，收回来了就垫钱嘛，都给他们了。
6: 问题也不大，我感觉是能卖掉。今年了，我给你弄个好手机，咱们学校直播，咱网上卖卖试试。
7: 我听你说，从来没有实现过。
6: 实验室是吗？
7: 以前都是，哎呀，蜂蜜卖不掉，不用发愁。我开着车，皮卡车，我跑南疆跑，我给你烧。这个话已经说了多少次？但是你南疆你一次也没去过，也没给我去销售过。你朋友都去卖过，
6: 你
7: 咋不去卖？
6: 你瞅到今年咱蜂蜜这个滞销了，你这些年你哪年滞销了？
7: 我去年没下来的时候，9米还没有卖完呢，还有10桶8桶呢。
6: 你光说，
7: 你每次都说画大饼，哎，这蜂蜜我想办法卖掉，但是你没有卖掉。
6: 你的意思我没实行呗？
7: 对呀。
6: 我说了呀，今年咱们想办法搞直播呀，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话说的轻巧，可仓库里堆积的哪里只是蜂蜜，那是一家老小踮脚张望的明天。若这份甜蜜再卖不出去，生计的底怕是真要漏了。谷雨已过，四季可期。五月初，新园的大地被花的潮水席卷。凌晨6点，夜色尚未褪尽，任保险和弟兄们已开始今年第一次转场。
2: 白天太阳一出来，光线一亮，它容易光往外飞。我们晚上把门关上，把门关上再好好那啥，咱家的时间它不出来了，头等了。
0: 这不是简单的迁徙，而是一次向生命腹地的挺进。他们要赶在每一朵花彻底醒来前，把整座蜂场搬进春天的漩涡中心。
2: 可以了，这一会儿天马上亮，
8: 这搬一个行了啊。
0: 虽肩上的生计很沉，但前方漫山遍野的绽放是季节对他们唯一的许诺，也是养蜂人必须奔赴的使命。
4: 养蜂人就是得学这个蜜蜂精神，蜜蜂精神就是不屈不挠，那就是勇往直前。所以说我们养蜂就是吃再多苦那也得往前走。
9: 梯子全部打到一起了，整个蜂场里面最大的，它受的面积，它先碰撞了都是忘了。蜂现在看不到了，这些蜂可能死掉的可能性很大。现在处理不了，现在只有叫它飞上一天，稳定了，明后天再来检查。现在暂时检查不到。对于蜂群来讲，这一下好基本上出现灭顶之灾了。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也从来不惧新生事物。年过半百的养蜂人也被手机里的世界拉扯着向前走。
6: 我来他蜂蜜了。

0: 你用济南判件之后，你咋说的呀？有人进来了，我还需要问了，再说一个。就对着镜头说，那叫蜂蜜芝士啊，蜂产品芝士啊，蜜蜂芝士啊。
1: 那是不你介绍吗？
0: 你都这样干了，我啥动作你介绍啥？这得摸索一下这模式，跟类似于拍段子的一样，你都只当拍段子呢，这样。
2: 走，你给我拿个凳子。叫我酝酿一下，看看咋弄。得开吧，得开咋弄的？这样咱俩咋直播的？咋说的？我在想。
1: 我不进镜，
2: 你不进镜可以啊，没问题啊。我说意思你不进镜头，直接开始了啊，开的视频直播都出来了啊。大家好，我们这个蜂场养殖场所在的位置就是在新疆新源县。大家有需要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疆这边的这个蜜源呀，或者是蜜蜂的知识的，可以进直播间。哦，快乐的玉，谢谢啊！你是我真正的老客户，多少年一直在支持我的。今年有机会到那拉提到我蜂场来玩啊，我认为还是比较成功，达到我的初衷了。我们互动很多，这挺好的一个事情。
3: 直播间的热闹来得比预想更快，订单的涌入像终于等来的雨水，一滴一滴敲在干渴已久的盼头上。
4: 老板，这蜜啥的一个价位？
2: 我们这个蜂蜜这些年价格都没有变化，这个厦门的要蜂蜜呀。儿子快去发货去，走。养蜂就是甜蜜事业，到任何地方不能少了花，少了花蜜蜂活不下去，我们也活不下去。我们来养它，它们来养我，对我们来意味着就是生存。
3: 鲜花盛开，既是醉人的风景，也是蜂群最好的供养。
5: Jack
2: Smoke， 来。明年来这个地方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6: 没事。
2: 这一次，我们过来，咱们大家全们坐一下，吃个烤肉，说说话，来，大家共同举杯啊！好了，谢谢你们了啊！
3: 作为春天的信使，养蜂人既是守望者，也是游牧人。他们和蜜蜂一样，把每一朵春花都酿成甜蜜，既为自己，亦为众生。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藤，还是坎儿堇，不管伊犁的白帆红花，还是养蜂人，万物都在应时而动。四季新疆，春生就是劳作与花开的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

0: 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

0: 十一月至2026年一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
1: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6: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县级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工程。
5: 聆听了

0: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2: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4: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5: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6: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7: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8: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9: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正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3: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4: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5: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

0: 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1: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建设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0: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2: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3: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4: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5: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3: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

0: 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八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十五五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2: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3: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3: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4: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5: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中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

0: 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2: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的祝福，向全疆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
1: 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0月1日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埃尔肯·吐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

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30，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0: 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励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科学指引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天山儿女正意气风发，奋进155，阔步走在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新征程上。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纷纷表示，共和国77周年华诞，也是自治区成立71周年，我们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新疆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心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此刻真的是无比的激动。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们要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踏踏实实做好民生服务。
2: 今天跟我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我非常的激动。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祖国的栋梁，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0: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3: 参加升国旗仪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我们少年定会努力学习，守护和建设美丽家乡。
4: 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唱起国歌。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的喀什市越来越热闹，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从边境村落到口岸国门、边防哨所，天山南北处处同声一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壮美边疆风光交相辉映，绘就新疆各族儿女爱党爱国、同心奋进的动人画卷。
5: 和伙伴们一起仰望这抹中国红，心中无比滚烫。我将践行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愿以五倍之青春护着锦绣之中华。
6: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份激情。
7: 祝祖国繁荣昌盛。

0: 越来越好。
1: 内心感慨万千，五星红旗在国门之上冉冉升起，口岸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国门平安。
2: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3: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奋进新征程，共绘新画卷。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昂首阔步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上新征程，让我们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大力量。
4: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今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举行主题活动，1000多名社区干部、各族居民及共建单位代表开展了升国旗及我和国旗合个影等活动，并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6: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情非常激动，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们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7: 77年辉煌成就令人振奋，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基层工作当中，持续深化为民服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着眼新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让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为成就无比自豪，对前景充满信心。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软硬件的迭代升级，得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9: 如今，校园环境优美，师事齐全，师资充足，各族孩子都能就近安心入园，立足岗位，办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5: 使命如山，号角催征。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10: 总书记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记职责使命，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便民利民措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11: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
12: 尽可事务开局部署，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实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一举一业，农民继续增收。
3: 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度国庆，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5: 盛世佳节，天山南北处处飘扬中国红，在吐鲁番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巴里坤县，沿着国道575高速，一面面国旗沿路布设，成为出行路上一道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当地干部群众游客和国旗合影，以此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8: 现场的氛围让人热泪盈眶，亲身感受到边疆的壮美风光和安定和祥的氛围，深刻体会到盛世中国的美好。
5: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峨眄县举办歌唱大赛，各族干部群众满怀豪情，抒发

0: 爱国深情。乌鲁木齐市春风巷社区组织居民共绘国庆主题长卷，一同唱响歌唱祖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上，社区居民把用三个月时间精心创作的五幅国庆主题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作品呢是天安门前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国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在哈密市一周区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各族群众登台献艺，讴歌伟大祖国，礼赞新时代。在阿瓦提县举办的主题文艺晚会上，歌舞、戏曲、魔术、杂技轮番亮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共同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
2: 节目太精彩了，舞蹈、歌曲还有杂技样样好看，祝各民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库车市举办国庆主题烟花秀，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3: 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强大，我们感到光荣，我们祖国这么强大的幸福生活感到满意。
4: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倾听大家的心声，通过他们谈生活、话变化，用最朴实的话语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5: 我在新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看着城市越建越美，出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心里特别高兴，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6: 您觉得最让人感觉到骄傲的地方？
7: 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这种旅游的方便、交通的方便。这现在北疆、南疆10天20天全游完了，那这个变化，那世界上独一无二啊！这个最长隧道，这是最大的体现了。
8: 您看来中国饭有哪些，或者是你最欣赏的？
9: 然后就比如说爱德莱斯，我们从小就有，一直就是发展到现在。比如说它款式变了，花纹变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文化还是在的。
8: 国庆节了嘛，有没有对祖国的一些祝福？
9: 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56个民族一样，就一起发展，发展到更好。
10: 国庆假期，新疆各大景区推出多彩活动，优质服务与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畅游大美新疆。
0: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
11: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12: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0: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肯斯瓦特等景区风光正好，吸引各地游客打卡秋日山水美景。各景区增加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物资补给、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还精心编排民俗表演，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的文旅体验。
13: 一路上过来，就是这个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
14: 我们邀请了本土非遗艺术家，沿着游览动线开展分时段的展演，唢呐、横笛、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邂逅了民俗文化的魅力。
0: 用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今天起自治区文旅部门通过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20元、50元、80元3档面值，优惠范围覆盖全疆15+5A级景区，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
15: 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4: 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疆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
0: 路网通行迎来高峰，交通部门预测，假期首日全疆高速公路通行量将达146.5万辆。
16: 这里是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区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G30连霍高速以及G7京新高速

0: 高速还有 G071 乌玉高速等重要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
1: 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方式实时发布出行服务信息。
2: 铁路客流同步迎来高峰，新疆铁路通过加开列车、优化票务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我现在位置呢是乌鲁木齐站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达到整个国庆运输周期的最高峰。
4: 打算去带孩子嘛，到嘉峪关玩。火车站里面的配套设施都特别完整啊，带着孩子也方便，有单独的这个通道嘛。
5: 夏日民航出行的热度攀升，10月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计划保障航班起降69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日均旅客吞吐量、日均起降架次将同比增长4.77%、15.26%。
6: 面对客流的高峰，增开了值机柜台，提升了手续办理效率，同时强化了旅客帮扶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7: 国网新疆电力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
2: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
8: 潮湿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2: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
9: 全力保障工程各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2: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10: 9月30号，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是继在北京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关于新疆粮食的专家研讨会。
2: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
11: 比较通俗的这个文字包括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那么重大的变化。
2: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疆粮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既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12: 新疆大学将发挥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这个作用，开展好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这粮食教育的一个相关工作。那么同时呢，将这两本著作

0: 有机的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这个体系当中。
1: 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的去传播出去，能够深入人心，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做更大的贡献。
2: 9月30号，坚固万岁人民喜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
3: 1800多年前呢，东汉刘平国置冠廷送摩崖石刻上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行文字，篆刻下西域各族先民期盼家国安定百姓安康的朴素心愿。今天跨越千年的秋瓷文明集中呈现，复刻洞窟造像、临摹壁画、数字影像等，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让大家读懂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力量。
4: 那些石窟的色彩包括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色彩和线条运用得特别的漂亮。
5: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很打动人的一个展，不论是从这种历史上和现代上，还有这个对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的这种状态都体现到了。
2: 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观众还能戴上 AR 眼镜，在壁画残缺现状与数字复原图像之间进行视觉切换，
6: 把遗失在国外的这些壁画呢，整个给它复原到38窟的这个窟面上面啊，同时呢进行一个数字的讲解，让观众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2: 展览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到2027年4月5号。
7: 新源县玉米高产公关田传来捷报，经国内权威专家组实收测产，这里的百亩公关田亩产达到1799.1公斤，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
8: 近日，来自沈阳农业大学、新华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来到新源县喀拉木拉镇，严格按照自治区玉米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对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的公关田进行实地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08.48亩，亩产高达1799.1公斤，比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高出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高出135.85公斤。
9: 籽粒总重是219920公斤，籽粒平均含水量23.68%，折14%含水量的籽粒产量是1799.1公斤。
8: 高产的核心密码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研发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精准调控水肥，能够充分挖掘玉米的增产潜力。这次也是该团队第八次创造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不仅验证了密植高产技术体系的稳定与可复制性，更为全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
10: 近日，自治区印发《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新疆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考试采用3+1+2新模式。
2: 我区2027年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首选科目需从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中选择两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计入外语科目总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统考科目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计入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按照考生首选科目组合，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四个批次，投档录取分别执行平行志愿、顺序志愿两种模式。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时开通，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11月15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 江继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线上职业技能课程9月28号正式上线，1400多门课程面向新疆公众免

0: 费开放，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支付宝 APP， 搜索江济通小程序就能在线学习。
1: 不仅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符合我专业的课程，还有生活服务类内容，我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拓展我的知识面。
0: 目前上线的课程分为生活服务、安全培训、信息技术三大类别，涵盖家政服务、健康服务、酒店餐饮、基础安全知识、人工智能训练师、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等十大学习方向，兼顾民生刚需和数字产业前沿。
2: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2026年棉花抗逆优质高产协同关键技术培训班在库尔勒开班。本次培训班采用现场观摩加集中授课模式，就棉花产业发展形势、抗逆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集中成熟与高效精准化控技术等专题进行授课。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混凝土质量检测员赛项决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73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为新工艺、新材料的落地应用打造了实践交流阵地。近日，2026年亚足联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员培训班在喀什市开班，来自喀什地区各县市的24名学员参训，学员群体涵盖中小学在职体育教师、基层青训教练员等，进一步提升基层足球教练员专业能力。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2处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4: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新中国走过的77年岁月里，从杀进人退到绿进杀退，从锁边合拢到扩边增绿，从治沙直绿到绿富同心，一代代天山儿女用青春与汗水，在祖国的西北角筑起了一道绿色长城。今天起，我们推出“为国植绿”专栏，聚焦新疆防沙治沙、生态修复、绿富同心的生动实践，讲述各族干部群众为祖国植绿、为家园增绿、为幸福奋斗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先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于田县，看看那里如何让绿为薄、更绿、更厚，如何让黄沙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1: 国庆时节的南疆大地，秋高气爽，碧空如洗。在与沙漠咫尺相隔的于田县奥伊托格拉克乡，连片的玫瑰花田为黄沙镶上了温柔的花边。这段时间，司府然木汉正在和家人一起忙着在花田里劳作，这已经成了他们家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2: 现在接玫瑰花的每天来4个月到5个月开花的这个，今年5000多。
1: 司府然木汉家的玫瑰花地距离沙漠锁边合拢点仅有1公里。2024年，我们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他家的五

十亩玫瑰才刚刚栽种不久，时隔两年故地重访，花田已是繁花盛放。每年5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让一家人真切看到了沙漠土地孕育财富的可能。

0: 盯着他，不停地浇水施肥。如果没有盯着他，再好的树，一个夏天全枯死。所以采取什么方法呢？保持它的持续性是我们眼前的一个难题。
1: 于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全县沙化土地3875.9万亩，占县域总面积的66.2%，绿洲面积不足6%，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核心主战场。全县规划33万亩人工造林，如今锁边工程完成后，30万亩沙荒已经披上绿装，剩余3万亩造林任务计划在2030年前全部落地。广袤沙海之上，千万株苗木筑起绿色防线，可长久管护的难题始终摆在所有人面前。
0: 浇这个水，这产生费用，水管设施的管护、维修，这些都需要，有人来这个投入老百姓的。如果他没有经济收益，他也不会愿意到这来管这些植物，所以这都关键的关键。
1: 怎样才能让群众扎根沙海，用心守护每一株绿植？这对于于田来说，不仅是一笔生态账，更是一笔经济账。而这笔账的核心就在“收入”二字上。
2: 我们说明这个肥料给的太好了啊！
3: 对，
2: 这草拔都拔不动。
1: 在于田县沙产业实验基地，平整沙地上分区排布着20多种中草药，许国英正悉心照顾着这里的每一株幼苗。因为这些小苗都是他们探索沙地产出的珍贵尝试。
2: 今年新种植的品种有16个，新增加的全部是根茎类的，因为根茎类的它沙漠里面好活呀，容易采收。
1: 从2024年开始，当地陆续投入350万元建成了这座试验基地，探索侨灌结合、林药兼作的新模式，利用治沙土地种植红柳、梭梭等沙生植物中间的空隙套种中草药，让一亩地也能有2份收入。
2: 大云它是寄生植物嘛，它寄生到红柳的根部生长起来的，所以它只能到这个地方差不多，然后那边到那个地方的话，中间这个2-3米的间距就空了，没有用了，所以我们就选择利用这个空地种一点有用的东西出来，增加一点收入嘛。
1: 地方有了，但种什么品种的中草药成了新的难题。于田县在中草药种植上有着独特的优势，昆仑山的雪水、昼夜温差大，这些都有利于中草药有效成分的积累，但是炎热干燥的气候却让很多中草药在这里难以生存。
2: 像这个我们这个地，去年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达到60多，烤都把它烤干了，所以它就死掉了，它不适应根本。去年将近淘汰了18-19个品种吧，去年说白了，从这个地方开始里面就成了全部是荒地。
1: 为了找到能够适合于于田当地种植的品种，许国英和同伴们查阅资料，不断尝试种植方式，从品种筛选、播种时令到田间管护方式、分批分类实验对比，
2: 种着种着不行了，哎，换一种模式，再换一种模式，还要考虑到一个沙尘暴的问题。4月份开始我们这沙尘暴就特别大，你种什么任何东西都给你吹走了，所以我们提前或者把这个沙尘暴这个时间过去，种植时间的选择。
1: 经过2年的试种，现在实验基地已经从37种试种品种中选出了黄芪、艾草、桔梗、叶干等5个品种。
2: 第一是多年生的，第二个是这个需求量没那么大，第三肥料这一块，因为像这个黄芪、桔梗它基本上在一直在食用啊，所以你给的肥料不用太多，这一块成本相对来说减少了。
1: 如今于田县已经在红柳、梭梭、玫瑰间套种黄芪、板蓝根、艾草、薄荷等中草药近3万亩，既巩固沙丘，提升植被覆盖率，又带动群众增收致富。
4: 今年推广的就3个品种，现在这个成活率已经达到80%了。现在这个我们国企已经签个合同，一公斤就5块钱，一亩地200公斤的话就1000块钱。
1: 现在于田县中药材种植总面积达42万亩，其中肉苁蓉30万亩，玫瑰8万亩，其他中草药3万亩。当地正在依托锁边之后的固边和扩边，打造当地特色的中草药产业链。
0: 现在我们县委政府呢，把改善生态环境和带动农户

0: 增收，这两个是连到一块，这两个效益扣到一块，谁都离不开谁，保持它的长期性、持续性。农户的参与防沙的沙、搞沙产业的积极性得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
1: 想要长久留住沙区产业活力，精深加工是必经之路。今年于田主动延伸产业链条，推动原料向高附加值深加工产品转型。在新疆神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新的中草药产品正不断推出。
2: 这些都是去年研发出来的产品，大概有五种，一个是这个库夫叶，然后这个是肉松茸藻，下面的这些零食都是用肉松茸制造出来的。新的产品挺好的，主要是这个还有这个库夫叶卖的比较好，销售量的话大概有6万多单。
1: 目前于田县已建成南疆首个中药材交易市场，建起线上加线下融合的立体化产销体系，从根源化解农户药材滞销的后顾之忧。昔日里只与黄沙为伴的村民，如今在家门口就能务工，黄沙真正变成滋养百姓的金土地。
0: 大理已经有些龙头企业把这个我们生产的肉松茸和这个玫瑰花还有我们的中草药等产品呢，面临到全国的市场，我有信心把这个事搞好。
3: 从黄沙漫漫到绿意葱茏，于田的治沙之路是新疆生态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这次探访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条绿围脖的延伸，更看到了一条生态保护与群众增收双赢的新路正在沙海中铺展。沙海变绿洲靠的是持续投入，绿富同心靠的是产业支撑。只有让群众在治沙中获益，绿色才能留得住、扩得开。在举国欢庆的日子里，我们也要向每一位扎根荒漠、为国植绿的治沙人致敬。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指征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3: 还有公勺呢，
4: 用公勺公筷
3: 让健康常在。

0: 一号嫌疑人艾希，涉嫌一九幺七特大杀人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百分之百。
1: 这人叫林北，涉嫌一九幺七特大伤害致死案，也是公安部 A 级通缉犯，危险程度百分之百。三号嫌疑人徐太来，涉嫌三二三特大摄像命案，公安部 A 级逃犯，危险程度百分之百。全是亡命之徒啊！
2: 各小组注意，你们现在锁定的目标危险系数极大，要想完成任务，就要果断采取行动，立刻让嫌疑人失去抵抗能力。
3: 对对对对。

0: 别过来，我就跳下去。
1: 安姐，别动，你上这来干什么？
0: 安姐，都是老朋友了，能够让条道让我下去吗？
1: 怎么你自己上来的吗？
0: 我恐高。
1: 哦，你恐高，你爬这么高来？
0: 你逼的，
1: 都是你逼的。
0: 我们要讲公道的啊，我们没有逼你。今天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对不对？爱琴，你还记得20年前吗？旧厂街菜市场，我也戴着红箍，但你瞧不起我。我到现在都记得你瞧不起我的眼神，我记得，你瞧不起我。我自从跟了强哥以后。
1: 我的日子非常精彩。哎，你跟我讲讲，别激动。你先跟我讲讲你们干了什么。来，讲讲。
0: 你不用在那套我话，
2: 我不会告诉你的。
0: 你别想从我嘴里知道高启强任何事情。

0: 这指导组把那京海搞得血雨腥风的，现在啊，谁说话都不好使。
1: 都退休了，就不要在这儿说这些话了，还是要支持年轻人的工作。
0: 还不是看咱都老了，说话呀，也就没人听喽。
1: 那你走了。
2: 打扰了，请问您是陈峰同志吗？
0: 是我。
2: 你好，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怀疑您在京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时涉嫌违规减刑，请您配合调查。
0: 你说的是哪起案子？
2: 您还记得唐小龙吗？
3: 你最近看过你哥吗？
4: 前两天刚看。
3: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找人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

0: 这个案子，我们现在就能查出来了。谢谢强哥。
1: 荒唐！那案子合法合规，有什么问题啊？自零六年起，您多次违规减刑，协助唐小龙逃避法律制裁，这些情况我们已经查实，请您配合调查，请吧。

0: 你们应该正旗，对吧？四白书，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谢谢你们，让我获得解脱。
1: 这不是说简单吃顿饭吗？怎么突然来了这么多领导？好，饭大家都要吃啊，只不过是大家做的近了点，
2: 超标了吧？
1: 哎呦，二位组长，我们不会让你们犯错误的，绝对没有超标。咱们京海靠海吃海，这些食材啊，都是最便宜的。这顿饭呀。
2: 是京海人民感谢你们，不但根除了盘踞在京海多年的黑恶团伙，同时呢，也整肃了政法队伍，让京海重见天日，是不是？邵师长说的真好啊！刚才您说到清除了黑恶势力，我觉得没清除吧？我看咱们这黑恶势力盘踞京海这么些年，一定有保护伞。 光凭几个公安民警，或者是派出所所长，是完不成这么大的事儿。嗯，
1: 赵师长，诸位领导，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直到组不会走的，会继续驻扎在京海，一直查下去的。拨乱必须要清源，长治方能久安。
3: 顽疾不除，政令不通啊！以前的工作都会付之东流，
1: 所以诸位领导，希望你们做好长期配合我们的思想准备。哼，我在这儿道一声谢谢，大家辛苦了。今天这顿饭由我个人来请，大家千万不要客气。入座吧，来，请，请，请，请，
4: 好，
1: 请，赵师长，请。
4: 哎，好，请。
5: 你在京海的工作呢，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你知不知道，现在告你的状的多的都快摆不下了。喂，你在听吗？
6: 啊，是，我听着。
5: 我能扛得住。
4: 是，你能扛得住，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快扛不住了。
6: 我觉得呀，做事你还是要周旋一些，特别是对那些老干部，一定要注意一些方式方法。我明白。嗯，我看你还是不明白。今天
4: 书记给我打电话问你的情况，说明他也是听到了什么。我觉得你最好是趁现在赶紧回来一趟，当面汇报一下工作，多沟通绝对不是坏事。
6: 现在案件是关键时刻回不去。
7: 压力我可以先顶着，但是你记住，我不是刀枪不入啊。好，好，好，领导，谢谢领导。嗯，好，再见，再见。有事儿？
8: 组长，有人想见您。
6: 谁？
7: 当地群众。
8: 当地群众怎么会知道我们的办案地点？
7: 不知道啊，都在外面聚着，都快站不下了。
9: 等等，小林。
10: 我俩是种子公司十里的父母，我孩子他却被唐小龙逼上邪路的，是你们救了我孩子的性命。哎呦，
1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党，感谢国家，感谢指导组，感谢宋安主，
1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让大家受委屈了。我在这里对不起大家，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到家的话，这些黑恶势力。 也不会横行霸道到今天。对不起大家，我向大家表个态，我们一定还京海一片蓝天。
7: 好，好。
10: 如果不把黑恶势力的残余。
0: 还有我们队伍当中的一群害群之马扫干净，
1: 我们是不会走的。
2: 这一点我向大家保证。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5: 为民除害保平安，扫黑除恶
6: 得人心呐。季岛主的同志干得好，我代表杀害集团一点心意。
1: 哎呦，心意领了，礼物可真不敢收。
6: 哎呀，一点薄礼啦，讨个好彩头吗？马到成功了。
7: 江老板，我们是来京海打铁的，所以必须要做到比铁还要硬啊。这再薄再轻的礼我们不能收，您的心意我们领了，谢谢您。
1: 纪委的领导已经表态了，礼物真的不能收，谢谢您，
3: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你不说话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掌握了你大量的犯罪证据。我告诉你，唐小龙，强盛集团和高启强还有你弟弟唐小虎现在已经完全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在犯罪事实面前你们是无路可走的。别拖了，说。
9: 你们这灯坏了。
10: 快点说。
11: 就是这个坏了，灯才灭的。
9: 真的是很意外。
11: 目前没有发现人为破坏的痕迹。
1: 潘小龙怎么样？
8: 舌头没打来，但是仍然拒不交代。
7: 小区啊，在饭里面放卡片的事儿查清楚了，是招待所的一个女员工干的。
12: 哎，方明，你把详细情况跟老徐汇报一下。
13: 这个服务员是被威胁的，如果不把卡片带进来，就停他家的电。他家老人有糖尿病，冰箱里常年放着胰岛素，最怕停电了。
7: 你看看，弄不好这是要出人命的事儿啊。

0: 我真不惹谁疯，我伸手摸着了。唐小龙，我最后提醒你一次，如果你主动交代问题，可以在你的档案里记录下来，有利于你的量刑。哎呀，我是真不知道。醉汉，
1: 我承认，我接受了行贿，因为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我又面临上无老下有小的阶段。
2: 为了能改善家里的生活物质条件，我爱人就开了个小饭店。唐小龙看押到我所认识的看守所之后，突然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好了起来。有一个常客就跟我说，
0: 如果我能替他们给看守所里的唐小龙。

0: 见面，只是偶尔逢小时吃饭，如果答应我老婆的饭店，生意就不用发愁了。我没有坚守住自己的职业底线，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只是传一个消息，行为的证据也不容易查明，所以就知道是我在悬崖上方的活动室倒数第三排右边第三个座位的下面。
1: 怎么样，还是一问三不知吗？
2: 不说话可以啊，但是你最好搞清楚了，再也没有人能够救得了你。

0: 在里面替我们传消息那个人自首了。
1: 哥，咱们的实力是不是不太够啊？要不要试着联系联系，把我们总躲在你？

0: 赶紧答复他走。哎，高总，什么指示啊？哎，
1: 王秘书你好，没打扰你吧？啊，你说，你说。我想找一下赵市长。我前段时间啊接了广汉街的一个光明工程的单子，有很多不理解的地方，还想请教一下领导。高总，你也知道赵市长最近太忙了。 而且光明工程的部分工作内容也不归他管，
0: 所以恐怕不见得能帮上什么忙。我最近压力确实很大。您都已经那么成功了，还请你亲为的为工程上的事儿操心啊？<笑>
1: 你手下那么多能干的人，你多给年轻点机会，对不对？你没事出去
0: 散散心，带家人出去走走，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1: 好不好？ 行，那个我这边正好有电话过来了，然后咱们有空再聊。
2: 好。

0: 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啊。虽然到现在唐小龙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感觉到了没希望了，所以坦白交代只是时间问题。
1: 其实时间反而是不成问题，这么多年都过去了，不急。

0: 行，该你走了。你可是很久没到我这儿来了，好多花都蔫儿了。
1: 抱歉，黄总，那个，因为最近集团太多事情了，刚好那个

0: 广汉街招标嘛，省建他们都来插一脚，我得去帮帮的。
1: 撒谎，那些差事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呀？
0: 瞒不了您，我集团啊下面有一个经理叫唐小龙，我最近才知道这些年啊在外面给我惹了不少麻烦，也牵连了一些人，我现在真是百口难辩。
1: 哎，皇帝也会有几个穷亲戚，你在旧厂街那种地方长大，难免有认识几个坏朋友。
0: 那也怪我吧，平时太忙了，缺乏对朋友的关心。那你说吧，认识几十年，不帮又不是。别管他，咱们下棋。
1: 你是想让我帮忙吧？
0: 哟，黄老，我没有这意思，您千万别误会啊。现在啊，指导组已经连养老院都在调查。前两天我听说他们还把人给带走了，这种节骨眼上您就别趟这浑水了。
1: 那是他们自己做事不干净，
2: 我在省里工作那么多年从来没受过力，我不怕。
0: 您肯定啊，所有人提起您都是竖大拇指的。我呀这些年跟您交往就是因为敬重您的为人。再说了，唐小龙不配，
1: 唐小龙跟你的交情很深吗？
0: 我们的父母啊原来都是一个厂区的，我跟他呢打小一起长大，处了几十年都处成亲戚了。
1: 法不容情，触犯法律的人不可交。
2: 我在这养老院也住了好长时间了，真想出去走走，换换心情。哦，他最近怎么样啊？
3: 恢复得挺好的，您放心吧。
2: 哦，白天。
0: 黄老，啊，娇娇，您怎么来了？哼，你看，还带那么多水果。
2: 你总不去看我，我只好自己厚着脸皮来了。
0: 别。是高启强让你来的。
2: 嗯，我就不能来看看自己的外甥和外甥媳妇吗？
0: 能能。
2: 怎么样啊，能醒过来吗？
1: 咱们家人啊都重情义。
0: 林总，就这医院的空气不好，您还是先回吧，改日我去看您。
1: 我有腿，该走的时候自己会走。
0: 行。
1: 哼，你这个臭脾气啊，这么多年了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了？
0: 我知道您都是为我好，可我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嗯，
1: 这次指导组来你想怎么做？
0: 就你是问强盛集团的事儿？这我得告诉你，唐小龙的事儿是板上钉钉的涉黑案件，谁也翻不了。
1: 哎，我呀是担心你当年树敌那么多，你知道别人的材料是怎么写的吗？你那个姑爷杨建在供电局风生水起，他跟高启强走得有多近你知道吗？高启强想巴结你，你是抵得住诱惑，他呀就从你身边的人下手了。现在社会上都传京海的店后面一半姓高一半姓杨，现在正是关键时候，可不光是

0: 划清界限的问题要看你怎么做。
1: 老姐，是不是我们再搬回去招待所的服务员都可靠？
2: 这次是省里调派，经过严格的筛选，你放心吧。再有问题，你拿我试问。
1: 唐小楼暂时指望不上了，但是你觉得还能从哪儿打开突破？
2: 我觉得首先，哎，老徐，咱俩玩个游戏，学学诸葛亮跟周瑜，看看咱俩这心思能不能对上。
3: 别偷看啊！

0: 行啊，老季，你对金海的民生问题很关注啊。
1: 我原来就想过，电力公司为什么要胁迫服务员给他们放小卡片，这不是在帮高启强吗？
0: 那说明他们跟高启强的关系不一般呢。
1: 安长林说，京海的电力系统上下打通，勾连很深，电力公司有问题，说明病根一定在供电局身上。
0: 那就麻烦纪委的同志出马了。
1: 我去说。
2: 这事情张总负责的吧？
3: 这咣当一声的电梯就停了，这灯都灭了，哎，所有按键都不好使了，你把我给吓的呀。
4: 那物业也不通知，直接就这么停电了？
5: 物业都不知道，谁通知了？听说这小区用的还不是民用电，是临时用电，那人用电一多，根本就撑不住。
4: 那你们有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啊？
6: 那管啥用啊，我们去上访，人家把我们当皮球一样的踢来踢去啊。
5: 真后悔买了这个小区，真的遭罪。
7: 电力实业公司垄断市场，他们做的工程质量差，收费还高。
8: 怎么不去告他们？
7: 之前有告的，总经理马涛天天堵他们家门口，见人就打，孩子都不敢去上学，
8: 太无法无天了。
7: 马涛的靠山是供电局副局长杨建，哎呦，那就是一帮黑社会，谁也惹不起。
8: 京海的电力系统确实存在问题，现在已经影响到了民生和营商环境了。
0: 今后记住，大家在办案当中一定要做到时间链、人物链、职权链、利益链、证据链，五链一图，缺一不可。
9: 根据群众的举报，专案组进行了摸排，确认京海电力实业公司存在严重问题。总经理马涛曾经是禁毒支队长杨建的特情，而禁毒支队的支队长杨建如今正担任供电局的副局长，仍然是马涛的上级领导。杨建为马涛的违规经营打开绿灯，这种裙带关系一定存在着利益输送。杨建与高启强是什么关系？杨建背后的靠山是谁？他的岳父任大主任孟德海有没有参与其中？怎么查？谁去查？指导组内部经过讨论决定，还是让安心同志去。我们了解他和孟德海、杨建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一次考验。
10: 哎，杨局。
11: 哎，
10: 杨局，
11: 哎，你是把我电话号码给删了吗？
10: 哎，
11: 啊？
10: 怎么了？
11: 你不打电话呢？
10: 非要打电话才能见着
11: 你？跟我说一声啊！
10: 说了没准都不让我进来呢。
11: 说什么事？
10: 吃饭。
11: 说正事儿，
10: 就吃饭。
11: 说话没良心啊！我找你吃饭多少次了，是不是都拒绝我了？为什么？
10: 忙啊！
11: 你忙我忙，
10: 您忙您忙，
11: 吃吧
10: 啊！
11: 走。
12: 你怎么今天过来找我，是不是想通了？
10: 通什么？
12: 过来跟我干呐！你现在还能找得到比我们电力更赚钱的单位吗？
10: 你我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
12: 你有了钱，你不就知道该干嘛了吗？
10: 那现在我也不在那儿干了，掉了，戒掉。

0: 省里派来的专案组。
1: 是吧？
0: 嗯。
2: 还有。
3: 大仙，实在不好意思啊，路上耽误了一会儿。我这台里面要开人事会，有几个岗位非要换人。
0: 看来是要提拔你当孟台呀。
3: 你少拿我打岔你。地方台现在都在缩编，我能保住自己的栏目就不错了。哎，老杨，
1: 嗯，
3: 这吃饭干嘛不回我家呀？这老头都念叨他多少回了？
0: 哎呦，说明孟叔想我了呀！啊，行，我这合适吗？
4: 嗯，你说合适吗？
0: 哎呀，那算了，
4: 安排一次，安排一次。
0: 那行，
4: 孩子呢？
3: 阿姨带着呢。
0: 那个今天没点酒啊，
4: 我以茶代酒，敬二位啊，百年好合。
3: 哎，你这是又是约饭又是敬酒的，干嘛？找我们有事儿啊？
0: 冰雪聪明，真有事儿，求你。
3: 求我？
0: 嗯。
3: 说吧，什么事儿？
0: 长盛集团唐小龙啊，被我们抓了，所以现在呢，就是说想请你们这个栏目帮我们宣传宣传。
4: 一会儿再聊吧，把菜点了。
0: 我这是正事，行吗，孟主任？
3: 行，我知道这个事儿，领导已经安排过了，你放心吧。
5: 今天一见着他，我就猜到了，八成来找你。
3: 吃醋了？
5: 嗯，没有。他先来找的我嘛，说明他没什么坏心眼。
3: 那我怎么看你情绪好像不太好啊？
5: 我愁的是他的身份啊。
3: 扫黑专案组，他又不是来查你。
5: 是来找我的，
6: 他让你帮忙做唐小龙的新闻，实际上想办的是高启强的。这新闻播出以后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对咱们有什么样的影响，他不可能没考虑过。
3: 这安心这个人吧，他衡量得失的标准那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
6: 他们斗他们的，就希望别把咱们家拖下水就行了。高启强什么人，你惹他，青海没准还得变天。
3: 反正我已经答应他了，这次新闻必须得做。
6: 是你做，我就是觉得你答应的太快了，你先缓一缓，回家你跟我商量。
3: 哎，停，老杨，你怎么回事啊？咱们之前不是约定好了的吗？你的工作我不指手画脚。
6: 你的工作我也绝不干涉。
7: 孟雨，你听清楚，我不爱你，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你。找一个爱你的人结婚，注意安全。

0: 厨房下班了，想问问您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 没事没事，那你帮我打个包吧。
0: 好的。
2: 差不多都有了。行，那素材够了。
3: 辛苦辛苦辛苦，兄弟，啊，辛苦，
1: 谢谢。
2: 你怎么不给我呀？
3: 凉。
2: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喝凉的？
3: 我哪知道，我不知道。
2: 差不多了。怎么着，要不要找你们指导组的组长出面说几句啊？
3: 别，领导还是不要出头露面的好。
2: 所以就让你冲在前面当个排头兵。
3: 你意思我是炮灰啊？
2: 你自己觉得呢？
3: 这个做完大概要多久？

0: 你也是做片子的，多久你不知道啊？
1: 可以了，可以了。哎，周五、周六做完正好周日播，挺好的。
0: 哎，我这一个周末都给你搭进去了，你还让不让人休息了？你怎么比我们领导还狠啊你？是，
1: 早点播出，早见先火。拜托拜托，辛苦辛苦，啊。
0: 行。啊，走啊。哎哎哎。怎么？
1: 你们不是老想请我去你们家吃饭吗？我想好了，我决定我勉强屈尊，我去一趟，周日，正好看看王叔。
0: 你确定能来啊？哎，
1: 我确定，我确定。
0: 那行，那我跟我爸说一声。
1: 好，
0: 走了。
1: 好。

0: 不知道，你吓我一跳。
1: 是你啊，你吓我一跳，你在这晃来晃去干嘛的？
0: 我巡逻到这里，见屋里亮着灯，就过来看看。这都放假了，你怎么还加班到这么晚？
1: 啊，我在这弄点东西，一会儿就走了。
2: 那行吧，那你忙吧，我继续巡逻。
1: 去吧。

0: 外。刚才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1: 哦，没事，我刚刚按错了。
0: 真的吗？你在哪儿？
1: 我在单位呢，刚刚跟同事说话。
0: 这么晚，要不要我通知杨坚去接你？
1: 不用，我自己跟他联系就行。你要没事的话，我挂了啊。再见。
2: 爸，你怎么来了？
3: 啊，那个小玉给家里打电话，家里没人接，我们就猜你肯定是来医院了。
2: 是啊，你们都忙，忙的谁也顾不上谁了。我跟你妈这么多年老夫老妻的，我得顾她。
3: 是是。那您自己也注意身体，毕竟咱们找的这护工是24小时的嘛。
2: 护工是护工，哪有家里人信息啊？
3: 对，您说的对。其实小玉今天是要过来看妈妈的，妈安心打电话说要去家里看你，那小玉就赶过去给她开门了。
2: 会吧？
3: 哎，来。
4: 杨健，这么贵的车。我可坐不起。
3: 不，爸，爸，那锁可能老化了吧？我回头给您换一个。
5: 不用了，
3: 现在有那个智能锁，不用钥匙，手指头往上一放就行。
5: 我还没老能忘了带钥匙。
6: 回来了，叔。
5: 哎，安心。
6: 哎，回来了。
5: 这衣是我们俩的，忙什么呢？

0: 我说今天难得人齐，咱们就一块包饺子呗。
1: 行啊，我先换鞋，洗洗手，我来瞧一下。你们这来一趟，也没说把孩子给带上。
0: 他那作业多的做都做不完，那明天白天交白纸啊。
1: 你们养孩子太省心了，干脆都扔给阿姨算了。
0: 哎，爸，我小时候也没见您教过我写作业啊，现在好了，嫌我管得少。
2: 哎，爸，我管啊，现在都是我给孩子检查作业。
3: 你看，这孩子，谁也说不了他。
4: 崔姨最近怎么样？
3: 还是老样子，但身体各项指标还说得过去，就是一直不行。
4: 下次您去看的时候叫上我，我去陪崔姨说说话。
3: 行啊，不过你这么忙，有时间吗？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4: 嗯。
5: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6: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四个按摩头。
7: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8: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6: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7: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9: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8: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

0: 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十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

0: 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六个不同躺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

0: 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摁一下，感觉累了摁一摁，感觉发麻了摁一摁，感觉不舒服了摁一摁。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听说你被借调到省里边的教育整顿指导组。
1: 嗯，
0: 这个徐忠本事不小，一到就把金海搅得天翻地覆。说实话，这公安系统很多被提拔起来的人都是真刀真枪立过功，都是英雄啊，可有的人就是最后坚持不住，可惜了。
2: 老杨，
1: 嗯，
2: 去帮我接上水。
1: 走。
2: 哎，我说接点水。
1: 嗯。
0: 所以我常说，千万别伸手。就像我这样，日子虽然清贫点，但过得安心。就这样，大家一起包个饺子，不挺好吗？
1: 小月，你过来帮我把这个菜弄一下。
0: 我看徐忠这个人讲话调门很高啊，一到京海就闹了这么大动静。
3: 我就是个排头兵，具体的事情我也不清楚，他也不会跟我讲。
0: 他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京海的事儿？他想捅到多大？
3: 应该，我估计啊，能多大就多大呗。
0: 你别瞎估计，人家做事能没点分寸。
3: 您讲的有道理，等我再见了他跟他讲。
0: 真要破几把大伞，光有决心可不行啊。一直跟你讲，要想办成事情一定要审时度势。
3: 怎么就非得今天晚上来我这儿吃这顿饭呢？
4: 这是你们两口子请我来的吗？小孟叔想我了呀？
3: 这么聊就没意思。
4: 你也没意思。
5: 哎，老杨，
4: 孟叔把我当儿子，所以你们在我心里都是家人。是家人就说点家人的话。徐忠记者这次来我们这儿，是真的要解决一些问题。高启强完了，你自己想清楚了，听得懂吗？
3: 咱们有多久没喝酒了？有时间约个酒吧。估计现在也就你愿意再跟我说说这些了。
4: 我愿意说，你也得愿意听吧。
3: 行，回去给孩子辅导吧，好吧。
6: 指导组这次来，不光是查格子菜，更要铲除京海滋生黑恶的土壤。
7: 虽然这些年来阻力重重，但我一直在收集杨建
6: 与高启强他们勾结的证据。明天你去

0: 找秦局长，调一下28枪击案的卷宗。
1: 谢谢叔。
2: 协查这事儿，按常理和我说了，你放心。现在都觉得京海乌烟瘴气，可谁没有掣肘的地方？你在公安这么多年，你应该知道你对面的敌人有多强大。跟着指导组，把事情干到底，保护好自己。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
1: 谢谢局长。
3: 签字。
1: 这个228持枪抢劫案还没破吗？
3: 对，一直悬着的。负责这个案子的小伙子，高高瘦瘦的，长得还挺斯文，叫什么来着？
1: 陆涵。
3: 啊，对，下去走寻访工作的时候啊，就失踪了。后来车找着了，但一个大活人就生生消失了，就按失踪处理，也没立案。这么多年了，凶多吉少啊。

0: 在我这翻，我这也没吃。
1: 不，你们刑警队都没纸吗？你跑我这儿来抢？
0: 检察院的话，你写他，你有病啊！
2: 张彪让我写，让我写一千遍，我可得好好写。写完了裱起来，放他办公室去。
0: 怎么？
2: 二二八案呗。烫手的山芋没人敢接，我接了。可是，一涉及到强盛集团还有供电局，总有人出面干涉。这个警察当得跟摆设似的。师傅，如果你还在队里，肯定会追查到底的，对吧？哎呀，
3: 你们队的事情不要问我。
4: 师傅，嗯，如果你是我领导，会支持我的，对吧？
0: 我们宣传科编制满了，你要进来得排队的。
4: 师傅，你不用故意吊儿郎当的，我知道你以前是什么人。
0: 我以前什么样？
4: 我就问，如果是以前的安心，会不会一查到底？
0: 那你问以前的安心啊，你问现在的我有什么用呢？
4: 你就烂在这儿吧。
5: 张彪，请你讲一下刑侦支队三级警司陆涵失踪前后的经过。
6: 安心呢？
5: 我刚才问的问题你听清了吗？
6: 叫安心过来。
5: 请你回答问题。
6: 叫安心过来。
7: 现在是我们约谈，请你配合。
6: 你们从外地来的，知道什么呀？叫安心来。
8: 小鹿失踪，他跟我一样负责任。
5: 我提醒你，说话要负责。
6: 同事，我求求你了。安心来，安心来了，我就说，
8: 安心，安心，
5: 你给我冷静，别上来了，
8: 安心，安心，安心，
0: 来了，你喊什么呢？我们这是约谈，问你什么就要配合什么，见我做什么，你跟谁撒娇呢？
6: 我就是想找个熟人说说话。
0: 我不想见你，抓自己人审自己人，我什么滋味你体会过吗？
6: 突然换了位置，有点不太习惯。

0: 你是老刑侦了，抓人审人你都懂，规矩你更懂，你闹什么呢？还哭，丢人不丢人？我先陪他一下。
1: 说嘛，你就讲讲小鹿的事情。228枪击案怎么回事？什么叫我也要负责？聊吧。因为你是他师父，他一直都在模仿你，学了你的好，也学会了你的轴。你从队里调走之后，小鹿就成了刑警队。
2: 最孤独的那个人。228持枪抢劫案，谁接？
3: 等等，我先给你俩送回去。
1: 没人接是吧？没人接，我点名了啊！点着谁算谁的。
4: 张队，您就自己接吧，我忙。
1: 老板，给我吧。
4: 手头工作做完了吗？做完了，结案报告写了吗？一早上你桌上了。一会儿跟我去趟看守所。
3: 大头，就你了。张队，有个数字让你大队市民处理。
5: 长官，我说真的，给我吧。
4: 小鹿啊，谁都行，就你不行。
3: 凭什么呀？
5: 掌柜，您就给他吧。
4: 三案子呀，谁仨都不一样。对对对，谁做都一样，直接都一样。哎，
5: 是啊，彪哥，你就给我呗。勘查走访写报告，
4: 按程序，三步走完，别做多余的事儿。
5: 得嘞，谢谢彪哥。
4: 小鹿，228案牵扯的情况非常复杂，不管查到哪一步，都要直接向我汇报，明白了吗？
3: 明白。

0: 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我这东西给你，你敢查吗？
2: 喂，你叫什么来着？
3: 市局刑警队，鹿晗。
2: 啊，对对对对，公事是吧？那就别进客厅了，坐吧。小龙，谢谢你查。
3: 哦，不必了。你这茶我也喝不惯。
2: 我怎么觉得这幕很熟悉啊？
3: 是，8年以前我和我师傅安心来过，那来过2回呢。你别说，这装饰什么的都没怎么变啊。
2: 对对对，当时你师傅坐在这里，你就是站在这里，对不对？我当时坐在这里，对吧？
3: 再往上一截，
2: 这里吗？你小子记忆力可以啊。你师父怎么样？
3: 他一直挺好的。
2: 还当警察吗？
3: 当着呢。
2: 刚才听见你们在外面聊天了。哎呀，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呢是非多，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听到金海对我的谣言，说228枪击事件跟我有关，说我插手电力系统人事任命。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再说了，我这强盛集团跟电力系统有什么关系？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不对？
3: 你别说，你说的这个谣言我还真是没听过。不过既然你自己提出来了，我们也会记下来，回头好好调查。
2: 好，那希望你们别被人带偏了啊。
3: 啊，不会的，我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希望尽快把案子破了。
4: 老高，谁来了？
2: 市局刑警队的，说有个枪击案，里面有个摩托车跟儿子摩托车型号一模一样。
4: 鹿晗，好久不见啊。
2: 不，你的记性可以啊。
4: 那肯定的，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4: 什么摩托车？有照片吗？我看一下。真跟小陈的一模一样啊。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3: 2月28。
4: 2月28，小陈的车上星期送去修理厂了，好像叫阿泰汽修厂吧。
3: 阿泰汽修厂。
4: 对对对，
3: 泰国的泰。
4: 对。
3: 那行，那谢谢高太太的配合，我们就先走了。
4: 哎，喝杯茶吧。
3: 哦，不用了。哦，对，回头如果还有什么遗漏的话，我们可能还得回来继续调查，打扰了。
2: 问候你师父，跟他说啊，一场朋友，我打电话拜托他接一下好吗？
3: 我觉得我师父这个人吧，他不接有他不接的道理。
2: 这小子跟他师父一个德行。
3: 高先生，我比我师父差远了。
5: 26号晚上来的，哦，当时工人们都下班了，还是我给开的门。
3: 上次来你怎么不说？
5: 上次您就问我名单，
3: 车在哪儿？带我看看。

0: 机器内部有异响，我们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只能越拆越多，就这样了。
1: 你小子别让我逮着你！
2: 离我远点。说吧。
1: 轮胎拆了，刹车痕迹对比不了。大半夜进修理厂，偏巧那天监控坏了，案发时间没有不在场证明，问起来就是在家里睡了一天。你说他有没有问题？
2: 是，线索和疑点都有了，但你有直接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吗？
1: 你让我把高晓晨带来，24小时我给你审出个结果。
2: 小洛，我把这个案子给你的时候怎么说的呀？别犯轴行吗？
1: 你不让我审他，我怎么给你证据啊？
2: 知道为什么你经手的案子老被检察院退回来吗？疑罪从无这四个字儿，回去给我抄1000遍，明天早上放桌子上。
3: 所以你是要把我自己的兄弟，没有一个队长不想保自己兄弟的，
2: 但我还是没有拦住他。因为他始终不信我。其实你可以，但你没那么错。你从心里是希望他把高晓晨带回来的，对吧？有时候回到队里，看到他背对着大伙，埋着头想事情的样子，真的太像你了。你看到刑警队有小鹿在，

0: 应该特别高兴吧，因为队里不都是我这样的。
1: 但是他没错，我也没错，警察不应该都这样，
0: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的，不是所有人都有人保。阿信，你这个人啊，你永远都不会懂。
2: 别扯远了，继续说，鹿晗是怎么失踪的？
0: 小鹿咽不下这口气，还是依法传唤了高小晨，突审了24小时，什么都没问出来，只能放了。后来他又去找那个王丽，王丽已经从供电局辞职回老家了。杨建当了供电局的副局长，然后高小晨骑着他那个摩托车在市局门口转了好几圈，就为了和小鹿斗气。

0: 我看着他那个样子，我害怕他出事，我就让他先暂时停职了，回去先冷静一段时间，然后他就失踪了。最后一次是在高速下省道的收费站出现。
1: 哪一段省道？
0: 跟咱们外省的交界，丽水县。
1: 再然后呢？
0: 啊？
1: 再然后呢？
0: 没有再然后了，没人提起，没人立案。一个活人就这么活生生的消失了。
2: 那他的家属也不问吗？
0: 小鹿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听力障碍，在小鹿失踪的前几年已经彻底失聪了，没有别的家属。
2: 没有人想办法告诉他妈妈吗？
0: 老人家来队里找过很多次，我都躲着没敢见他。后来给他妈写了一张纸条，告诉他说局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小鹿去外省工作，要很多年才回来。
2: 他妈妈信了？
0: 不知道，我逢年过节就去送点东西，看老太太一眼。有次正好碰见你从里边出来，我就躲了。
3: 还有我的工作，行吗？自己
0: 行。阿信，大胆地往前走吧。

0: 这陆涵同志为什么要去丽水县？
1: 丽水县是228案受害人王丽的老家。他从静海市供电局辞职以后就回老家了。
0: 这个线索咬死。
2: 好的，知道了，谢谢啊。
3: 走了。
4: 阿哥。
3: 我不在家吃。
4: 哦。
2: 高小凯。你呀、啊、在外面给我小心点啊。
3: 怎么了？
2: 刚才电话打来说公安局已经重新启动对你当年那个228枪击事件的调查了。
5: 当年不也没查出什么吗？
2: 这次不一样，是安心亲自挂帅的，人家有尚方宝剑。你在外面别胡说八道啊。
5: 反正你会想办法，你不能对不起我妈。
3: 走了。

0: 哥，省里来的专案组重启228枪击案了。
1: 哦，好，希望他们早点破案。
0: 你看，你要不要带上嫂子和孩子，先去外边？
1: 爸，我在医院陪着我妈呢，只是信号不好，回头再说啊。
2: 领导。

0: 领导，你这是不舒服啊？
1: 没有，想起个人来，越想越头疼。
0: 我要不要宋大夫过来给您调理一下？
1: 这个病啊，医生看不了啊。

0: 喂，
1: 需要你上岸了。
0: 末世时候，
1: 越快越好。转速到丽水县去找王丽了。
2: 就知道无理取闹。谢谢啊，
3: 王丽。啊，你好，我们是省教程指导组的。
2: 啊，
3: 别紧张，找你啊，就是了解一下情况。
2: 我不紧张，就是有点冷。
3: 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2: 我没工作，就是在家。看看书，喝喝茶。
3: 家里收入呢？都靠你老婆吗？
2: 所以你们也看到了，我竞争过，但输了，就得认命。
3: 输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
2: 拿破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逃出厄尔巴岛。他要是在第一次输的时候就能偃旗息鼓，至少还能保持皇帝的称号。人要是输两次就什么都没了。
4: 甘心吗？
2: 至少我还活着，很幸福。
3: 2014年2月28日，你在上班的路上遭到一起持枪抢劫案，你还记得吧？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官陆涵，你还有印象吗？你离开京海以后，陆涵为了侦破228案，追你追到丽水县。他在丽水县失踪，你不可能不知道。
4: 他刚才问的都是当年陆涵问你的问题。
2: 哎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我什么都不记得，你们逼我也没有用。
4: 鹿晗这个小伙子，一个大活人，为了你的事情的真相，至今生死不明。你继续幸福下去，走。
2: 安警官。

0: 我想喝一杯，行吗？
1: 服务员，拿瓶啤酒。
0: 7年前，我从丽水县调到青海市，都是赵立东一手提拔的。私下里都说我是他的人，那个副局长的位置非我莫属。
2: 来，喝水。哦，
0: 谢谢。
2: 不用客气。哎呀，怎么样，在青海还适应吗？
0: 挺适应的。
2: 你和同志们的关系怎么样？
0: 挺好。就是没有特别熟的。
2: 哈哈。那个人力资源部的杨建，你对他是什么评价？
0: 他，我觉得他年富力强，有冲劲儿。
2: 他可是你的竞争对手。
0: 竞争对手？
2: 这副局长的位置呢，空了小半年了。该安排个人了。
0: 我合适吗？
2: 你不能问合适不合适，你应该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这个担当。供电局支持城市建设，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电，可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里挖窟窿，性质十分恶劣。
3: 哎，何师，哎，
2: 你是技术人员，这个副局长非你莫属。
0: 可，我就是觉得杨建主任资历深，我怕。
2: 你怕什么？你是我的人，你怕什么？
0: 那段时间，供电局里风言风语。倒是杨建在单位见到我还是很客气，跟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样。后来有人约我出去喝茶，我猜到是杨建的后台，但没想到这个人居然是高启强。这是干嘛？
4: 交个朋友吗？
0: 交什么朋友？这么贵？
4: 你可以在静海打听一下，凡是愿意跟我高启强做朋友的，这些都是九牛一毛。
0: 我这个人啊，不爱交这种朋友。
4: 没关系，我呢也有我不喜欢交的朋友，但可以做生意嘛，钱你拿走，离开京海回你老家去。
0: 那可不容易，我组织关系都转回来了。
4: 那这样吧，你继续留在单位，不参加副局长的竞选就可以了。
0: 原来在背后搞小动作，在供电局挖窟窿的人，说的就是你呀。
4: 赵立东说的吧，他对我评价这么高。
0: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不是官迷，但这个副局长我想试试。
4: 明白了，赵立东要栽培你对吧？他这个人呢，就喜欢说一些好话，让人神魂颠倒的。其实啊，就是给你拴个狗链子，等你发现的时候脱不掉了。
0: 难道你不是赵市长一手提拔起来的呀？要没有赵市长，能有你今天？
4: 那你可能不知道，他给我的远远比不上我给他的多。
0: 所以你要换队帮助杨建对吧？
4: 严格上来说，是我想剪断这条链子。京海这个地方水很深呐， 赵立东这个人藏得很深，他做出来的事情你想都不敢想。有个人叫谭思言，他什么下场你可以打听一下，劝你一句，

0: 离开京海。
1: 我这个人只是个技工，我只想好好做事儿。
0: 拿钱做我的朋友，还是继续竞选？你选一个。
1: 这些钱我是肯定不会拿的。
0: 那就是跟我做敌人啊。

0: 高启强提到了谭思言。
1: 对，那天高启强走后，我是越想越害怕，我就把这事儿告诉了赵立东手下的王秘书。转天王秘书就喊我去吃饭，说是领导要亲自给高启强点颜色看看。
2: 高总，强盛集团什么时候也关照我们呢？哎，
3: 开玩笑了啊，你们生意都做得很大嘛，将来有机会
2: 啊。哟，高总，我们都越来越老，您可是显得越来越年轻啊。
4: 是啊，是啊，
3: 我心态好啊。
5: 是，哎，老吴，
6: 不是我说你，你这就不对了。为什么叫高总呢？他可是我们的高会长啊。
7: 对对对对，
6: 高总，高总，我的嘴。哎，
3: 咱们做生意的呀，能不能吃上饭，得看领导脸色嘛。
7: 那也是。
3: 您怎么进来了？我们正想到外面去接您呢。
8: 你这现在还说这些干嘛呀？啊，连个领路人都没有，我们怎么走好几个路了？
3: 安排人去接了。

0: 你们俩先坐。
1: 哎，
2: 抱歉，林涛，刚才我专门安排人在外面等你，可能一下没看见，抱歉抱歉。那我们就先上菜。
3: 服务员，叫上菜。
4: 哎，你们也坐吧。啊，
0: 坐坐坐。吃饭先不着急，拿几瓶苹果醋来吧。
3: 啊，服务员，
0: 别麻烦服务员了，麻烦你高大会长取几瓶。

0: 你看见吗？为什么不顶他进来？妈的！骂我呢？
1: 领导，
0: 给您拿来吧。
1: 拿来。
0: 说是我，王立和。

0: 慢叫。
1: 嗯，谢谢。
0: 怎么了，高大会长？生这么大气啊？
2: 刚才啊，手下人不懂规矩，说了两句。
0: 这就对了，对待下面的人啊，时不时就得紧紧皮，省得呢，他们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0: 教育的特别对。
1: 行了，哎呀，都那么严肃干什么呀？
0: 来，开始，开始。
2: 开始吧。哎，倒酒了。

那次饭局之后，高启强就没动静了。后来供电局党委组织投票，我比杨建多两票。我记得那是个周末，王秘书跟我说，对我的任命最晚下个月底就能下来。

0: 公安局长我都给你叫来了，有什么你就直说，别害怕，有我给你撑腰呢。
1: 2月28号，我来上班路上遇到了抢劫。
0: 你放屁，那是抢劫吗？啊，好几个目击证人都看着，有先开了枪再绕一圈，完以后再抢劫。是他们脑子有毛病还是你脑子有毛病？
2: 市长，你叫小姐
0: 说是不是有人威胁你啊？
1: 领导，我想辞职。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不仅让您舒服又健康，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30分钟。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
4: 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还送4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每天15分钟，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4: 儿媳妇儿买的电动按摩枪，我去商场看了，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今天电视搞活动，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关键是充电方便，随时随地都能用，太方便了。
5: 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

0: 它不只是一个电动按摩枪，理疗仪的作用它有，按摩仪的效果它也有，足疗仪的功能啊它也具备。而且啊，它还具有智能压感操控，你给它的力越大，它反馈给你的力就越大。按全身，按足底，按颈肩，按穴位。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身体的上上下下任何部位都能用它来按摩。
3: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现在扫码马上领取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智能电动按摩枪，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特别的适合我们中老年人。练10分钟，按摩半小时，随时随地拿着就能按。喜欢的朋友们，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0: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干完活手疼脚疼按一下，跳完舞小腿酸痛按一下，做完家务腰酸背痛按一下，看电视玩手机颈肩疼痛按一下，每天按摩1刻钟。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自己平时呢又很少回家，更没有机会给他们捶捶后背揉揉肩。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按肩按腿按脚，每天按一按。关键呢是它没有复杂的开关，也不用连着电源，就一个按钮直接开机，按摩的力度还能随着你的手劲儿智能调节。而且这个按摩头不硬也不硌得慌，爸妈有了一台电动按摩枪，儿女在外放心，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就简单扫了个码，深圳就给我发过来了，我现在基本24小时啊都用它，哪里不舒服啊就摁哪里。过去啊我经常脖子僵硬肩膀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摁一摁会舒服一点，可是他摁的力度不够，摁的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女儿孝顺给我拿来这个电子按摩枪。我就说老伴儿，你可以下岗了，让按摩枪给我做按摩。
6: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配合6个不同档位，从头到脚做全身按摩。
1: 新一代电动按摩枪不仅满足您日常的保健需求，还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相当于专业按摩师按摩15分钟。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0: 想要捏捏脚，换上这个肩型的按摩头，按一下足底穴位，边按摩边放松。想要捶捶背，换上这个圆形头，按一下后背的经络。想要颈肩腰腿都放松，您换上 U 型头和小平头的按摩头，只要15分钟。这一台电动按摩枪相当于同时把4个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让您从头到脚全身做按摩。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这人一上了年纪啊，这电子按摩枪摁得准摁得透，只需要2-3分钟，太值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感觉累了按一按，感觉发麻了按一按，感觉不舒服了按一按。有了电子按摩枪，我和老伴儿啊那是省时省力还方便，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屹，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0: 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谈公平的。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3: 枪口都被砍，暂停你一切工作。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4: 这精彩的事儿，还能怎么着呢？
5: 你他妈出卖我！
6: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7: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6: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的祝福，向全疆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
1: 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10月1日上午，自治区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祖木热提·吾布力、努尔兰·阿布都·满金、何忠友、张迎春、王林等自治区和兵团领导与各族各界代表一同参加仪式，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富强，祝福新疆各族人民幸福安康。金秋时节，天朗气清，乌鲁木齐人民广场洋溢着热烈庄重的氛围。参加仪式的各族干部群众早早来到这里，整齐列队，等候庄严时刻到来。10时30分，升国旗仪式开始。身姿挺拔的国旗护卫队官兵迈着铿锵正步，护卫国旗走向升旗台。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向国旗行注目礼。

面向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少先队员代表庄严献词，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勇毅担当。坚定的童声回荡在广场，彰显新时代新疆少年红心向党、立志报国的昂扬风貌。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

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

0: 感恩奋进，从伟大祖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从新疆大地发生的沧桑巨变中坚定前进信心，把爱国爱疆热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伊利扎提爱和买提江、哈丹卡宾、李刚、王刚、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刘春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兵团班子成员，新疆军区武警新疆总队有关负责同志，自治区法院、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乌鲁木齐市各族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新疆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心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
1: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此刻真的是无比的激动。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们要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踏踏实实做好民生服务。
2: 今天跟我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我非常的激动。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祖国的栋梁，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0: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3: 参加升国旗仪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我们少年定会努力学习，守护和建设美丽家乡。
4: 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唱起国歌。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的喀什市越来越热闹，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从边境村落到口岸国门、边防哨所，天山南北处处同声一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壮美边疆风光交相辉映，绘就新疆各族儿女爱党爱国、同心奋进的动人画卷。
5: 和伙伴们一起仰望这抹中国红，心中无比滚烫。我将践行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愿以五倍之青春护这锦绣之中华。
6: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份激情，祝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内心感慨万千，五星红旗在国门之上冉冉升起，口岸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国门平安。
8: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9: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奋进新征程，共绘新画卷。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疆大地沐浴党的光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各族人民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昂首阔步走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迈上新征程，让我们坚定信心，锐意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更大力量。
10: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今天，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顾源巷社区举行主题活动，1000多名社区干部、各族居民及共建单位代表开展了升国旗及我和国旗合个影等活动，并共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1: 听了习总书记的讲话，我心情非常激动，发自内心的为我们的祖国感到自豪。我们各民族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12: 77年辉煌成就令人振奋，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落实到基层工作当中，持续深化为民服务，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新中国成立77年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辉煌成就，着眼

0: 时代新征程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明确要求，做出重要指引，让天山南北各族儿女为成就无比自豪，对前景充满信心。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我深刻感受到新时代铁路的飞速发展，车站软硬件的迭代升级，得益于国家的蓬勃发展。
2: 如今，校园环境优美，师事齐全，师资充足，各族孩子都能就近安心入园，立足岗位，打好人民满意的学前教育。
0: 使命如山，号角催征。新疆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更加壮丽的华章。
3: 总书记强调，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牢记职责使命，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流程和便民利民措施，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
4: 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个人的教育理想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大局，扎根边疆讲台，用心培育边疆各族青少年。
5: 尽可事务开局部署，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抓实各项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推动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继续增收。
6: 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度国庆，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0: 盛世佳节，天山南北处处飘扬中国红，在吐鲁番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巴里坤县，沿着国道575高速，一面面国旗沿路布设，成为出行路上一道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当地干部群众游客和国旗合影，以此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1: 现场的氛围让人热泪盈眶，亲身感受到边疆的壮美风光和安定和祥的氛围，深刻体会到盛世中国的美好。
0: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峨眉县举办歌唱大赛，各族干部群众满怀豪情，抒发爱国深情。乌鲁木齐市春风巷社区组织居民共绘国庆主题长卷，一同唱响歌唱祖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上，社区居民把用3个月时间精心创作的5幅国庆主题剪纸作品带到现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7: 作品呢是天安门前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国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0: 在哈密市伊州区，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各族群众登台献艺，讴歌伟大祖国，礼赞新时代。在阿瓦提县举办的主题文艺晚会上，歌舞、戏曲、魔术、杂技轮番亮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共同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
8: 节目太精彩了，舞蹈、歌曲还有杂技，样样好看。祝各民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0: 库车市举办国庆主题烟花秀，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9: 我们的祖国也越来越强大，我感到光荣。我们祖国这么强大的幸福生活，感到满意。
10: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倾听大家的心声，通过他们谈生活、话变化，用最朴实的话语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1: 我在新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看着城市越建越美，出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心里特别高兴，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12: 您觉得最让人感觉到骄傲的地方？
13: 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这种旅游的方便、交通的方便。这现在北疆、南疆10天20天全游完了，那这个变化，那世界上独一无二啊！世界最长隧道，这是最大的体现了。
14: 您看来中国饭有哪些，或者是你最欣赏的？
15: 好，就比如说爱德莱斯，我们从小就有，一直就是发展到

0: 现在比如说它款式变了，花纹变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文化还是在的。
1: 国庆节了嘛，有没有对祖国的一些祝福？
0: 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56个民族一样就一起发展，发展到更好的。
2: 国庆假期，新疆各大景区推出多彩活动，优质服务与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畅游大美新疆。
3: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
4: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5: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3: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肯斯瓦特等景区风光正好，吸引各地游客打卡秋日山水美景。各景区增加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物资补给、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还精心编排民俗表演，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的文旅体验。
6: 一路上过来，就是这个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配上好的美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
7: 我们邀请了本土非遗艺术家，沿着游览动线开展分时段的展演，唢呐、横笛、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邂逅了民俗文化的魅力。
3: 用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今天起自治区文旅部门通过游新疆一马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20元、50元、80元三档面值，优惠范围覆盖全疆15+5 A 级景区，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
8: 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9: 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疆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
3: 路网通行迎来高峰，交通部门预测，假期首日全疆高速公路通行量将达146.5万辆。
10: 这里是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区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G30连霍高速以及G7京新高速，还有G011乌玉高速等重要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
11: 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方式实时发布出行服务信息。
3: 铁路客流同步迎来高峰，新疆铁路通过加开列车、优化票务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12: 我现在位置呢是乌鲁木齐站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达到整个国庆运输周期的最高峰。
13: 打算去带孩子嘛，到嘉峪关玩。火车站里面的配套设施都特别完整啊，带着孩子也方便，有单独的这个通道嘛。
14: 夏日民航出行的热度攀升，10月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计划保障航班起降69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日均旅客吞吐量、日均起降架次将同比增长4.77%、15.26%。
15: 面对客流的高峰，增开了值机柜台，提升了手续办理效率，同时强化了旅客帮扶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2: 国网新疆电力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
3: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
16: 调试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啊，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3: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 在若羌，江电外送第三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
17: 全力保障工程各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3: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将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9: 9月30号，由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专家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这是继在北京之后举办的第二场关于新疆粮食的专家研讨会。
3: 研讨会上，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新疆粮食编写组代表、区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围绕两部著作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开展交流研讨。主旨发言环节，11位专家学者紧扣著作核心内容，立足历史、文化、教育等研究领域，分享学术观点。
18: 比较通俗的这个文字包括大量的这个图片，能够呈现出新疆历史的发展过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新疆地区那么重大的变化。
3: 由新疆社会科学院编写、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新疆粮食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参会专家学者表示，两部著作既是系统梳理新疆发展脉络、厘清宗教发展历史、正本清源的重磅学术成果，也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质鲜活教材。
19: 新疆大学将发挥4部委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的这个作用，开展好学习、研究、宣传、阐释这粮食教育的一个相关工作。那么同时呢，将这两本著作有机的融入到我们各门思政课教育教学这个体系当中。
20: 我们将搭载更多的桥梁，举办不同层次的体系化的研讨会，将本书阐明的一系列核心观点更多的去传播出去，能够深入人心，为新疆的文化润疆做更大的贡献。
3: 9月30号，坚固万岁人民喜秋瓷文化艺术展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展。
21: 1800多年前呢，东汉刘平国置冠廷送摩崖石刻上“坚固万岁人民喜，长寿一年一子孙”这行文字，篆刻下西域各族先民期盼家国安定、百姓安康的朴素心愿。今天跨越千年的秋瓷文明集中呈现，复刻洞窟、造像、临摹壁画、数字影像等，诉说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悠久历史，让大家读懂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厚重力量。
22: 那些石刻的色彩，包括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它的色彩和线条运用的特别的漂亮，
23: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很打动人的一个展。不论是从这种历史上和现代上，还有这个对我们祖国越来越繁荣的这种状态，都体现到了。
3: 展览精心打造多个等比例复制洞窟，观众还能戴上 AR 眼镜，在壁画残缺现状与数字复原图像之间进行视觉切换。
24: 把遗失在国外的这些壁画呢，整个给它复原到38窟的这个窟面上面啊，同时呢进行一个数字的讲解，让观众了解这个历史文化。
3: 展览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到2027年4月5号。
2: 新源县玉米高产公关田传来捷报，经国内权威专家组实收测产，这里的百亩公关田亩产达到1799.1公斤，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
0: 近日，来自沈阳农业大学、西华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来到新源县喀拉木拉镇，严格按照自治区玉米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对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的公关田进行实地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08.48亩，亩产高达1799.1公斤，比现有全。

0: 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高出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高出135.85公斤。
1: 籽粒总重是219920公斤，籽粒平均含水量23.68%，折14%含水量的籽粒产量是1799.1公斤。
0: 高产的核心密码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研发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精准调控水肥，能够充分挖掘玉米的增产潜力。这次也是该团队第八次创造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不仅验证了密植高产技术体系的稳定与可复制性，更为全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
2: 近日，自治区印发《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新疆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考试采用3+1+2新模式。
3: 我区2027年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首选科目需从物理、历史两门中选择一门，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中选择两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计入外语科目总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统考科目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计入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两个类型，按照考生首选科目组合，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四个批次，投档录取分别执行平行志愿、顺序志愿两种模式。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时开通，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11月15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
4: 江继通职业技能培训支付宝小程序线上职业技能课程9月28号正式上线，1400多门课程面向新疆公众免费开放，只要在手机上下载支付宝 APP， 搜索江继通小程序就能在线学习。
5: 不仅有大数据、人工智能这类符合我专业的课程，还有生活服务类内容，我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拓展我的知识面。
4: 目前上线的课程分为生活服务、安全培训、信息技术三大类别，涵盖家政服务、健康服务、酒店餐饮、基础安全知识、人工智能训练师、大数据、云计算、新技术等十大学习方向，兼顾民生刚需和数字产业前沿。
6: 下面请看简讯。
3: 近日，2026年棉花抗逆优质高产协同关键技术培训班在库尔勒开班。本次培训班采用现场观摩加集中授课模式，就棉花产业发展形势、抗逆优质丰产栽培技术、集中成熟与高效精准化控技术等专题进行授课。2026年自治区新型工业化职业技能大赛混凝土质量检测员赛项决赛近日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全疆各地州市的73支队伍同场竞技。赛事为新工艺、新材料的落地应用打造了实践交流阵地。近日，2026年亚足联中国足协 C 级教练员培训班在喀什市开班，来自喀什地区各县市的24名学员参训，学员群体涵盖中小学在职体育教师、基层青训教练员等，进一步提升基层足球教练员专业能力。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市机关事业单位166个停车场、约6900个泊位，国企停车场及路侧停车路段约7700个泊位，11座公园、19处停车场、4826个泊位，杉杉奥特莱斯、沙之船商业广场2处商圈停车场约3600个泊位将免费向公众开放。
2: 国庆假期，天山南北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气氛。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和塔城地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将会下起小雨，其中伊犁河古柏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巴州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将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会刮起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8到9级，阵风10级左右。2号夜间到3号白天，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或雪。上述大部区域依然会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8到9级，阵风可达10级左右。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部区域呢会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北疆西部、北部气温下降3到5度。未来2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等地累计降雨量较大，需要加强对旅游景区和独库公路旅游线路的安全管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感觉偏凉，比较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外出时需要做适当防护。乌鲁木齐多云，12到22摄氏度，西北风4到5级。阿勒泰多云，3到19度。石河子多云，9到23度。昌吉多云，10到2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18到30度。哈密晴，9到25度。塔城多云转小雨，6到17度。克拉玛依多云，12到21度。伯乐多云转小雨，9到21度。伊宁多云转小雨，12到24度。库尔勒多云，13到27度。阿克苏多云，13到26度。图什多云，13到29度。喀什多云，14到29度。阿拉尔多云，12到28度。和田多云，14到27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0: 热烈的幻，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2: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竹马，咱们都再排一下。
0: 马一热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2: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1: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0: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几歌五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一热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كمالسلة مشابر قزيد غير تتان درادة تاكل ران درادة بس خلي نشكت كندك بطلع يبي شيء ران درادة تا ران درادة تا ران درادة تا ران درا شوكم بتنا أواز شخص
1: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0: 这个莫卡莫大区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1: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0: 哎呀，这个里个瓦登的，这个来，给，啊，嗯，阿些东的，阿些阿拉都突破了，是比东欧宽的，啥子都突破
2: 了。
0: 啊，突破完的，根本业余范儿是宽的。Tara, tara, tara,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 ah,啦啦啦，不是的嘛，可是，哎，可是来，给啷啦，给啷啦，
2: 可是来，
0: 给啷啦，不是，没可能买嘛，我买来的，哎呀，可能别不能，哎呀，啦
1: 啦。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热的难题。
0: 马哥，马哥，马哥。
1: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丽老师，她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丽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她跳古典舞是最棒的，她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4: 阿爸呀，什么？我也是阿爸呀，什么？我那个呀，什么呀？知道吗？你这边买了呗？
5: 他是一个小天使。
1: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丽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3届学员。
6: 马伊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3: 11岁去的，
5: 他最开始耍不了披萨，都耍了他耍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5: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前面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 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2: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1: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丽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5: 比如说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师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2: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1: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5: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正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7: 谢谢马一热，
8: 飞出去，漂亮舞。
9: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一热，是海丽切慕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1: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一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一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一个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我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简单，
1: 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2: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它的那个韵味。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3: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4: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的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2: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5: 大楼门口见。
2: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悠久。
6: 啊，对。
2: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朱拉。
7: 沙姆伐木
2: 选段。
7: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2: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7: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2: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3: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艺巡音会，
8: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2: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8: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3: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9: 哎呀，你好！哎呀，
10: 真是见到老师了，
9: 太美了！
2: 谢谢你，再见，
9: 再见。我从事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11: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12: 荣幸。
13: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14: 没音乐。
2: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一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徐伟峰，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今天上午，新疆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新疆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乌鲁木齐人民广场，广大干部群众怀着激动心情，表达对祖国的诚挚祝福。
2: 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此刻真的是无比的激动。作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我们要服务好辖区各族群众，踏踏实实做好民生服务。
3: 今天跟我的同学和老师一起参加升旗仪式，我非常的激动。长大以后，我也要成为祖国的栋梁，希望祖国越来越强大。
1: 从城市广场到乡村街巷，各地同步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各族干部群众精神饱满，整齐列队，齐唱国歌，在庄重肃穆的仪式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4: 参加升国旗仪式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山河锦绣，我们少年定会努力学习，守护和建设美丽家乡。
5: 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唱起国歌。我是做服务行业的，我们的喀什市越来越热闹，大家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祝愿我们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从边境村落到口岸国门、边防哨所，天山南北处处同声一面旗，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壮美边疆风光交相辉映，绘就新疆各族儿女爱党爱国、同心奋进的动人画卷。
6: 和伙伴们一起仰望这抹中国红，心中无比滚烫。我将践行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的誓言，愿以五倍之青春护着锦绣之中华。
7: 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份激情，祝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8: 内心感慨万千，五星红旗在国门之上冉冉升起，口岸开放不断迈上新台阶，继续坚守岗位，守护好国门平安。
9: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的内心都无比滚烫。边关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0: 各地群众以多种形式欢度国庆，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盛世佳节，天山南北处处飘扬中国红，在吐鲁番的大街小巷，一面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在巴里坤县，沿着国道575高速，一面面国旗沿路布设，成为出行路上一道最亮眼的风景线。在克拉玛依市乌尔河区，当地干部群众游客和国旗合影，以此表达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祝福。
10: 戈壁辽阔，国旗鲜红，现场的氛围让人热泪盈眶，深刻体会到盛世中国的美好。这次国庆之旅格外有意义。
11: 来自五湖四海的陌生人齐聚在这里为祖国庆生，心里满满的自豪感。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各族群众载歌载舞，喜气洋洋。长征祖歌、刻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暨迎国庆主题展演首场演出在阿图什举行，用歌声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远征岁月，用旋律致敬那座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12: 长征祖歌将在泉州三县一市开展巡回演出，以红色经典激励广大干部群众，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根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我们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峨眄县举办歌唱大赛，各族干部满怀豪情，抒发爱国深情。乌鲁木齐市春风巷社区组织居民共绘国庆主题长卷，共同唱响歌唱祖国，表达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在昌吉市北京南路街道组织的文艺汇演活动上，社区居民把用3个月时间精心创作的5幅国庆主题剪纸作品带到现场，以此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3: 作品呢是天安门前各族人民载歌载舞欢度国庆。我衷心的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
1: 在哈密市伊州区盛世华诞扬帆远航群众文艺晚会精彩上演，各族群众登台献艺，讴歌伟大祖国，礼赞新时代。在阿瓦提县举办的主题文艺晚会上，歌舞、戏曲、魔术、杂技轮番亮相，为现场观众献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共同迎接国庆佳节的到来。
14: 节目太精彩了，舞蹈、歌曲还有杂技样样好看，祝各民族群众日子越来越红火。
1: 库车市举办国庆主题烟花秀，广大市民与游客在光影盛宴中共同祝愿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15: 我们这祖国也越来越强大，我们感到光荣，我们祖国这么强大的幸福生活感到满意。
0: 今天是共和国77岁生日，也是每个中国人心底滚烫的节日。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倾听大家的心声，通过他们谈生活、话变化，用最朴实的话语向伟大祖国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16: 我在新疆生活了一辈子，亲眼看着城市越建越美，出门公交、地铁都很方便，心里特别高兴，祝福咱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17: 您觉得最让人感觉到骄傲的地方？
18: 最骄傲的地方就是这种旅游的方便、交通的方便。这现在北疆、南疆10天20天全游完了，那这个变化，那世界上独一无二啊！这些最长隧道，这是最大的体现了。
19: 您看来中国饭有哪些，或者是你最欣赏的？
20: 好，就比如说爱德莱斯，我们从小就有，一直就是发展到现在。比如说它款式变了，花纹变了，但是它本身的那种文化还是在的。
19: 国庆节了嘛，有没有对祖国的一些祝福？
20: 祝我们祖国越来越好，越来越美好。56个民族一样，就一起发展，发展到更好。
0: 国庆假期，新疆各大景区推出多彩活动，优质服务与惠民福利同步上线，吸引各地游客畅游大美新疆。
1: 节日里的和田团城，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在鲜艳的中国红装点下，游客漫步古巷，感受老城独特风情。
21: 到处喜气洋洋，节日氛围拉满，在假期里感受祖国的美好，心里特别激动。
22: 我们团城越来越热闹，游客越来越多，祝福中国越来越好。
1: 这个假期，天山天池、喀拉峻、肯斯瓦特等景区风光正好，吸引各地游客打卡秋日山水美景。各景区增加人员和车辆配置，并为游客提供路线咨询、物资补给、便民帮扶等暖心服务，还精心编排民俗表演，为游客打造安全舒心的文旅体验。
23: 一路上过来，就是这个景区设施啊、服务这些，我觉得都做得很好，好的服务，非常好的美景，我觉得是真的是不虚此行。
24: 我们邀请了本土非遗艺术家，沿着游览动线开展分时段的展演，唢呐、横笛、变脸等传统非遗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在欣赏山水风光之余，邂逅了民俗文化的魅力。
1: 用真金白银让利惠民，今天起自治区文旅部门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微信小程序分批投放总额2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设置20元、50元、80元三档面值，优惠范围覆盖全疆15+5 A 级景区，惠民活动将持续开展到12月。
25: 降低老百姓的出游成本，让本地群众和外地游客都能够在景区游览、酒店住宿、文艺观演、特色文创等等消费场景中得到实惠。
0: 国庆假期首日，探亲流、旅游流、学生流叠加，全疆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出行高峰。
1: 路网通行迎来高峰，交通部门预测，假期首日全疆高速公路通行量将达146.5万辆。
26: 这里是新疆综合交通运输指挥中心，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正在实时显示着全区高速公路的一个通行状况。G30连霍高速以及G7京新高速，还有G011乌玉高速等重要的路段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缓行。
27: 在关键点位安排人员现场疏导，通过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直播等方式实时发布出行服务信息。
1: 铁路客流同步迎来高峰，新疆铁路通过加开列车、优化票务服务等举措，全方位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2: 我现在位置呢是乌鲁木齐站候车大厅。今天乌鲁木齐站预计发送旅客9.3万人次，达到整个国庆运输周期的最高峰。
3: 嗯，打算去带孩子嘛，到嘉峪关玩。火车站里面的配套设施都特别完整啊，带着孩子也方便，有单独的这个通道嘛。
4: 假日民航出行的热度攀升，10月1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计划保障航班起降690架次，旅客吞吐量突破10万人次，整个假期预计

0: 均旅客吞吐量、日均起降架次将同比增长4.77%、15.26%。
1: 面对客流的高峰，增开了值机柜台，提升了手续办理效率，同时强化了旅客帮扶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平安出行。
2: 南航加大在新疆市场的运力投入，乌鲁木齐至北京每日8班，至上海每日6班，至广州、郑州每日7至8班，至深圳、杭州、西安、长沙每日4至5班。国际方面，南航计划执行23条国际及地区涉疆航线，涉及17个通航点。
3: 国网新疆电力加快电力高速网建设，今年统筹推进38项超高压、特高压电网新建及续建工程，计划新开工11项，新建750千伏线路1917公里，新增变电容量2550万千伏安。
4: 在哈密市西部百里峰区，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建设稳步推进，目前已全面进入到电气设备安装阶段。
5: 桥式部分也在有序的进行，争取我们在10月份这个节点完成我们220千伏的一个投运。
4: 作为哈密千万千瓦级新能源基地核心配套工程，13间房750千伏变电站是新疆首个将核心高压设备全部安置于室内的750千伏变电站，开创了国内大风区超高压变电站建设新模式。投运后将补齐哈密西部电网短板，有效解决当地新能源并网、电力外送瓶颈，大幅提升风光新能源消纳能力，还可为周边大型抽水蓄能项目提供并网接入条件。在若羌，江电外送第3条交流通道若羌至羚羊750千伏输电线路工程新疆段现场，1400多名工作人员正在开展导线展放、附件安装等作业。截至目前，铁塔阻力作业完成90%以上，导线展放作业完成超过一半。
6: 全力保障工程过工序高效衔接，保障工程年底高质量的完成建设任务。
4: 项目计划2027年上半年建成投运，届时新疆电网与西北电网750千伏联络线将由4回增至6回，新疆交流外送输电能力可由300万千瓦提升到约480万千瓦，有效服务沙哥荒新能源基地建设，提升电网资源配置与调节能力。目前，新疆750千伏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万公里，成为全国750千伏变电站数量最多、线路里程最长的省份，建成全国规模最大的省级750千伏主干电网。预计到2030年，新疆将建成3交6直外送主网架，江电外送能力提升至6000万千瓦。
3: 新源县玉米高产公关田传来捷报，经国内权威专家组实收测产，这里的百亩公关田亩产达到1799.1公斤，刷新全国玉米高产记录。
7: 近日，来自沈阳农业大学、新华师范大学、河西学院等高校科研院所的权威专家组成测产专家组，来到新源县喀拉木拉镇，严格按照自治区玉米高产创建实收测产方法，对采用玉米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的公关田进行实地实收测产，实收面积108.48亩，亩产高达1799.1公斤，比现有全国百亩方高产记录1598.4公斤高出200.7公斤，比现有全国玉米最高单产记录1663.25公斤高出135.85公斤。
8: 籽粒总重是219920公斤，籽粒平均含水量23.68%，折14%含水量的籽粒产量是1799.1公斤。
7: 高产的核心密码是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李少坤团队研发的密植高产精准调控技术。通过合理增加种植密度，精准调控水肥，能够充分挖掘玉米的增产潜力。这次也是该团队第8次创造全国玉米高产记录，不仅验证了密植高产技术体系的稳定与可复制性，更为全国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可落地的技术方案。
4: 近日，金河县托里镇查干木耳根村黑芝麻刷新全国黑芝麻实收单产最高纪录。经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作物研究所及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当地推广种植的黑芝麻新品种干黑芝618亩产达207.51公斤，较全国芝麻最高单产高出近60公斤。
9: 芝麻在我们江西以及我们的长江流域

0: 普遍的高产记录都是在100到150之间，在新疆这边能够实现200公斤以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观的一个结果。
1: 金河县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气候干燥少雨，契合黑芝麻喜光耐旱的特性，利于籽粒养分积累。拥有15年白芝麻种植经验的李自健，今年首次引进黑芝麻新品种，开展规模化种植，种植面积达400亩。凭借多年积累的种植技术与田间管护经验，他种植的黑芝麻整体长势优良，依托磨下滴灌与精准水肥调控技术，成功破解干旱地区黑芝麻高产难题，当地配套专用农机，实现黑芝麻种灌收一体化作业。
2: 通过这次种植，看到黑芝麻的产量跟白芝麻相差不多，而且黑芝麻的经济价值高，它比白芝麻是贵上一点。我们打算明年去规模大一点。
3: 近日，自治区印发《2027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和录取工作实施方案》，标志着新疆高考综合改革落地实施，考试采用3+1+2新模式。
4: 我区2027年高考统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首选科目需从物理、历史2门中选择1门，再选科目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中选择2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9号，语文考试时长150分钟，数学、外语考试时长各120分钟，外语听力成绩计入外语科目总分。选择性考试科目每科考试时长75分钟，文化课考试满分750分，统考科目首选科目成绩以原始分计入总分，再选科目成绩实行等级转换赋分计入总分。招生计划分为普通类、单列类2个类型，按照考生首选科目组合，采用院校加专业组模式编制。录取设置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高职专科批4个批次，投档录取分别执行平行志愿、顺序志愿2种模式。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时开通，具体报名时间由各地州市教育考试机构另行通知。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在11月15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
3: 10月起，一大波新规将施行，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一起来了解。
1: 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10月1号起实施，规定将麻精药品管理的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精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规定还明确，为未成年人开具麻精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自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再生纸浆原料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及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10月1号起，机动车儿童成员用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国家标准将实施，这是首个针对具有电子功能的儿童座椅制定的国家标准，规定了产品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标识及说明文件等技术内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的规定试行，10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当事人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或者其派出机构下列行政处罚之一的，应当依照本规定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一、法人机构被吊销经营许可证或者业务许可证；二、取消或者撤销终身任职资格；三、终身禁止从事银行工作或者终身禁止进入保险业。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也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这是别克组的烤包子，
1: 新疆大盆鸡。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领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一热的难题。
1: 谢谢老师。
2: 马哥，马哥，马哥。
0: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3: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她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她跳古典舞是最棒的，她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1: 阿爸呀，什么？我也是阿爸呀，我爸。我那个呀，什么呀？什么嘛？你这边嘛，来呗。
2: 小王，那个小桌子，不说吧。哪个？嗯？
4: 来，哎，你给你写好了，也是这一种。
5: 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20世纪90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莉·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3届舞蹈专业班。马一热是第3届学员。
6: 马拉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3: 11岁去的，
4: 他最开始耍不了披萨，都耍了他耍不了披萨，
3: 真的太难了。
4: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那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杀。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杀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3: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0: 11岁的马一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莉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4: 比如说这个时候啊，为什么康大师你们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3: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0: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60年代，12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一热，望马一热延续12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一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一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4: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见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7: 谢谢马一热，
8: 飞出去，漂亮舞。 就是

0: 如今的这个马伊若是海里千木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1: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伊若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马伊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
4: 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5: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的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4: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6: 我们大楼门口见。
4: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悠久，
7: 啊，对，
4: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了再播。比如说朱拉，
8: 十二幕番幕
4: 选段，
8: 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4: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

0: 啊，有了现代，
1: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0: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2: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寻音会，
3: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0: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嗯？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他的美在哪儿？他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他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3: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琪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4: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5: 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6: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7: 荣幸。
8: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9: 没音乐。
0: 这次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伊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

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行，吃吧。没事儿，都是家常便饭，随便吃口吧。
1: 对对对，啊，快坐，算。
2: 哎呦，我看看都什么菜啊？有牛肉好像啊，虎皮尖椒、焖茄子呀，红烧带鱼，这还有西红柿鸡蛋汤，不讲究的啊！
0: 我给你盛饭，
2: 三儿拿筷子。

0: 哟，这饭不够吧？
1: 我吃的少，你们先吃啊，不够咱还有馒头呢。
2: 哦，行。
0: 不等张部长了吗？没事儿，咱们先吃，边吃边等。
2: 愣着干啥呢？动筷子呀！
0: 不必客气啊，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
2: 愣着干啥呀？不都说了吗？跟在自己家一样。
0: 筷子，老三，你不是饿了吗？赶紧吃。老大，胃小一点。哎，
3: 对对对，多吃点牛肉，你不是最爱吃肉吗？啊，
0: 来块虎皮尖椒。嗯，不错。
4: 好。

0: 哟，家里来客人了。
1: 哎呀，部长回来了。还没吃呢吧？我去给你下点面条。
0: 啊，不着急，我先洗个手。啊，您坐，您坐。
1: 你看咱给人吃的，一点油腥都没有了。
2: 慢着，这算婚家吗？
1: 行了，稳住。有你妈在呢，都别说话啊，看我的眼色行事，听见没有？
0: 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啊，说是冲你来的，还说你要是不回来呀，他们就不走了。
0: 行了行了，你们都吃好了。
3: 哎呀，张部长，真是对不起啊！你看这人多嘴急，这一点都没给您剩下。
0: 没关系，只要你们吃好就行了。哦，老姜同志，你来我书房一下，咱们谈谈。
3: 好好好，
0: 好，你们坐。哎。

0: 妹子，兄弟，过来吃点水果。来，请坐。老姜同志，你看是我先说呢，还是你先说？那就我先说吧。啊，张部长，您刚才也看见了，就外头那个抱孩子那个呀，是我们家老大。他呢，丈夫因为工伤，刚走，工作也黄了。啊，那个小子呢，是我老三。 没工作，没结婚，家里还有一老四儿，是个女孩儿，现在呢也正在上学。哎呀，我老姜啊，没别的本事，也就会包个饺子。可是现在工作也黄了，所以呢，我想拿到我们家老方的补偿款，好开一个小的饺子馆，这样呢，一大家子也有个饭吃。
1: 老姜同志，你说的情况呢，我理解。
0: 也很同情，但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有组织程序，必须按规章办事，所以，你看你在我这里闹也是没用的。行，张部长，我们全家啊，加上那个吃奶的，一共呢5张嘴。哎呀，反正全家也快喝西北风了，那就这样，从今天起呢，我们就天天上你们家蹭饭。
2: 啊，你们家吃啥，我们家就吃啥。我看你们家伙食也不错，您看这样行吗？
1: 老乡同志，您这可不是谈话的态度啊！
0: 我就这态度。我们现在全家没法活了，您不给解决，那就只能上你们家让您管了。啊，您要是不管也行，您可以报警，把我们抓进去。哎呀，那拘留所那些窝窝头，我们全家也能吃饱。
1: 你这叫私闯民居！
3: 侵犯个人隐私，
4: 你爱说啥说啥，反正我这话撂这儿了。您看着办。你，哎呦，三儿，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5: 你看家那地那么坏，你怨我呀？
3: 哎呦，来来来，我帮您捡起来。
6: 哎呦，这咋回事呢？
0: 哎呦，我们俩说呀，帮大姐收拾收拾碗筷，这谁成想三儿脚一滑还。
1: 三儿，你也是，你干点活你也不仔细点。哎呦，赶紧把鞋穿上，别滑着脚。你们无理取闹吗？你们到底有没有完啊？这里是我家，不是收容所，我们要过日子。现在，请你们立刻从我家出去。
0: 三儿，老大，走。

0: 么吃？
1: 我说不来不来吧，非来，又吃又喝的，还给领导整急眼了。
0: 你说领导发那么大火，他不会找警察给咱都抓起来吗？
1: 要抓就先抓你，就你吃的最多。你看那一盘子鱼全都是你给吃的。哎，你知道现在带鱼多贵，多少钱一斤吗？你这摔了一跤不要紧，我跟妈都得陪着你吃瓜烙去。
2: She got a surprise when she saw the room, but she thought that the books had made a pretty carpet. Okay, class is over. Goodbye, student.
3: Goodbye, teacher.
4: 马文然，
5: 你叫我？
4: 不是我叫你，还有谁呀？
6: 上半堂的笔记你记了吗？
5: 记了。
6: 我迟到了，老师讲的什么呀？你教教我呗。
5: 哦，好。哦，这是我笔记。
4: 马文然，你有对象吗？
5: 啊，
6: 我就是多余问，你这么木头，谁会喜欢你啊？
4: 继续讲。

0: 天到晚很忙，不容易。哎呀，可是啊，这马瘦毛长，人穷志短。我是一小老百姓，我没什么志向，我呢就是想有个营生，好让家里那些孩子有饭吃。这人到难处啊，可能做事儿就欠考虑，给你们添麻烦了。啊，对不住了，行了，我不说了。再说呢，这舅舅显得假了。
1: 那个，今天呢，我代表我们全家啊，给你们做顿饺子，就算是给你们赔不是了。哎呦，希望你们能够吃得顺心。
0: 妈，厨房收拾完了，
2: 啊，
0: 那咱们走吧。哎，秦勇。
2: 哎，老姜同志。

0: 姥姥，我来了，我想死你了。
1: 哎，我也想你啊，我的大孙子。
0: 哎呦，我快亲一下，亲一下。
1: 哎呦，瞧给这红脸蛋儿啊，给冻的。
2: 刚给接回来就给你抱过来了，
1: 你看看啊，冷不冷啊？
2: 没那么娇气。
1: 说你也是，你说跟城里待着多好啊，非跟他爷爷奶奶上那山沟里去，这万一路上出点啥事儿咋办？
2: 能出啥事儿啊？这不好好的回来了吗？
0: 吃瓜子吧，姥姥给你抱。嗯。
1: 哎呦，你说你心大啊？你这点啊，就应该学学人老大，天天把小乙啊24小时的弄在身边。再看看你，
2: 那老大在家吃你的，我不得上班挣钱呀？那我和马润然那没日没夜的奋斗，哪有时间看孩子呀？要不然你抱回来你。你待着，
1: 傻话你！那小乙长这么大，一口奶都没喝过你的。哎呀，你这当妈的，说实在的，
2: 哎呀，我那不是没奶吗？我可给他买的是最好的奶粉啊！我那点工资都给他买奶粉了。
1: 你儿子还算计上了你？
2: 不算计行吗，妈？你说我和马润然那点工资够干啥的呀？放到他爷爷奶奶那儿，那老两口不是有退休金，还能帮助我们一点吗？
1: 你呀，就知道你盘剥你公公婆婆。
2: 那孩子也不是给我一个人生的，那不是马家的种吗？再说了，我生我养，这凭什么？
1: 看看你，这是你当妈的该想的吗？
2: 别的不说啊，就说马润然分的那宿舍，你说那小的那床一放下，那屋里啥也干不了了。那墙皮薄的呀，跟窗户纸似的，冬天冷夏天热的。这小凯回来，你说就那屋再给憋屈出病来，这看病得花多少钱？
1: 哎呀，行了行了，你这个人呐，你说啥就是钱。
3: 哎哎呀，行了行了，哎，那小凯，爷爷奶奶不是教你数数了吗？给姥姥数数。
0: 给姥姥数个数。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
2: 厉害
0: 厉害厉害厉害呀！小海真厉害，哇！妈，
1: 哎
0: 哎，小凯回来了，
4: 大姨呢？
0: 哎，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1: 刚回来。
0: 哎呦，
3: 哎，妈，我刚才在外边啊，看见居委会陈主任了，他跟我说我爸的情况落实了。
1: 你没听错吧？
3: 我开始也没信，后来陈主任说呢，是张部长反映到了市里，然后市领导说对一些有特殊情况的，好比家里条件特别困难的，优先处理，就包括我爸，钱都下来了，让你赶紧去呢。
2: 哎，钱都下来了，妈你快去，去晚了别让别人领了。
1: 行行行，我马上就去啊。小凯，姥姥先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回来给你做好吃的啊。
4: 好，
1: 等着姥姥。
0: 来来来，亲一下。
1: 哎呀，快去吧，
0: 快去吧，妈。小凯，来，让大姨看看，那长这么大了。
1: 行了，啊，这菜都弄齐了。哎，今儿啊，都得喝一杯啊，倒酒倒酒。
5: 哎，妈，我来。
1: 文山，你坐下，你坐下。能要回来钱，你是功臣，你得坐着。老三，倒酒。
5: 哎。
1: 好，给你爸也倒一杯。
0: 我去。
1: 哎，

0: 行，那倒酒这功夫啊，我说两句啊。今天呢是个大喜的日子啊，头一个要感谢你爸，是你爸在天显灵，所以呢咱们才能拿回这补偿款，拖欠的工资呢也拿回来了，哎，都在这儿呢啊。一共是1865.25，有整有零，这就是咱们开饭馆的本钱，是吧？哎，谢谢你爸。老头子，谢谢你，钱要回来了，你的冤也算是深了，你在那边也可以闭眼了。
1: 哎呦，你看你这高兴的事儿呢，你哭啥呢？啊，行了，别回去，别回去，啊。
2: 妈，你看今天这么高兴，要不然咱先喝一口。
0: 你先等着，话还没说完呢。今天这个呀，高兴是高兴，可是啊，咱这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比如说这饺子馆在哪儿开啊，在哪儿租铺面，这铺面租不到，那营业执照就办不下来。所以说呀，今天这杯酒既是庆功宴，也是冲锋号啊。今天大伙儿喝了这杯酒，就得拧成一股绳，继续前进。
3: 看咱妈说的多好，来干一杯。
1: 行，来，先举杯，来，小凯举杯，碰一下，哎，好嘞，来喝一口。
4: 妈，不是我给你泼冷水啊。那好一点的地界的门市的那个租金啊，都好几百块钱一个月呢。我看咱这点钱不够，到时候你还得再想辙。
3: 你说的房啊，我也都去看过了，这房子确实不错，规矩宽敞，但是价格是真高，而且一付啊都得付一年的房租
1: 啊。
3: 就咱这个钱呀，连付3个月都不够。
5: 那就先管别人借呗，到时候挣了钱再还上不就好啦？
4: 你说的容易，前一段时间没少撞南墙吧？你看看咱家认识的这些人，有几个像有钱的呀？哎
2: 呀，这倒也是。哎，要不这样，妈，咱把饺子馆开家里呗？
4: 你歇菜吧，你家住啥地方你不知道啊？那谁上那坟圈的旁边去吃饭去？
0: 哎呦，你看看，你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啊？
1: 行了，先不说这个了，咱先吃啊，回头再商量。啊，来，小凯，还想吃什么？那这只，哎，花生米要不要啊？花生米来点吧。
6: 这开饭馆啊，地段很重要，要临街，街道的人流量还要大，最好是在这个商业繁华的闹市区，要么就是学校周边、交通枢纽、火车站这样的地方。
7: 我看火车站这一带就挺好的，要是热闹啊，还是站北12道街热闹。
6: 你们说的都没错，但是归根结底还是钱的问题。这些地方租金要比一般的地段贵很多啊。
8: 哎，行嘞，看上点啊，慢点啊，来，往下走。
9: 哎，小伙子，
8: 啊，
9: 这咋了？这面馆？
8: 啊，这不干了。
9: 不干了？为啥呀？我前段时间还跟这儿吃面呢。
8: 我听说呀，这生意不行，挺不住了，回家
9: 去。为什么？
8: 慢点，慢点啊，走，看上点啊，行了。
10: 来，慢，往里进，往里进。

0: 杨莹莹，来，你们看看看看。
1: 哦。
2: 哎呀妈呀，这是你找的房子呀？
1: 这地儿也太破了，这收拾起来得多费劲呢啊！
0: 我跟你说啊，
3: 这个是我大哥的房子，他去湖南投奔他儿子去了，让我帮着照顾看着，说这能租就租，不能租就闲着，我们也没怎么收拾，你看这房行不行？
1: 这石头倒是不怕，这装装修就行了，而且这桌椅板凳啥的也还能用。
4: 不是妈，这面积也太小了，这。
1: 哎呀，这还小啊？不小了，要那么大干啥呀？小弄人气儿，知不知道？
2: 哎，

0: 我跟你说啊，这房子如果我们租下来哈、啊，我跟你说，这个房梁啊，这都得修一修，包括这个墙皮大白的刷一下，然后那电线给我们排一排，还有那卫生啊，你这必须给我们。
1: 得得得，姑娘，您要提这么多条件，您就别租了。哎，您看我这身子骨，又是刷大白又上房的，我折腾不起。再说了，收回了房租不装我腰包里头，是不是？
2: 大哥，你看这样行不行？这石头啥的，还有装修这费用呢，我们自个儿出。但是我有一条件，您得给我们租一个长约，而且啊，房租能再便宜点吗？
1: 行，我租这房子就是想图个省心。至于这房租嘛，好商量。
2: 那行，
0: 哎，妈，妈不，咱回去商量商量吧。
2: 你商量啥呀？我哪儿都不看了，就这儿了，就这么定了。
1: 行。
3: 这么一张纸，咱们就能开饺子馆了啊！
4: 带国徽的，听说天安门上的挂的就是国徽，这回咱家可整隆重了。
5: 你看，咱妈这名字往上这一写，那家跟国家领导人似的。
3: 等咱家饭店开了，咱妈就是饭店主席。
6: 三儿，那叫法人。
4: 哎呦，看看看看看，哎呀，使劲看。要是能看出钱来呀，你们看一天都行。
2: 是，哎呀，不过文然呐，这事儿啊，真是多亏了你了。你说你跑前跑后的，真是太辛苦了。妈，谢谢你啊。
6: 妈，看您说的，都是咱自己家的事儿，那不应该的吗？哎，
4: 就是啊，妈，你说这话就太外道了。再说文然了，可拿自己的家呀当回事儿了，那哪能不上心啊？不过话说回来了啊，这事儿多亏了文然。要不然这营业执照一两个月都办不下来呢。
2: 是，
0: 我再说一句啊，
4: 既然文然拿这个家当自己家，那以后可别说孤儿失败人了，到时候我可不让啊。指我一说，
0: 你看你这嘴。行了行了啊，
4: 你看你媳妇儿，你别听她的，她跟那儿挑拨离间呢，这一个女婿半个儿啊，从来就没拿文然当外人。你别多心啊，
6: 妈，哪能呢？那亚梅刚才那开玩笑呢。
4: 哎呦哎呦，别看了，都看出花来了都。
0: 哎，那个谁是瓦工啊？哦，来，嗯，木工来。哎呀，太行了，电工是吧？来来，就你们仨啊，跟我走，走走。啊。怎么了？
7: 我的电力机没了。
1: 不是不是不是
7: 不是，不是那个那个。
0: 以前我以为怎么了，那是滋哇乱叫的，他跟拆了心的似的。走吧，你让他自己找吧。
8: 请进。大姐，你有什么事吗？
0: 那个，我想画个广告牌
8: 儿。那您是想要设计什么样式的，或者什么类型的？您具体跟我说说。
2: 这是我的照片，你就把我的脸呐，给做到这张画的脸上。

0: 要怎么谢我呀？
1: 给你包一大红包。
2: 对三
3: 啊，
2: 弄两挂鞭炮，上就上牌楼那儿去，
1: 把对面的给我震响了，让他们都听见。哎，
4: 行，
1: 快去啊！
5: 妈，我也想去。
1: 去啥呀？这小凯那儿给这家长炮给崩着了。
4: 妈，
5: 哎，
4: 你看看这个，
5: 给我写好了。哎，我念念。
4: 这上联，地道当属白干，喝两盅上路还早。
5: 哦，
4: 这下联，好吃不如饺子，吃一顿回家不迟。
1: 横批呢？
6: 开锅大吉。
1: 开锅大吉，这好。

0: 这个。
1: 行。
2: 干嘛呢？干嘛呢？不干活，看什么呢？
3: 各位老少爷们儿、大哥大姐、大妹子们，都听我说几句好不好？
2: 怎么看到咱们对面了？
3: 我叫姜桂芳，啊，我过去呢，在对面包饺子。我现在呀，挑门单干了，另起炉灶。所以以后大伙儿啊，想吃我桂芳包的饺子，就请到桂芳饺子馆。
2: 师傅亮啊！
3: 哎，我这可是正宗的，独一份啊！就那个，全是假冒伪劣啊！今天呢，是我桂芳饺子馆开业的头一天
1: 啊，
3: 开播的第一天啊。今天啊，正好立春啊。这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我今天呢，以我第一锅饺子祝大家工作顺利，家庭和美，万事如意。
1: 这个人都去他们家了，不行，拉客人了。哎呦，您来了，来来来，李爷请。
4: 来吧，来来，
3: 你来，
4: 来来来来，一二三。
2: 老姜在那儿呢，我才去那儿。
1: 哎，您这人吃了一辈子，
2: 咱们今天有优惠。
3: 来来来来来，请进请进请进。哎，哟，老李，哎呦，有日子没见了，老王多吃俩。哎，大兄弟，记得你，两斤每次都是啊，牛肉馅的，快请进快请进。哎，请进请进。
2: 哎，今天咱们有优惠啊，里边请里边请。
3: 我再说一句啊，今天买一斤送半斤啊！
5: 爸，咱是不是要发财了呀？
6: 发什么财呀？能够吃好喝就行了。这孩子，
1: 妈，哎，你怎么还在这站着？我和老大忙活的都支不过来了。
6: 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忙帮
7: 忙！妈，文然就不去了，他还得送小凯回奶奶家呢。啊，
3: 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别把我外孙子给冻着啦。
2: 妈，那我先走了啊。哎、儿子，跟姥姥再见。
8: 姥姥再见，妈妈再见。
3: 哎，给姥姥亲一个，
2: 来亲一下。
3: 好嘞，好嘞，好嘞，来走吧。
9: 放心走啊。哎，
1: 拜拜。
2: 来来来来来，你们俩来了啊。
1: 你要什么？
2: 哎，你们
1: 羊肉大葱的是不是？多吃点啊。好嘞，好嘞。
2: 大家等会儿啊，
1: 等会儿。
2: 啊，你稍等。
1: 羊肉大葱的什么？
5: 哎，看看这饺子好了没有啊？
2: 好好好好。
1: 走，哎，您插火来尝尝我这凉菜行不行？
6: 嗯，没放味精啊，赶紧赶紧赶紧，蔬菜多放点啊！啊，
10: 你们都别着急啊，一个个来，一个个来。你先点，你吃什么？
11: 那个菜大葱
10: 啊，猪肉大葱。好，
3: 老四，板饺子。
5: 妈，你这又不过年，你包那么多个花样干啥呀？
3: 这不是开锅大吉吗？得有个开锅的样子。
12: 你妈这是卯上了啊！
5: 我看她就包给对面看的吧。
3: 别那么多废话了。
5: 来来来来来来了！一会儿啊，一会儿一会儿，他们先啊，都有啊。来来来来来，快吃。
12: 鲜猪肉
6: 啊！哎，拿盘子啊！
13: 哎呀，你这我这手都快洗皮了。
2: 我来，我来，我来。
6: 你赶紧帮着洗盘子，赶紧，赶紧，赶紧。
3: 好好好好好。
14: 你是什么？
15: 桂芳，
14: 桂芳，
15: 哎呀，桂芳呀，恭喜你饺子馆开业，祝你天天发财！哎呀，
3: 你们都来了，真好。
16: 建业，之前的事对不起啊。
3: 哎呦，小猫，那事儿都过去了，咱们不说了，好不好？你们能来啊，我就很高兴了。
6: 哎，大伙儿，我包的饺子好不好吃啊？
3: 哎呀，太好了，你们满意，我就发大财了。哎，不过有一条啊。吃完以后给我宣传宣传，多给我带人来，好不好？
17: 好嘞，
3: 走，宣传宣传啊！哎，常来啊！
6: 哎呀，生意真好，
3: 对呀，
6: 真好。
3: 没事来吃啊！
16: 行
3: 行行，
16: 抽空就来。
12: 许科长，许大文，
18: 哎，怎么了，经理？怎么了？
12: 人呢？干活的人呢？
18: 都去对面拍马屁了，
12: 赶紧的，把人给我找回来，找回来。

0: 干活，不是经理，就这仨俩人干啥活啊？瞎话！谢谢啊，各位慢走啊！记得帮我宣传啊！
1: 好嘞，
0: 哎，哎呀，哎，老李，赶紧回去吧，辛苦一天了。
2: 老大，
3: 哎哎，来了，李大爷。来，这您带走。
2: 什么呀？这是
0: 饺子，明天早上当早饭吃。
2: 行，
0: 赶紧走吧。哎，
2: 好，走了，好，再见啊。
0: 慢点啊。
2: 哎，
0: 妈，哎，这账啊都在这儿了啊。怎么样啊？
4: 今天第一天开业，买一斤送半斤，刨掉这料钱、水电这些成本啊，赚了能有20多块钱。
0: 哟，行啊，有门。哎呀，行，咱们今天啊。开业第一天打了一大胜仗，漂亮，大家辛苦了。
4: 妈，可以回家了吧？
0: 回什么家啊？着什么急？哎，还得开个会总结一下，是不是咱们第一天问题很多啊？
4: 我拿小本记了一下，
0: 我给你念念啊。老大，去睡觉。第一个就是你，你拌凉菜。你说你一会儿忘了放味精，一会儿忘了放盐，还有你那刀工也太差了，你那萝卜条切的跟那萝卜块似的，练练啊！你嘚嘚嗖嗖，你干啥呢你？你是前台，前台是啥呀？前台是饺子馆的门脸儿，你得注意点儿。就你那狗脾气，你人多问两句你就跟人起急。还有啊，你说你人少要一点饺子，你就挤得人家，你这不是势利眼吗？你注意，顾客是上帝，人就是要一个饺子，那咱也得微笑，微笑服务，知不知道？记住了。嘘，老三，三儿，你。
5: 啊，
0: 还有脸睡觉你？就你那活干的，你那碗刷的啊，里头你倒是干净了，那外头全是油。哎呦，就你那活啊，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就俩字儿，认真。告诉你，再给我三心二意的，我把你那锅碗当馅儿和了吃。哎，老宋，你说你今天上那饺子，你上错多少回？要羊肉的，让三鲜馅的，让韭菜的，你一个人上芹菜的，你还砸了我仨盘子，那不是钱啊！哎呦，行了行了行了，今天问题太多了，一句两句也说不完，先这样。最重要的是啊，态度，态度是最重要的，听没有？啊，注意了，回头。哎，我跟你们说。睡着了，
1: 喂奶。
0: 行了行了行了，散会。
6: 散会。
0: 干啥去？站住！散会是散会，活儿得干呢。这谁收啊？都跟我收拾干净了才能回家。哼！怕什么？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老二你也帮着
6: 啊。

0: 你干嘛呢？啊，
1: 妈，你快吃吧。
0: 哎呀，哎，自从咱妈这饺子馆开张了之后，老这琢磨事儿。你想啥呢，妈？
2: 我吃了，我出去一趟啊。
3: 老大，嗯，吃完饭赶紧去饺子馆，我一会儿过去。
4: 哎，你干嘛去？
0: 我看咱妈这事业不想干大都不成。
5: 我先上回去了啊，
4: 慢点啊。嗯。
0: 快点吃，品啥呢？你吃个油条还能品出带鱼味来呀？
6: 那这饭不里一口一口去啊。
0: 你赶紧吃啊，吃完跟我上饺子馆干活去。
5: 快点。
7: 老陆，我现在可是单干了，你得支持我。
8: 江大姐，看你这话说的，我不支持你，支持谁呀？
7: 别光嘴硬啊，得有点实际行动。哎，回头啊，就都照这样的啊，头一份送我店里去，不许跟徐大舌头，听没有？

0: 啊，明白。您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
1: 行吧，你待会儿让伙计啊给我送店里去。
0: 哎，好。
2: 改天请你喝酒。
0: 哎，好。
2: 走了，
0: 慢走啊。
2: 别的菜呢，我就不跟你讲了啊。就是白菜，还有这个萝卜、大葱这三样，我样的量特别大，所以呢，我说个价，要是同意呢，我就跟你这儿定。你要是说不行，那我就再逛逛。您说价，白菜2分6厘啊，萝卜呢2分8厘，葱1分3厘。
3: 有点低。
2: 哎呦，大妹子，我想你也看见了，我今天可是从那头逛到这头来的，所以什么价我心里也清楚。而且我还不瞒你了，东城北城我也去看过了，什么价我心里有数。你要是觉着行呢，我就跟你这儿定了；你要是觉着不行，那我抬屁股走人。
3: 哎，先别走啊您，我又不知道不卖您，可是您这价一厘您都要计较，我真是头一次见，这回啊我真是亏了。
2: 就这么定了，行吗？
3: 哎呦，
2: 行吧，
3: 行啊，定了吧。
2: 哎，哎呀，你这肉也太瘦了，不都说好了2指标吗？你这也就1指标。
4: 其实送来的肉都瘦，刘经理说了，下回给您挑肥的。
2: 哎呀，行吧，我跟你说啊，这货馅啊，肥的好吃。行了行了，今儿就这么着了。哎，下回要再这样，我换别家了啊！
4: 哎，我记住了，姨，您放心吧。
2: 嗯，回去跟经理说。
4: 哎，
5: 妈，你尝尝这馅，看和的行不行？
2: 嗯，行，有点干，加点油吧。啊，
6: 好。妈，
2: 哎，
6: 妈，你快看看那饺子熟了没有？
2: 来来来，
6: 妈。
5: 来我们这吃饺子吧。哎，小小师傅，到我们这吃点饺子啊！哎，小师傅来，来我们这吃点饺子啊！师傅吃饺子吗？师傅吃饭了没有？师傅到我们这吃饺子吧，我们这是老字号。哎，
7: 老大，
2: 哎，
7: 来来来，三鲜的，赶紧的，给人家。
2: 哎，您这三鲜的，哎，妈妈，
8: 嗯，我刚才看了，这回给许大舌头真是气够呛。您这口气啊，算是出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跟你说啊，我早就跟老二说了，看着吧，好鞋在后头。
8: 哎，对了，妈，这老二太不像话了吧？他就除了开业那天过来了，这几天连面都不带照的了。
5: 不是上班呢吗？
8: 上班那有下班的时候吧？你下班不知道过来看看呀？
5: 就是没那心。
8: 行了行了，别嚼舌头了，赶紧干活去吧。
7: 哎，王姐啊，那你多费心啊，我等你的信儿。
9: 嗯，那行，谢谢你啊，大妹子。哎，改天咱们再聊啊。
7: 再见啊，
9: 再见。
7: 来，回来了。
10: 不是，这人谁呀？
7: 哥们，哎呀，这不是给你调工作的事儿吗？
10: 靠谱吗？
7: 靠不靠谱的，我也只能有病乱投医了。哎呀，这两天光请客送礼的花了我好几十呢，连个屁的消息都没有。
10: 你也别为我到处乱跑了，没用。我呀，认命了。
7: 认啥命？我就不认命。王若然，我告诉你啊，我的幸福都压在你身上了，你只能赢不能输。
10: 这回恐怕让你失望了。
7: 哎，你看哪来的香水味啊？你跟哪个女的在一块了？你赶紧给我说说。
10: 不是，你别急呀，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7: 你赶紧说，我告诉你啊，撒半句谎我饶不了你。
10: 冯局长他女儿不是跟我英语班吗？今儿他上课来晚了，下课以后呢，我就留下来给他讲了讲题，就这么回事儿。
7: 就那猪八戒啊，你就光讲题没干别的？
10: 不，我跟那猪，我跟他能干啥呀？讲完题不就回来了吗？
7: 这倒也是哈，就算你想干点什么呢，你得找一个像我这样的貌美如花、身材苗条，就那猪八戒。
10: 行行行行行，我饿了，赶紧吃饭吧啊。嗯。
7: 你真没干啥呀？
10: 你咋又来了？
7: 我逗你玩呢。哎，你说你调工作这事儿，咱俩怎么没行行找找冯局长呢？
10: 我跟冯局长又不熟。
7: 你不跟他出过差吗？再说你跟那猪八戒又是同学，跟他套套

0: 近乎呗。
1: 人家冯丽是千金小姐，我高攀得上吗？
0: 你多给她讲讲题，让她跟她爸面前再说点你好话，那冯局长调工作那不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啊。
1: 不是，怎么什么事儿到你都变得那么简单的呢？我就这么跟你说吧，托关系找他爸办事的人排队的估计都排到明年了。人冯局长又不傻，不是信得过的关系，人家才不管你。
0: 那啥叫信得过，啥叫信不过呀？
1: 我要是他儿子，他肯定全力以赴。吃饭，吃饭，吃饭。
0: 这不是废话吗？
2: 来了，
0: 赶紧给端出去。哎，
2: 哟，去哪儿了呢？黑金刚跑哪儿去了？哟，我这黑金刚哪儿去了？我啊，哎，我儿子，
1: 咱俩就好好培养马凯吧。等将来儿子长大了，出息了，咱俩就跟着享福了。
0: 将来，那我都成黄脸婆了，这脸上抹多好的化妆品都得掉渣，再好看的衣服都穿不上了，享啥福啊？享福要趁早。哎，马文然，你说你爹怎么不是冯局长？你说你干嘛姓马呀？你再多两点，那不就姓冯了？
1: 不是，你想什么呢？我给冯局长当儿子，下辈子吧。
0: 你给他当不成儿子，你可以给他当女婿啊。

0: 哎，马文然，
1: 你说你爹怎么不是冯局长？你说你干嘛姓马呀？你再多两点那不就姓冯了？
2: 不是，你想什么呢？我给冯局长当儿子，下辈子吧。
1: 哎，你给他当不成儿子，你可以给他当女婿啊。哎，你是这
3: 啥？
1: 我问你啊，那猪八戒不知道你结婚了吧？
3: 啊。
1: 哎，你看啊，猪八戒没有对象，他也不知道你结婚了，那你就跟他搞对象。你说你做一个冯局长的上门女婿，调工作那不很容易的事儿吗？
3: 不，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2: 啊，我就为了调工作还得跟你离婚去娶那猪八戒啊？
1: 跟谁离婚呢？你想得美你，假的，演戏懂不懂啊？你跟那冯丽冯厂做戏，目的就是为了接近冯局长，讨好冯局长，等他把那工作给你调到金属公司，你立马跟那猪八戒分手，就这意思，懂了吗？
3: 那冯局长要知道我结过婚，我不就完蛋了？
1: 哪那么容易知道啊？我说你怎么一点魄力都没有呢？
2: 你这么干有点太怂了，你。
1: 你平时怎么教我的？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猪八戒就是小姐，
3: 那叫不拘小节。
1: 甭管拘谁，反正别拘自己就行。我告诉你啊，现在眼前就这一条路，你就说你干不干吧。
4: 大姐，

0: 还有醋
1: 啊，来了，稍等啊。
2: 对啊，再来一个，来
1: 来来来，
2: 煮好了没有啊？
1: 好了好了，来了。来，给你醋啊。
0: 老板，
1: 怎么了？怎么了？
0: 你自己看这是什么啊？这什么呀？一蝈蝈啊！
1: 哎呦，没，您先别嚷，先别嚷。没事没事，大家慢吃啊，没事没事，大家吃啊，大家吃。
0: 怎么办？
1: 我马上给您换一新的去，马上啊！真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你说你跟别的女的，你以为这我都不在乎？你怕啥呀你？
4: 你当然不在乎了。就他长那样的，哪个男的跟他在一块都不带动心的，
3: 那不就结了？我相信你，你也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你说你还犹豫啥？我可告诉你啊，哎呀，现在这日子啊，我可过不下去了。你看着别人都飞黄腾达的，咱俩还挤在那宿舍里，你说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你今天牺牲一下，换取的就是明天咱们俩幸福美好的生活。钞票、车子、大房子，对不对？马蔚然，你就为了我，为了儿子，你豁出去一把能怎么的呀？
4: 要不然，我试试。
3: 我就喜欢你这样。
4: 我现在一想到他吃饭那样，我就……
3: 哎。吃饭吃饭，我今天啊特意给你点了四菜一汤，花了我半个月工资呢。我还特意给你点了猪头肉，吃啥补啥。服务员，上菜。
5: 猪头肉。
6: 这都是爹给你准备的食物，都是你平时爱吃的，你倒是吃一口啊！哎呦，我的儿啊！
7: 爸，爸，饭给你拿过来了，啊，赶紧吃着吃吧。
6: 我儿不吃，我也不吃。
7: 哟，儿子，
1: 他都死了，还吃个屁呀！你这一个大活人，不吃想饿死啊？
7: 哎，三哥，我听说这玩意儿不是也叫百日虫吗？正常过了冬，他也就该寿终正寝了。他不就先溺水身亡，早死了两天吗？哎，你说你也是，你爹也没教你游泳啊。再游，你也不能往那醋坛子游呀。嗯，
3: 是
7: 吧？你说去你妈那儿去！
1: 哎呀，行了，妈呀，这不本来就是吗？你说给一个蝈蝈当爹，我这辈子也没听说过。
7: 就是，
1: 他能给你养老送终吗？
7: 就是。
1: 我跟你说，老三，你赶紧吃完饭睡觉，你俩还得上班呢。
7: 儿子，那个，这样吧，你要是太难受了，咱明天不用上班了。
1: 哎呦妈，多大点事还不上班啊？
7: 别太难过了哈，三儿。哎呦，那行了，那我们出去了啊。
1: 你怎么那么惯着他？太丑了你。

0: 是人靠衣服马靠鞍啊，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假。哎，文然，词儿都记住了吗？要不要再背一遍？
1: 哎，记住了，不用背了，都背多少遍了。
2: 我走了啊。
0: 哎哎，你等等啊，你记着啊，上完课呢只能吃饭聊天，千万不能有身体接触啊。
1: 行了，我记住了啊。
0: 哎呀，你瞧你这不耐烦的劲儿，你说你这让我能放心吗？
3: 不，你这一句话都说了一宿了，你看你。
0: 那人家不是担心吗？害怕吗？抱抱我。
4: 抱抱，放心吧啊，
5: 我不会跟他有任何身体接触的。
0: 文然啊。

0: 我可把咱们俩的幸福都寄托在你的身上了，
1: 你可不要失望。
2: 放心吧。行了，走了，一会儿迟到了啊。
0: 哎，我等你好消息啊。
2: 哎。

0: 我就是哪吒，我有三头六臂，这么多活我一个人也干不完呢。
1: 来，我说以后啊，你们俩什么事啊，就吩咐我来帮忙啊。来了，二号桌。哎，我说以后啊，有什么活儿吩咐我啊。
2: 你怎么来了？
1: 我到家去了，我听三儿说了，我估摸着这儿缺人手，这不就来了吗？是吧？
0: 哎呀，李大爷，您快点过来评评理来吧。
1: 怎么了？
0: 您说这饺子馆一天这么多活儿，那是两个人能干完的吗？那老四上学我就不说什么了啊，老三死了个蝈蝈，我妈就心疼给他放假，那还有个老二，整天人影都抓不着，合着里外里就折腾我一个人呢。哎妈，都是亲生的，你怎么这么偏心眼啊？你心疼你们家老三，我还心疼我闺女呢，天天这烟熏火燎的，我还舍不得呢。
3: 还是老大说话实在是吧？这不李大爷全看见了吗？过来帮忙来了不是？啊，
4: 不是，你在那儿叨叨什么呢？怎么那么多埋怨呢？你以为他是包青天替你伸冤呢？
5: 你干嘛来了？
3: 帮忙啊。
5: 哎，用不着你帮忙，赶紧走。
3: 对，
5: 走。
1: 哎，老乡，这
2: 好，赶紧走。
5: 哎呀，走！
1: 我给你帮帮你推。
5: 哎呀，你赶紧走，你走不走啊？
6: 哎呦喂，我就说嘛，我这走着走着，这浑身呀直起了鸡皮疙瘩，感情了，总能看见这闹眼。
4: 瘸子道，你一生找茬是不是？
6: 哎，我就说你每天在这搞这不正之风，你还理直气壮的，还见过脸皮这么厚的人吗？
5: 哎，你皮自己想找收拾了是不是？哎哎哎啊？
3: 我走行不行？我走啊！
1: 哎，好，你回屋吧。
4: 大舌头，你再给我讲老婆舌头，我把你舌头弄下来剁馅。
5: 哎呀，你赶紧走吧。
3: 行，我走啊。

0: 呀，咋回来了呢？啊，是那猪八戒不想跟你去吃饭，还是他另有约了？
1: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走了。
2: 哎呀，你这咋弄的呀？你说昨天在家里那排了多少遍了，连台词都背熟了，这怎么连话都没说上呢？
1: 不是亚梅，这事我真干不了。你说我这心里边有鬼，你让我当他面装出一副自然样，我装不出来呀。我
0: 那我跟你说的那些成本厉害的话都白说了。
3: 要不啊，咱也别下这步险棋了。
1: 我呀就踏踏实实在单位干，我保证我努力用我的奋斗来改变咱俩生活，行不行？
2: 你保证
1: 啊？
2: 你保证等你到50岁跟你爹一样混成个副科级，然后准备退休回家带孙子了是吗？行，我也不说啥了，随便你吧啊。

0: 来，把这衣服我脱了。哎，脱了，别穿了。喂，
1: 干啥呀你这是？
0: 我呢，就是吃糠咽菜的命，我认了，就当我看错人了，行吗？我也挺失败的，没错，失败就是失败。

0: 回来了，慢点慢点，瞧你那出息。
1: 这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你煎桂芳的饺子，这满城就找不出第二个来。
2: 好吃的。
0: 哎，对面生意怎么样？
3: 你这开业以后啊，那边的生意每天少四成，那个经理跟大舌头天天看着那帮人呼呼呼都往你这跑，气得干瞪眼儿。
0: 那你还跟那儿干什么呀？到我这儿来吧。这老大擀那面比起你啊差远了，这要说面案呢还得是你大老样啊。而且我跟你说啊，你到我这儿来工资一分钱不差你的。
1: 到你这儿来啊？
3: 我不来。
1: 怎么说人家那边也是国营单位啊。
3: 哎，他生意好不好跟我没关系，反正我照拿工资，人来了越少越好，我可以少活店嘞。哎
0: 呦喂，瞧你那想占便宜那劲儿。我跟你说啊，这俗话说树挪死人挪活，这什么是硬道理？钱，赚钱才是硬道理啊。
3: 我怎么现在说话一套又一套的，都不像你了。
0: 你就别废话了，赶紧琢磨琢磨吧。
3: 甭想了，你说就我一个人这么多钱干嘛呀？不挪了，旱涝保收挺好的。
0: 瞧你那点出息。我话已经撂这儿了啊，咱呐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别光吃饺子，喝酒。来，你慢点喝。
1: 高兴再喝点。
4: 哎，老方。
5: 哎，小马回来了。
4: 哎，哎，老方，这什么意思啊？
5: 啊，这是刚发的狮子舞团的演出票，今天晚上的。
6: 喂，
4: 小梅，我这有两张今天晚上市歌舞团的演出票，咱俩一块儿去啊？
6: 不去，没有时间，晚上替同事加夜班。
4: 那你要不去，那我也不去了。哎，你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6: 不看。

0: 哎呦，行行行，就这样吧。
1: 哎，
0: 哎呀，
1: 你把那对面那个大梁给跳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还着什么功夫？
0: 跟他说了，人不来，那不是国营的吗？旱涝保收。行了，先招吧。
2: 先生，找您的钱
3: 啊，谢谢啊，
2: 不客气。
4: 你也来看演出啊？
0: 马文然，你帮我个忙
4: 啊！
0: 我这有两张票，我有两个朋友一会儿过来看演出，你帮我给他们吧。

0: 其中一个女孩穿的是米色外套，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0: 一定要给他们啊，谢谢了。
2: 没事儿。
1: 你干什么去啊？

下面一个节目，法国歌剧《卡门》的经典唱段《爱情像一只自由的小鸟》，演唱者我团优秀的青年女高音演员冯丽，请大家欣赏。

0: 行，
1: 宫里见长啊，
2: 唱的也不错。
1: 马文然，哎，你们先走吧，拜拜，拜拜，
2: 我们先走了。
1: 你等我呢？哦，
0: 这个是我捡到的，是你的吧？
1: 原来在你这儿啊。哎，你去哪儿啊？
0: 我啊，
1: 给你个机会，送我回家。啊？不愿意算了。哦，
0: 好，好。走。真没看出来啊，你居然是一名歌剧演员。
3: 意思是我不像呗？
0: 啊，不是，只是感觉有点意外。你刚才那首歌唱得可真好，很好的诠释出了卡门这个人。
3: 哟，你还懂歌剧呢？
0: 不敢说懂，感兴趣而已。上大学的时候啊，听过不少磁带，只可惜后来那些磁带都被我……
3: 后来怎么了？
0: 这后来……后来那些磁带都让我妈给扔了，
3: 那怪可惜的。
0: 是啊，这卡门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巅峰。

0: 峰之作，
1: 完成于1874年秋，也是他的最后一部歌剧，却是当今世界上上演率最高的一部。吉普赛姑娘卡门性格倔强，自由不羁，对爱情充满着渴望，那种叛逆的激情像火焰一样在燃烧。她为了摆脱命运的束缚，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0: 说咱妈平时起得比谁都早，今天怎么还没起呢？
1: 妈，你眼睛怎么了？
2: 哎呀，一起床我这右眼皮就老跳。
3: 哎呀，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0: 哎呦，妈呀，你这是要有灾呀！
2: 哎呀，闭嘴吧！
3: 不说话没人拿你当哑巴。
2: 你没看见我拿这纸镇着呢吗？
4: 哎，妈妈，你看，我这右眼好像也跳，你帮我镇一下吧。
0: 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
2: 捣乱呢嘛！
4: 不行，是不是我那侄儿又出啥事了？我得回去看看去。
1: 你们真不是一般无聊，我来不及了啊，我上学去啊。
2: 哎呦，你路上看车啊！这是急急躁躁的。哎，老大，我这两天啊，这还真是心慌的厉害。这不会家里真出啥事儿吧？啊？
5: 行了，妈，咱家该出的事儿都出的差不多了。你可盼着咱家好吧？
2: 哎呦，可能是我昨晚没睡好吧。
5: 嗯，

0: 哎呦，你们都挺悠闲的啊，都在这儿偷懒不干活是不是？你这个月奖金你们还都想不想要了？哎，
1: 徐大文，你这饭店里一个客人都没有，你这是包了饺子，那也是个摆设呀。
0: 大老杨，
1: 嗯，
0: 这饺子馆没生意，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1: 我刚进啥呀？饺子馆有没有生意？反正是我挣工资。<笑>
0: 你少在这跟我装大白蒜啊！我看你是想把饺子馆靠黄了，正好去对面吧。
1: 徐大文，饺子馆生意不好是你自个儿没本事，别在这血口喷人啊！
0: 我还就喷你一脸唾沫星子，你什么你什么呀？你还有脸跟我狡辩？
2: 你别以为你在后面干那些事儿我都不知道啊！你三天两头往对面跑，你什么意思啊？你给你主子姜桂芳汇报去了吧？我串不串门是我自个儿的事儿，只要长在我腿上，我想去哪儿去哪儿。哎呦，嗯，
0: 瞧瞧啊，瞧瞧你这一脸奴才相。
2: 瞪什么呀你瞪！你主子姜桂芳给了你多少钱呀？啊，让你一天到晚有钱吃零嘴没工活面子。我就说嘛，我这饺子怎么越来越难吃了呢？我今儿算是找着根儿了，事全在你的面上。这面是不是大老杨和的啊？这就是你和的面啊？比板筋还硬。 你是和姜桂芳预谋好了你啊？你亏不亏心你？你胡说八道！哎呦，啥叫拿人钱财与人消灾呀？哈，我看你是想一个人吃饱，饿死我们大家伙儿吧？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你有没有啊？你自己心里最明白。 你跟了姜桂芳20多年，姜桂芳走那是老天有眼，怎么着啊？你还不乐意了？你这一天到晚的不干活也就算了，还想尽办法算计饺子馆，看不得饺子馆一点好，你有点良心吗？大老杨，还有脸哭？你个墙头草，两面派，狗奴才，不要脸！
0: 徐大舌头，你这个王八！

0: 装了，躺那儿看谁懒得搭理
1: 你。你别说了，我师傅都让你气犯病了，赶紧给我打捆了。
0: 大老杨，你大老杨，给我起来啊！大老杨，你是想讹我咋的？大老杨，我告诉你，可没那么多。大老杨，你给我起来！哎，大老杨，给我起来！你别吓我，你把还看什么？快点，给我叫车送医院！大老杨，你可别吓我的！大老杨，快起来！大老杨，你可别吓我！我的妈呀，你怎么回事？
2: 哎呦，别嚎了！这一大早上起来，右眼皮就跳，我还当出什么事儿呢？啊，合着出你这儿了？
3: 你没听齐大师他说话，他有多难听吗？他，你说他生意不好，干嘛赖我呀？我尽心尽力的干了这么多年，不容易吧？我现在倒成了罪人了。
2: 说你傻吧，真是一点儿都不冤枉你，到现在你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
3: 怎么回事啊？
4: 他把我给挤得走了，他现在是不是主事了啊？现在你们饭店是不是生意不好？
2: 他不能让人看出来是他不行啊，只能这么做，把你当替罪羊了。
3: 许大舌头，你不是人。
4: 行啊，哭有啥用啊？
2: 以后扣屎盆子的事儿啊多着呢。
3: 我干嘛吃这亏呀？我
2: 你倒是不想吃这亏。哎，可是就你这脑子，你转得过许大舌头吗？
3: 那你怎么说？我还没保活呢，我冤枉啊！
2: 好啦，闭嘴。哎呀，我给你指条明道啊，你呢回去把工作给辞了，上我这儿来做面案，工资比那儿高一倍。行了啊，我这话不说二遍了，就这样了啊，以后呢你爱怎么怎么着，甭再来找我。
3: 哎，别走，我去还不行吗？我
2: 见过

0: 那行，我那我交代的事儿，你跟老陆说一声。
1: 行，您放心，那我先忙去了啊。
0: 去吧。哎，
2: 一会儿咱们去看电影吧。
3: 嗯，可是我想先吃饭。
2: 先吃饭啊？嗯。那咱们去哪儿吃啊？
3: 不知道。
2: 这附近去哪儿啊？哎，要不咱们先去买点东西，再去

0: 吃饭吧。
1: 行行，走。老二，你找我啊？啥事儿？
2: 看看，姐姐，
1: 你跟马文仁是不是闹别扭了？
3: 没有啊，我们俩挺好的。你咋突然问这事儿啊？
1: 我看见他了。
3: 在哪儿啊？
1: 我这不是跟那个老陆刚结完账吗？一出门我就看见他了。哎，旁边可有一女的啊？
3: 女的
1: 啊？
3: 她今天上英语课，是她同学吧？
1: 看那关系可不大像啊。哎呦，那俩人腻腻歪歪的，不是什么简单的同学关系。
3: 妈，你看清楚。
1: 哎呦，你妈还不到老眼昏花的地步，她骑着自行车拖着那女的，我本来想追上去问问的，结果骑得还挺快，一溜烟不见人影了。老二，我跟你说，这事儿你可不能大意啊。就马文然现在这样，又年轻又有文化，接触的人又多，别再出什么事儿。
3: 哎妈，你看那女的长啥样了吗？
1: 哎呦，太远了也没看太清楚。哎，不过那女的挺胖的啊，我当时还想呢，你说马文仁怎么能看上这么一个人。
4: 喂，
1: 哎，
4: 到了，
1: 来了来了。行了妈，我知道了，你回去吧。
3: 哎，
1: 回去好好问问他。
3: 哎呀，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吧。走了
1: 啊，一样问啊。知道了。
3: 马文仁，你给我坐那。
5: 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你先坐，你先坐。
3: 你快点给我坐那儿。
5: 还有菜呢，你别着急啊。
3: 你快点，你坐在那儿。别闹了，你赶紧给我坐在这儿。
5: 红烧肉怎么样？
3: 坐下。
5: 你先坐，你先坐。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3: 你跟我说
5: 啊，
3: 那天看完演出完了，你又去哪儿了？
5: 哎呀，那天看完演出，我就把他送回家了，后来就再也没联系。今天下午下课呢，他突然说让我去陪他看电影。我说我得去单位加班，然后我就把他送到了公交汽车站，再然后我就去了单位，写完材料我就回来了，就这样。
3: 算你老实。哎，马文然，我发现你怎么现在那么招人稀罕呢？啊，
5: 我心里又没鬼，我干嘛瞒你呀？要不是这两天你不理我，我早就跟你说了。
3: 他还说没说别的？
5: 他说让我改天再约他。
3: 哎呀，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他让你约他，你加什么班啊你？
5: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呀，我
3: 告诉你啊，这冯丽上钩了，咱俩的计划可以实施了。
5: 哪那么容易？人家就把我当个普通朋友。哎呀，
3: 我是女人，我比你了解女人的心思。就她长那样，我跟你说，别的男人跟她多说几句话，都不是没人搭理她。就凭你这个气质、才华、长相，你别说跟她说话，你就多看她一眼，她都得心花怒放。
5: 真的假的呀？
3: 你别看她现在绷着，那是因为她长得丑，她心里自卑，过两天她就绷不住了。我跟你说，马文然啊，你可把握好时机啊。
5: 啥把握呀？
3: 哎呀，你约他呀，他让你约他，你明天就约他，他怎么高兴你就怎么陪他。你把追我那招都使他身上，你给他读一个什么英文诗啊什么的啊。跟你说，我就不相信就他长得那个又丑又肥，那个还搞文艺，他吃这一套，那不相信你拿不下他。
5: 那我还真得复习复习。
3: 哎，别假戏真做啊。
5: 跟他，行了，你也别怀疑我，也别寒碜我了，我不去了。
3: 真是，你看你那样还生气了，真是的。看在你今天啊跟我坦白一切、没一句假话的份上，我不怀疑你啊。
5: 你不会跟踪我吧？
3: 我告诉你啊，反正你一切的行动都在我的掌控中，你别想给我耍花花肠子。

0: 到老杨这一走，咱们这儿更没人来了。
1: 会说话吗？会说话就说话，不会说话回去干活去。都甭干了，都回去干活去，干活去，干活去。

0: 瓶儿大葱的。
1: 好嘞，好嘞，好嘞。
0: 饺子来了啊，您趁热吃，有事喊我啊。好了啊，羊肉大葱一斤啊。
2: 哎，我那个羊肉大葱的饺子呢？
0: 给您拿去。
2: 好，谢谢。
0: 哎妈，哎，饺子呢？给你放那儿了。没有啊，您自己看看，那没有啊，您自己看看去。
3: 哎呀，刚放那儿的。
4: 哎呦，行了，您肯定是忘了煮了。
0: 行，赶紧把这盘拿走吧。不可能，你说我放那儿了呀？

0: 喝酒。
1: 王小姐，今天这饭菜还满意吧？
0: 还行。
1: 账我已经给你结了。
0: 那你先忙去吧。
1: 啊，行，那我有事就先走了。
0: 知道他对我为什么这么殷勤吗？
2: 为什么呀？
0: 前些日子他托我爸把他侄子弄进进出口公司，他不殷勤点行吗？来，继续喝。
2: 哦，
0: 马文然，你这样可太不够意思了啊！这都喝半天了，你才喝多少啊？还跟我耍赖是吧？别以为刚才你把酒倒地下我没看见。来，再来点。
2: 别，我真不能喝，我
0: 不能喝是吧？啊，屁，你就是没把我当盘菜。
2: 丽丽，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家吧。
0: 起开。
2: 你找什么呢？
0: 我家钥匙呢？啊，在化妆间，我得回去。
2: 哎，你别回去拿了，太晚了，我还送你回家吧。
0: 不行，我不想被我爸骂，我要去追。

0: 慢点啊！哎，丽丽，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文仁，你知道吗？我真的好喜欢你，真的好喜欢你。
0: 丽丽，你喝多了。
1: 我没喝多，我真的好喜欢你。别理我。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文明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府、玛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

哈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他们用勤劳和智慧将干涸的沙漠和戈壁浇灌成绿洲粮仓。
1: 阳光落在这片土地，万物以各自的方式回应时间。日光、岩霜、热浪，都是它的语言。丰饶不只是物产丰足，更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温暖而热烈的相拥。塔城地区，一片被山河守望的家园。10.5万平方千米的广袤，湿润、丰盈、厚重、包容。千百年来，无数生命在这里悄然生长，沉入岁月，融入山河，各民族相依相伴，不同的语言汇成同一首歌，亲如一家的民族关系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散叶，在血脉中绵延不绝。恰似簇簇盛放的石榴花，同根共枝，向阳而生。

冬季，塔城进入漫长的雪季。长达6个月的降雪期，让群山寂静，

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雪不仅是风景，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昆波利耶尔台是野迷里滑雪场的一名教练，

0: 塔城地区额敏县霍吉尔特蒙古民族乡，是昆波利出生的地方。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起床，照料家中饲养的牲畜，随后前往雪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1: Sen de bir çam tepesinde mi?
2: Biz? Ne oldu şimdi?
1: Ben çöylemin o umut kaldım ben ya.
2: Sen çöylem basın da ayıp oldu şimdi. Ben çöylemin de bir şey misin? Ne yaptık durma?
0: 2011年，塔城地区额敏县有了第一个滑雪场，在距离昆波利家不远处的野果林景区。这座现代雪场正改变着冬日的生活节奏。
3: Hello，
4: 兄弟，来了，
3: 来了，
4: 开心啊，
3: 开心。
5: 今天下雪了，淋淋雪。
1: 这个滑雪场我记得是八九岁的时候开放的，也是记忆比较深嘛，也是第一次滑雪。
0: 昆波利曾经是职业摔跤手，一次意外受伤让他告别了竞技生涯，回到了家乡。
1: 因为这个滑雪场是我们整个塔城地区最大的一个滑雪场，因为我们这个滑雪场离我们自己家是很近的，然后我就想的是能够回来离家近一点，照顾父母。
3: 快回来，到后面去，后面的到后面，到后面到这边。
1: 哎，又冲过来了，坐下坐下。
0: 野迷里滑雪场位于额敏县城东南部，距离城区30公里。滑雪场设有8条不同级别的雪道，是自治区4S级滑雪场。
1: 好，放松，没事，放手，放手，放手，没事，没事，慢慢来。好，放手，慢慢走，脚尖，保持住，对，站直头，可以看前面，不要老是低头。走。
0: -20摄氏度的雪场，昆波利每天要完成近4个小时的教学。不同等级坡度，不同水平学员，他都需要精准把控节奏。凭借精湛的滑雪技术和耐心的教学态度，昆波利成为了学员们最信赖的教练之一。
1: 冬奥会之后，这个越来越多人也对这个冰雪感兴趣了，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去请这个教练。
0: 2022年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冰雪运动的热潮也持续升温，席卷到这座边境小城。原本沉寂的冬日反而成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1: 这里的冰雪资源给我们带来了第一就是就业问题，有好多人就是在冬天可以去我们滑雪场进行一个就业。我们的员工大多数人都是从地方直接上去的，我们少数民族可能就比较多一点。
0: 野迷里滑雪场依托家乡冰雪资源而建，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来自霍吉尔特乡，他们自小相识，凭借对家乡冰雪的热爱，默契协作，让雪场满是温暖花。

0: 滋养天山脚下的广袤平原。这里是一片被冰川融水滋养的沃土，200多条河流蜿蜒奔涌，纵横其间，千百年来，这些河流不声不响，塑造一切。粮仓、油缸、肉库，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人们世代耕耘的答案。七月，塔城地区沙湾市迎来了最炎热的季节，持续的高温不仅催促着作物生长，也让病虫害悄悄蔓延。
1: 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是我们上户地乡的上东村，我们现在要过去做无人机植保服务。
0: 新生产方式的普及，让农业服务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团队，这群年轻人自称为新农民。他们利用无人机喷洒农药，彻底改写了过去人工作业的历史。大学毕业后，杨浩然选择返乡创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识了无人机在农田里喷洒唾液剂，这一幕让杨浩然真切体会到科技带来的商机。从那时起，他便一头扎进无人机植保技术的学习中，凭着执着的韧劲儿，如今已在当地小有名气。每年虫口密度达到峰值时，当地农户都会找到杨浩然团队。
2: 特别那个饺子里面啊，好像虫有点多一点。
1: 那我就带回无人机站到那个位置，然后着重把那片下水量调大一点。起飞，
3: 地面转向中。
1: 卡速度卡好。
0: 庄田药箱后，无人机进入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基于北斗系统生成的电子地图。以5米间隔精度跟随地形，保持恒定高度，自主巡航。雾化药滴可渗透至棉珠的中下部。与传统打药方式相比，农药使用量节省了30%，极大程度减少了农药残留。经过2.5小时的作业，杨浩然他们完成了这片500亩棉花地的植保工作。
1: 后面再有啥需求，及时给我们打电话。
2: 好了。
0: 在持续20多天的防治关键期，杨浩然和团队几乎是昼夜赶工。
1: 无人机作业都是在早晚，因为它的雾滴粒径会比较小，它就是比较容易蒸发，所以我们避开中午的高温时间。每天，基本上作业的话都是在1000亩到800亩左右，所以每天能多挣到，2000到4000元不等。
0: 凭借科技创新，新农人获得了显著收益。无人机植保犹如一块磁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农业领域。乌兰乌苏镇小庙村的村民叶尔兰便是其中一员。
4: 作业的场地和环境选择呢，我们也选择这样子车少一点人少一点的场地。
0: 叶尔兰是杨浩然培训的第3期学员。此前一批又一批年轻人从这里结业，奔赴塔城的田间地头。

今这支以90后为主的新农人正逐渐成长为这片土地的中坚力量。在这里，丰饶的景致绝不单一，除了棉花的洁白，还有辣椒的炽烈，

0: 今天的花好得很，开得非常好。
1: 那肯定今天赚了不少。嗯。
2: 马和帕尔阿伊提江是江格斯乡本地的石化工，每年七月到九月，他都会从县城回到乡里采摘红花，为家里增添一份收入。孙文学是江格斯乡的无刺红花种植大户。采花季，孙文学总是比其他人早一个小时到地里。一个月前，他就联系好乡里的十名拾花能手，马和帕尔就是其中之一。
3: 因为这个红花作物呢，和其他农作物不太一样，它需要大量的人工，只能人工采摘，机械呀，它采不了，只有开完花结籽的时候才能使用机械。
2: 如今，这里已然是全国最大的红花连片种植区。红花采摘季，公交车通到了田间地头。
4: 采红花就是有速度，你手快得带得也多。
5: 这下他给什么呢？哎，我不行。谢谢没拿那端钉子棍的那里，
6: 辛苦大家了啊，帮忙摘干净一点。
2: 为避免高温导致的花丝断裂，中午升温前，石化工们要完成首轮采摘。
4: 石化是让我们快乐，因为我们早上起来跟宗明一起去地里摘花，然后在那边跟他们聊天呀，什么什么。就那个。8.6。
6: 8.6。
5: 咱也分工给差多呢。8.9的都未必。
6: 大家先坐那坐一下，我去拿个瓜子，吃个西瓜来。
5: 好好好，
6: 哎，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啊！
5: 谢谢。
7: 这是，我们那个面包，
5: 这个切的好，真的。
6: 谢谢大叔嘞。
5: 啊，拉赫梅特，拉赫梅特，
6: 拉赫梅特。
5: 谢谢。
2: 红花正盛。孙文学和马和帕尔还要在地里忙上两个月。千百年来，人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的既是双手，也是彼此。山林与草原在四季更迭中孕育万物。所谓丰饶，不止于物产的丰盈，更在于这片大地上仍保有的

0: 始气息与生命的张力。党同，塔城地区摄影家协会主席，他常年奔走在新疆的辽阔天地间，用镜头记录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与壮美。深秋时节，党同迎来远方的挚友，来自安徽的摄影爱好者赵晨。此时巴尔鲁克山正是有蹄类动物下山活动的高峰期。巴尔鲁克山被称为富饶、富足、无所不有的地方，是野生动植物的天然博物馆。党同从牧民好友赛利克处得知，最近山里有马鹿出现。然而，由于第一次前往新的观察点，途中耗费了大量时间，抵达时山谷已被暮色笼罩。微弱的光线使得马鹿的毛色与周围灌木融为一体，极难辨识。
1: 哦，那有两个出来了。
2: 一个公的，那个斜坡上还有一个母的，这个四个人，光那四个字。
3: 今天晚了，明天我们还是这个地方，还是这两群。
0: 多年拍摄经验让党同深知，好的画面往往来自漫长的等待和足够的耐心。他们决定找到一处适合扎营的地点，以便第二天更好的观察。为了方便照应，他们在赛里克家毡房对面搭起帐篷。
1: 所以就是长焦拍完了以后也会明显，要是看得很清楚。哎，你长镜头。
3: 哎，赛里克，哎，赛里克，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老师，我们一块拍一下动物啊！今天下午到了，我们帐篷还是架着呢。哦，现在秋天了嘛，野生动物肯定就多了嘛。
4: 最近见东西比较多，多了。啊，
3: 那么帮着给看一下，
4: 老朋友嘛。
3: 好，好，走了啊！好，好，
1: 希望这次有大的收获啊！一定的。在路途中的时候，你们很生气哦。你看明天早上怎么样了啊？
0: 阳光洒满山谷，巴尔鲁克山从沉睡中苏醒。党同与赵晨没有发现昨天的鹿群，他们选择继续向山林深处走去，寻找其他有蹄类动物的踪迹。
5: 拍摄野生动物，就是想通过摄影作品表现塔城的生态上，让更多的人了解塔城的野生动物，唤起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0: 根据经验，党同选择在一片树林空地上搭建起临时掩体。
1: 不要出声，说话声音小，动作一定要小。
0: 这种看似原始的方法，却是野外摄影必不可少的技能，可以最大限度降低对动物的惊扰。
1: 周老师，周老师，快快快快快！
0: 等待终于有了收获，党同捕捉到了难得的瞬间。
1: 哎，这张可以，这张
0: 透过镜头，这片大地上的生命力跃然眼前，生动而鲜活。
5: 塔城是我的家乡，我特别热爱这片土地，我就想用镜头把它的美拍出来，让国内外的人通过我的作品了解塔城。
0: 丰饶大地不

仅仅是物质的累积，更是一代代塔城人守望相助的信念。在这片大地上，民族不是界限，而是色彩；不是差异，而是力量。此时此地，石榴正红。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

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倒数八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2: 2024年除夕夜，央视春晚的新疆八分钟惊艳亮相，给全国观众和世界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春晚分会场，美在新疆的舞台上，马伊热爱买提江铃舞的舞蹈朱拉，以端庄优雅的舞步展现出生活在新疆这片大美天地间女性的美丽。

0: 马一热从小就在心底埋下了一颗种子，要在舞台上绽放光芒。如今风华正茂的他，成为新疆艺术剧院歌舞团的首席舞蹈演员。
1: 这舞蹈，我觉得它是一种坚持和信仰，就是觉得我就是为舞蹈而生下来的，我离不开他，我希望他也一直陪伴我。

0: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遍啊，然后是从哪咱都再排一下。
1: 马伊琍表演的舞蹈是人们心目中新疆美的化身，他也将带着朱拉走向各地，参加新疆大型音舞诗话剧《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全国巡演。
0: 没时间了啊！好，准备，音乐起。
2: 这支舞可以说是整台晚会的一个魂，它也是一个重点节目之一。
1: 朱拉是十二木卡姆的经典选段。十二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间艺人创作的大型器乐歌舞套曲。到十六世纪，通过当时叶尔羌汗国的王妃阿曼尼沙汗的挖掘与整理，形成了十二套古典音乐大曲，统称为十二木卡姆。集歌舞乐于一体，是古典音乐的瑰宝。2005年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马伊琍表演的朱拉是十二木卡姆中最美的舞蹈。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ッタッタランタラチョコンプットのアワーズ。
1: 舞蹈编导库莱西·热介甫是著名舞蹈家，国家一级编导。经他之手重新打造的现代版朱拉，完美传承了新疆舞蹈的古典韵味。
3: 这个木卡姆大曲里面呢，就专门是有一个朱拉一个这个音乐片段，它专门就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美的特征。什么叫美？大自然的美，人的美，成熟的这个姑娘们的美，人的内在美的高度结合的这么一个片段。
1: 朱拉属于古典舞，不同于民间舞蹈热情奔放，它展现的是成熟女性的端庄、高雅和自信。特别是领舞者，不仅要有仪态风华，更要有内蕴涵养。
3: 哎呀，这个要把他们的学来来给啊。Aşırımda, aralık turup geliş büyüdüm o kaldı. Şart da dottursa.
4: Bir turu attı ben de.
3: Turu attı ki bu yeyi ufaya sıkıp kaldı. Tıra, tıra, tıra, tıra. Bana kung fu deyimiz. Ne de turu bile. Çöğesi can oğlu. Can oğlu, Kamer Hanım. Halis Emel Avuşu. Daha ben de fıngı, da can oğlu bu. Bu.他现在是就是古典舞能跳好多古典舞的一个演员，咱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好演员。哒哒哒，不是的嘛，可是，哎，可是来，给冷了，给冷了，
4: 给
3: 冷了，不是，没可能买嘛，我买了的，哎呀，可能别不了，哎呀，可能。
1: 虽然得到了库莱西导演的认可，但是如何用舞蹈更好地展现出朱拉的韵味之美，是整支舞蹈的关键，同样也是最初困扰马伊琍的难题。
4: 谢谢老师，
3: 马哥，马哥，马哥。
1: 而朱拉这支舞蹈的美感，恰恰源自

0: 演员内心的力量与自信。
1: 这几年前我都感觉自己跳得不是很好，我的老师就海莉老师，她也以前跳过朱拉，这个版本的朱拉排出来以后，库导说你拍视频下来去找海莉老师给你指导一下，因为她跳古典舞是最棒的，她那个韵味是没人能比过的。
2: Apa yang semua orang sabar yang membuat semua nak kaya semua yang sudah mah mesti pergi mai lepai.
3: Jangan kita susu lah, kita susu lah. Mak. Hmm. Hmm. Hmm. h他是一个小天使。
0: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著名教育家、舞蹈家海莉·且穆·斯迪克开始从事舞蹈编创和教学工作，并在北京创办了三届舞蹈专业班，马伊热是第三届学员。
4: 马伊拉是当时就是特别小，比如说这是把杆，他的头在这儿这样的，长长的腿，完了以后呢是小小的头这样的。
1: 十一岁去的，
3: 他最开始耍不了披萨，都耍了他耍不了披萨，
1: 真的太难了。
3: 他的宿舍几个，我的宿舍几个，我跟学生一起住，前面我这样过。有一个声音，哎呦，披萨，披萨，披萨！我什么时候我擦披萨？披萨，披萨，披萨！他就哭了。我说啊，什么披萨？你就擦。第二天早晨一到白莲灯，他就啪就擦了披萨了。就这样，所以这个很难忘的一天。
1: 啊，就是经常会就是下排练，别人走了，老师还在让我转转转，转完我恶心，然后又会吐，又会那种，就已经到了就不想坚持。我为什么要让身体疼的？我为什么别人在休息，我为什么要练功？但又觉得我走到今天不容易，我得坚持呀！我真的不能看，我就哭了，因为我
0: 十一岁的马伊热对舞蹈的热爱和坚持。或许让海莉切慕想起自己小时候学艺的场景，
3: 比如说这个手啊，为什么康大师那么美，有历史这个历史，
1: 原来老师就随随便便摆一下都是哎。
0: 他的老师新疆第一舞人康巴尔汗艾买提，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十二木卡姆经万童书等人系统整理重焕生机后，率先以绝美舞姿诠释，开舞蹈演艺先河。他继承了康巴尔汗的舞蹈艺术，并手把手地传授给爱徒马伊热，望马伊热延续十二木卡姆舞韵，默默坚守的马伊热曾经无数次在困境中隐忍，如今他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马伊热这个名字不再隐匿于幕后。
3: 他文化课也全班他就是见面，业务也是，他很有思维，他是最标准的一个舞蹈家，各方面完美的大师。
5: 谢谢马伊热，
6: 飞出去，漂亮舞。
7: 就是如今的这个马伊热，是海莉·切慕老师精心塑造的。不管我跳朱拉，还是其他任何一支舞蹈。老师一直都是帮我吸口每一个动作。
0: 老师的每一次赞赏和指点，都是马伊热成长的动力，让他逐渐在舞步中找回自信。

0: 马伊热美到极致的舞蹈背后，是一遍遍汗水的洗涤。他无数次哭过、自卑过、挣扎过，但从来没有放弃过。
1: 人也挺好的，
2: 前面有一点紧张，到最后觉得那种老师在那是有底气，就
1: 不挺好的。
3: 海丽老师他说过一句话，就是没有人做不到的事儿。我经常拿这句话就是鼓励自己，就是很多时候坚持不住了，或者是特别累的时候，就想会过去的，没有你做不到的，一直在鼓励自己。
0: 正是这样经年累月的磨砺，他的舞姿愈发优雅，内心愈加坚定。如今台上的他，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都是柔和的、从容、沉稳的气韵，贯穿始终，让人们看到女性的大气与自信。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是你可能看似特别简单，对，特别有味道，而且大家做的时候是那种内心的情感可能表达的美。
3: 我排练的过程中，越跳越理解，越跳越喜欢，越跳越想跳。之后，我就掌握了他的那个韵味儿。就现在真的是跳这支舞，首先是自己欣赏完了舞，我才能让观众去欣赏这个美，就是这样一步一步一步找到了这个感觉。所以我现在有发自内心的那种内涵，我才能在外在把它表现出来，让观众欣赏朱拉的美。
4: 这次巡演我们虽然去了很多城市，但北京对我意义不一样，因为我的舞蹈梦是从这里开始的。
0: 这个夏天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作为新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即将在北京上演。
5: 京城所有舞蹈专业最聚集、最高手的全在这儿，咱在北京这个地方不能丢人，尤其是你们专业上，明白了吗？啊。
4: 你们的到了，好吧，一会儿见。
6: 我们大楼门口见。
4: 好好好，我们也快到了。九九，
7: 啊对，
4: 现场是广播，又有视频，而且它直播，它不是那种录好的再播。啊，比如说朱拉，
8: 沙姆卡姆
4: 选段，
8: 选段，然后它是我们传统非遗的一部分，
4: 传统舞蹈的基础上，有了现代，
8: 融入了现代的手法与气息。
4: 那你还没看这些问题呢？我昨天晚上看这个我都没睡着。我们到了，我们到了。
9: 全媒体打造，多平台直播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演绎巡音会，
10: 就欢迎各位。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一场演出叫做《掀起你的盖头来》。

0: 新疆是个好地方。今天的四位主创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马一热老师，通过您的舞蹈向大家表达的，或是跟大家沟通的是什么呢？
1: 十二木卡姆选段，它是十二部曲嘛、嗯？那这个是它其中的乌夏克木卡姆片段嘛？就是它的舞蹈动作上，刚我们说过了，就像你说它这个音乐很典雅，那它的舞蹈动作也是。它的美在哪儿？它的每一个动作，这个舞蹈该有的那种韵味儿，它特别需要这种内心的情感，所以我说这支舞它表现的是成熟女性的魅力。
0: 大家听着这样的音乐，可以想一想我们这个马一热、艾美奇江老师在舞台上翩翩起舞的这个样子。对，如果你想象不到的话，8月21号、22号在天桥剧场来看一看，掀起你的盖头来，新疆是个好地方这样的一场演出。
2: 再次来到北京，这个梦开始的地方，从茫然懵懂的小女孩，她已经变成了熠熠生辉的明星。马一热把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了舞蹈。
3: 新疆舞第一支舞就是跟马老师学习了以后呢，一发不可收。
4: 但是呢哈，对于马一热老师了解他呢，还是从去年的春节晚会上他表演那个节目震撼到我们了。我们非常喜欢他的舞蹈，亲眼目睹老师的表演，我们非常荣幸，是不是？
5: 我们下边动作都开始跳，恨不得要跳起来。
6: 没音乐。
1: 巡演的时候，我的那些学生们过来看演出就非常积极，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舞蹈让我们中间有了一个桥梁，就是可以说是我跟他们之间的桥梁，也可以说是民族跟民族之间的桥梁。

0: 我在舞台上真的是就是会出200%的力，一到上台我觉得我会忘掉所有。
1: 我是有使命的，我是要宣传新疆的文化。我的一举一动都是代表着新疆人民的一个形象。
2: 聚光灯下，马一热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朱拉再次闪耀，绽放出独属于自己的芬芳与华彩。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5: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5: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7: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3: 不走了。
0: 爸，哎，
5: 走，
0: 妈，哎，快，妈，慢点啊。
12: 喂，
5: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你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9: 大家好呀！
15: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

0: 省里指导组找过我，希望我们去查高启强。
1: 京海的风浪很大，不是你能够平得了的。
2: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0: 师傅，以后这种事让我去，我保证小苏姐现在让你下聘礼了一样。<笑>
1: 你干别的不行，你就吹牛咧。<笑>
2: 我来跟你先说。
0: 陆少祥，哎，昨天鬼子的部队已经到了盘河镇，照这样下去，川郡也撑不了几天。估计这里过不了多久也不安全了。如果梅姑娘的病情好转的话，我建议他们尽快离开。
3: 好的，我同你去。嗯嗯。干啥去？去前进社，快点！
4: 气儿都不让我喘一口。哎，队长，那我那酒都……
3: 行了，
4: 我说大柱，你得好好学呀！啊，
3: 你这不好不容易把陆长官叫过来给大家讲课，得听得懂啊！你现在好了，让小鬼子给搅和了。
0: 尽量啊，多采购一些粮食回来啊。去吧。你们怎么来了？
5: 邱老板，小苏他不烧了吧？
0: 多亏了陆长官的药，小苏好多了。
5: 邱社长，梅姑娘的情况方便出行吗？怎么了？
6: 鬼子的先头部队昨天已经到了盘河镇，估计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梅姑娘撑得住，你们最好马上就走，以免跟日军的大部队撞上。这么快？
7: 姐，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可以走。
6: 小苏，你身体不是还……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行程。再说了。
8: 我是真的已经好了，你们都放心吧，我的病已经好了。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小月嘛。
9: 是，小苏姐好的差不多了，她能走，放心吧。哎，你说营长也真是，自己都当逃兵了。 还总想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说带着这么一群女人，真遇到鬼子怎么办？你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掉。

0: 你说你担心个啥？方队长人家也在呢。我跟你说啊，等你以后找了婆娘，跟我师傅一个熊样。
1: 我才不会跟他一样呢，鞍前马后，嘘寒问暖的，跟个婆娘似的。
2: 婆娘怎么了？啊？
3: 熊姐，我来。

0: 驸马，
1: 啊，
0: 你今年多大了？
1: 22了。
0: 22？
1: 啊，
0: 那你多大就当兵了？
1: 我16岁就跟着我们营长了。
0: 那你家里人就同意你出来当兵打仗吗？
1: 我没见过我的家人，打我记事儿起，我就是个孤儿。16岁那年，我遇见了我们营长，是营长收留了我，让我跟他一起当兵。
0: 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
1: 我现在有亲人呢，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
0: 嗯，
1: 你也是。
0: 对，姐当然是。东娃，
1: 啊，
0: 那你想没想过打完仗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当然跟着我们营长啊，营长去哪儿我去哪儿。那秋姐，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1: 是哪儿啊？是不是你家乡啊？
0: 算是吧。
1: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0: 但却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

0: 啊。
1: 是。
0: 来，装一下。来，
2: 老弟。
0: 哎，你怎么来了？
2: 我的两个侦察兵在前方的黄泥洼发现了小鬼子的车队，总共有百十来号人，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达平塘镇了。他们把咱们的后路全都给切断了啊！这小鬼子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连个侦察员都不派，把咱当成啥了？当成死人了？咋样，揍他一顿，让小鬼子也长长记性啊？
0: 干他一票！你干鬼子，你干我干啥？干！
2: 我就知道，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一定会答应我啊！
3: 邱老板，我们怕是走不了了，你们留在这儿，帮我照顾一下小子。
4: 陆长官放心。
0: 走啊！
2: 好，跟我来。
0: 走走走走。啊！
4: 陆长官，你放心吧，有我姐在呢。哎，陆长官，煮好的，带着路上吃。

0: 小苏，你总算是开窍了。
1: 姐，
0: 革命要取得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实，自己的终身大事，才是真正值得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不过还有啊，你居然装病，连我也一起骗，小月全都让你给带坏了。
1: 姐，
2: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
3: 老弟，
2: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两门迫击炮，
3: 你看，
2: 知道吗？
4: 好，
3: 这
2: 两
3: 门炮啊，都给你架起来了。

0: 看看能不能用啊。
1: 方汉，
0: 哎，政委，我快啊，政委，我说我，
1: 你拉他们来干嘛？啊，
0: 我带他们一起打鬼子呀。
1: 你是不是疯了？这么轻易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别人？哎
0: 呀，陆浩云是咱们自己人，不是别人。打仗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我心里有数啊。
1: 方队长，虽然你有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我也有建议权。
0: 哎，行了行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你的这个建议权了，好不好？你这样啊，你赶紧组织老百姓啊，让他们撤退，一会儿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好不好？政委，快去。我说政委啊，新四军是专门保护老百姓的，你说你到底去不去？
1: 去，这就去。
0: 是就对了嘛，赶紧去啊，那个小心点啊。老弟，啊，咋样？
2: 方队长，你这炮高级机都生锈了，这还能使吗？
0: 这个得问你们陆长官呀，不就是把这个炮弹放进去啊，瞄好这个距离，啊，嘣一下就把小鬼子。
2: 还像你说的了，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你这都不懂，你还学打炮呢？
3: 就你懂。
4: 这小子跟我时间长了，没大没小的，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呀，
0: 新四军就喜欢他这样的人才啊！
4: 方兄啊，虽然我教过你一些理论呢，嗯，可你和你的手下还不能实际操作，这两门炮交给我。嗯，
0: 那不会实际操作也没关系啊，这不有陆浩宇你在吗？啊，这样你看看行不行？你们仨用那门炮啊，我们。新四军啊，用这门炮，你看看行不行？跟你现场学习。
2: 又想空手求人教手艺，
5: 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都是中国军队是吧？跟陆浩云学技术打鬼子，你说有错吗？陆老弟，你说
4: 话没错。可这忙不能白帮啊！
0: 啊，你说
4: 打完这仗，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先挑，剩下的归你。
5: 行，
0: 那咱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是不是啊？这样啊，早早晚晚连人带炮都是我的啊。
6: 队长，小鬼子车队来了。
0: 着啥急啊，咱们的部队早就进入阵地了，
7: 就等他们来了啊。
4: 懂吗？
5: 老弟，
0: 到你上场了，
4: 上去观察一下。
5: 是。

0: 营长，一军共四辆车，时速30至40，距离阵口280米。
1: 方向就要四处，高点790。
2: 老方，可以开始了吗？
3: 老哥，我就等着你点大炮仗了。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一号装药，开炮。
4: 哎，第一炮就打中了，老弟。
2: 回车位置，
4: 对一边，对一边，对一边。
5: 营长，北车正在倒车，距离阵口300米。
1: 方向右46，高度720。二号装药，
4: 出发。老弟，又打中了！
3: 打！
6: 今天可以，今天可以，我就在平凉这边，我是敌军炮火的基地，全球支援，全球支援。
4: 可是不懂你那个三角函数还真不行啊！
2: 别废话了，告诉我战略量。
4: 开始，给我找到那个发条。
3: 哎，

0: 小鬼子的那个指挥官，打他南边。
1: 位置，位置，
0: 位
1: 营长，
2: 视线受阻，距离这口大约

0: 四十七，高档790，然后装药。
1: 神了，陆浩云，你太神了，肉打中了！怎么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陆浩云，是有一手，咱老方也不差，看看老子的本事！兄弟们，你们都留下来，
2: 小心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罗弟，哈哈哈哈，哎呀，这仗咋的？啊，太过瘾了，罗浩云，你这三发炮弹百发百中，你是这个呀？你也看到了，新四军不是吃素的吧？赶紧的，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啊！我交学费，你教我们怎么打火炮啊？四挺机枪，外加两门火炮，你看怎么样？啊，谁要是不听你的话啊，我二话不说对他们实行纪律，啊！
1: 方队长，新四军不是你的私人武装，我再强调一次，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0: 喂，这位，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聊天啊，你说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
2: 老方，想多了啊！咱俩都是军人，现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杀鬼子在哪儿不一样？啊，
0: 行。老弟，你看看啊，咱缴获的这个物资，就按当初的约定，您先挑，怎么样？
2: 就这？
0: 对啊。
2: 不对吧？我刚才看日军的装备不错，还有两门迫击炮。
0: 你，
3: 方队长，这不是拿我们当猴耍呢？
0: 哎，不是啊，这小鬼子在逃跑的时候，早就把这两门火炮啊给毁了。啊，再说了，你们仨大老远的，放了这个三发炮弹啊，虽然很准，但是我的兄弟们那都是正面跟小鬼子厮杀呀。我让你们先挑，我还不知道怎么跟兄弟们解释呢。
4: 你好意思，方队长，要不是我师兄那三炮能赢得这么轻松啊？哎，
2: 这样，迫击炮我要一门，剩下的枪支弹药给我三成。
0: 我说行，就这么定了。不过啊，我就算给你，你说你三双手啊，你说你们能拿得走吗？
2: 不怕吗？先寄存在你这儿。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们怎么还那么在乎自己的个人利益啊？
0: 这哪是个人利益啊，这是兄弟们拿命换来的。老弟，你还寄存什么呀？来我们新四军跟我们干，整个炮兵营都是你的。

0: 洪政委，别听他的，打仗归打仗，可他事先说好的，得说话算数啊。哎，你看到了吗，政委？我们两个啊，其实是一样的啊。你呀，有时候你别老说我了，成不成啊？真是臭味相投。哎，政委，夸人的话就不用多说了啊。
1: 你看，我们政委啊，人挺好的，就爱多说两句，书读的又多，啊，别见笑啊。
2: 老方啊，我刚才看日军指挥官用无线电台呼救，这种无线电台的范围是10公里，说明后续有日军的增援部队上来。
1: 是，
2: 咱们是不是该撤了？
1: 打了这么多年的游击战，见好就收，咱是明白的，啊？
2: 撤！ 都撤，把缴获的物资都拿好了。走，老弟，
3: 我带你前面看看去。哎，哇！

0: 周建军，怎么回事？崔队队，我们操的全国军队派我的精锐大队，全被堵在路上，无法前进。
1: 对方是哪支部队？
0: 不知道。混蛋！
1: 被人打成这样，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三四百人。
2: 报告，
0: 说，
2: 吴彦军和藤田军即将赶到，
0: 让他们全速前进，向平塘镇进发。
2: 是。

0: 没事儿，我好着呢。
1: 你们营长呢？啊，
0: 营长在后边呢。
2: 大家抓紧时间收拾东西，鬼子马上赶过来啊！赶紧撤退，快点，
1: 走，
2: 快点，帮他们，
0: 快快快快快，大家快！
2: 你没事吧？
1: 我好着呢。
3: 你跟女儿拿枪干嘛？
1: 邱长官能拿，我为什么不能拿呢？
3: 他是军人，这不是一码事，有我保护你。哟，

0: 哎，停下，慢点！这种瞄准镜要格外小心，知道吗？有没有布啊？
1: 长官，没有。找一块来。
0: 这不合适吧？没事儿，用吧。谢谢啊。你就用这个东西打掉了鬼子的机枪啊？啊，这个东西叫迫击炮。
1: 迫击炮？
0: 这种炮啊，装弹容易，射程。

0: 到胡李某，而且方便转移。我一说到炮就忍不住了，觉得很无聊吧？
1: 没有，虽然我听不太明白，但是我觉得挺厉害的。
0: 是人厉害还是炮厉害？
1: 都厉害。
0: 那我跟你说说这个炮。
2: 英雄难过美人关，看来咱们营长这次要上一道。
3: 上啥道？
2: 咱们营长沉迷于女色，方队长他们就可以趁机空手套白狼，跟着学打炮啊。
3: 要说你就小心眼儿，那学打炮不也打鬼子吗？有啥的呀？
2: 这女的也不知道使了什么花招，咱们营长怎么就一头栽进去了？
3: 行的啊，你说你毛还没长齐呢，感情的事你根本就不懂。
2: 就你懂？
3: 我当然懂了。感情这件事啊，那就是，哎呀，跟你说也浪费我唾沫星子，不说了，
2: 吹吧你就。那再难懂，还能有那三角函数跟那火炮难懂啊？
3: 我这么跟你说吧，感情这个东西，就是你心里一直想的那个人，想对他好，跟他笑，懂了吗？就说跟你说一遍。
2: 行，就你懂行了吧？
0: 架起来，是成这么个角度。
4: 师傅，还走不走啊？
5: 出发。出发，
4: 走了，
0: 小心点啊！
4: 哎，

0: 宪宁的这个娘们怎么阴魂不散了？师傅，
1: 要为宪宗者。周长官，看来你不把我就地正法，是不会彻底死刑的。
0: 陆浩云，国难当头，你还是戴罪之身，你怎么整天围着一个戏班子转？有什么不对吗？ 一个人再有能力，不代表他就可以肆意妄为。你要再不懂得收敛，再厉害的炮火都救不了你的命。
2: 那可不一定。我师父刚跟方队长一起打了鬼子，知道缴获了多少战利品吗？
0: 南京情况这么危急，打败一小股日军的势力，对大局毫无裨益。再者说，日军也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们的增援部队。
3: 马上就到，
1: 不用你提醒，我师父想到了。哼，
4: 我就知道，好心当成驴肝肺。
1: 长官，既然他们不领情，何必再废话？
0: 陆浩云，日军的速度比你想象的更快，撤退已经来不及了。你要马上做好战斗准备，不要只想着儿女情长。
1: 这么说，你不是来抓捕我的，是来报信的？
5: 这么快，
2: 哎，正好，师傅，刚才没过瘾呢。

Yeah!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三十五密位，暴怒！我八零一位，三号装弹。陆军，难道是你？陆浩宇，
1: 应该是他。那还等什么？还不快杀了他！可是殿下。
2: 我野军不会是顾念旧情吧？殿下，两军交战，各为己主，牧野峰不会因此对你攻的。
3: 但愿如此。
4: 主人，西偏北方向27度25分，4号装药，两发牺牲。
5: 三号装弹，我的好。
6: 四号装药，
7: 单门单发4要胜。
8: 站住！回来！
9: 原来是小峰，
6: 就是你在日本那个同学。
8: 过来！
10: 方向30密位。
11: 高度60.8密位，
12: 4号装药，
13: 3号装弹，
14: 开炮！

0: 三十米位，高度六公里，米位，三号装弹，开炮！
1: 高地不变，三号装药，
0: 开炮！三号装药，
2: 连长，没炮弹了，
3: 咱们赶紧撤吧，方队长他们已经脱离战场了。

0: 程田君，抓到陆浩云了吗？
1: 知情点，我这就带人去搜身，一定抓到陆浩云。
0: 跟在兔子后面，就算累死也未必能抓到兔子。不过用胡萝卜做诱饵，就简单了许多。
1: 知甜甜，您的意思是？
0: 陆浩云现在一定在山上看着我们，看到自己的同胞被处置，就算现在不出现，晚上也会来找我们复仇的。
1: 知甜甜，请让我来动手。

0: 穆野君，你拿下陆浩云了吗？属下无能，让他给逃脱了。不要紧，我有办法让他出现。藤田君，你就替穆野君将他们都处决了吧。
1: 嘿，执行殿。

0: 冲光正，
1: 家强，
0: 师傅，我家人就这么死的？
2: 哎，老弟，那波小鬼子怎么听那个女鬼子的呀？小鬼子的部队到底是个啥情况？
3: 一般作战部队里是不用女军官的，情报机构和天皇室总使里还有可能有女人，不过没见过地位这么高的。
2: 娘们是啥来头？
3: 要是间谍的话，一般不会出现在战场上。如果说是侍从室的，难道是因为……
4: 管他什么来头，都要把他们弄死。
5: 家强，你放心，我们一定给你家人还有镇上的老百姓报仇，对吧，营长？
3: 赵家强，今天晚上我们偷袭平塘镇，给你老婆孩子报仇。
5: 师傅，你说真的？营长什么时候骗我的？
3: 不过就我们三个人，我们三个准备准备。
5: 啊，就我们三个人啊？
6: 说啥呢？就你们三个人是英雄好汉，我方寒就是松包软蛋啊！你说吧，让我们新四军给你干点啥？
3: 老方，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儿，和你们游击队没有关系，别跟着我们冒险。
6: 冒啥险呀？我方寒啥时候怕过冒险？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订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

0: 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

0: 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要。

0: 台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杀县呀，我方汉啥时候怕过冒险？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方汉不勉强大家，怕死的，怕冒险的，可以离开。
1: 哎呀，那怕啥呀？大不了是个死呗，反正咱有政委，丰年部队会给他上枪的。弟兄们，帮帮！
2: 是。
1: 老弟，你都听见了吧？好，那就一起多谢。

0: 风这位。你可算醒了。
1: 谢谢你救我。
0: 哎，快躺下。没什么好谢来谢去的，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再说了，你们不也救过我吗？
2: 政委同志，政委同志，政委同志，你上哪儿了？你怎么样了？啊，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啊？
1: 干什么乱糟糟？
2: 新四军不能没有你啊！啊，我还想让你天天批评批评我几句呢。行了，以后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做群众性工作就行了，别老抢着往战场上跑。你打仗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万一

0: 你醒不过来，李四群咋办？咋办？
1: 身当错人杰，死亦为鬼雄。谁规定只有你队长可以上战场？
2: 好，就算是你想上前线，也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吧。必须要经过我的同意。

0: 政委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活着回来。
1: 走，好，张政委。

0: 冯政委，其实方队长这个人说话有些不太好听，但是我看得出来他真是挺关心你的，还特地跑到山上来看你醒没醒。
1: 我跟方汉合作时间也不短了，彼此非常了解。他这个人啊，虽然粗鲁，脾气也不好，还经常擅自行动，可是说到打仗确实是把好手，性格也正直善良，是我们游击队的灵魂。说句实话，游击队可以没有我，绝不能没有他。
0: 我还以为你会很讨厌他呢。
1: 怎么会，只是有时候啊，他那个脾气真把我给气死。其实我对你也没啥意见，就是有些时候有点像自产自吸的作伴。
0: 我本来就挺好的，是你们对我有偏见，共产主义也没说不让有自己的小性子啊。

0: 得还有什么问题吗？啊，
1: 没问题了，听你的。梅姑娘好多了，她可比你想象的坚强得多啊。老弟，
0: 嗯，
1: 其实我也有一个婆娘。
2: 后来呢？
1: 后来，死了，我就参加了红军，是被你们国民党给杀死了。

0: 作孽啊。方兄，我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不过我还没有加入国民党，政治这点事儿我是不关心的。
1: 好，咱不聊这个，咱们俩现在是联合抗日大小鬼子，我怎么听说那个姓邱的婆娘还没离开，对你不死心，一心想处决你，实在不行我就让郭大柱带几个兄弟把他给轰走得了啊。
0: 他没真打算杀我，咱去看看炮，
2: 听你的。

0: 吗？
1: 试试才知道，总比没有强吧。
2: 团长，可是我们没有炮弹啊。
1: 老方，
0: 啊，
1: 别藏着掖着了，都拿出来吧。
3: 不是，我这藏着掖着啥了呀？啊，
2: 喂，陆老弟，
4: 俺们游击队本来就穷啊，
0: 总不能打这一仗把这个家底儿都用光了吧？啊，
4: 老弟，真是不怕你笑话啊，我的家底儿是真没有多少，
1: 没有多少也有六七发吧。
5: 不是队长，咱有纪律，我没弱。
4: 哎，老弟，你是咋知道的啊？
1: 镇口那次伏击战，小鬼子带了两门迫击炮，他们行军时要规定一门炮必须携带十发炮弹，他们总共开了四发，之前你给了我十发炮弹，你自己算现在还剩多少。
4: 哎呀，乖乖，哎呀，这叫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老弟，你对小鬼子这个装备摸得够清楚的呀。啊，
2: 那是，我们营长可是日本军校毕业的，
0: 就你还在他面前耍这种滑头。
6: 方队长，这事儿你可就不讲究了。
7: 木野君，
8: 你是不是还在想织田阁下的事情？
9: 宫崎骏，我是一个军人，军人就应该在战场上和敌人较量，而不是做这种瞎做之事。
8: 织田殿也是想引出陆浩宇，也是无奈之举。
9: 我也想和陆浩宇一较高下，但我有我的想法，不需要他来指挥。织田天下除了残杀无辜之外，他还会什么？
4: 小姐。

0: 告诉弟兄们，把刺刀抹上你，避免放过。大元，从现在开始，谁都不许喝水。
1: 不许喝水。
2: 他不能喝水了呢。
0: 咱们中国弟兄，谁要是憋不住撒泡尿，不怕把鬼子吵醒了。
1: 好，
0: 记着，沿河走，尽量走植被多的地方。

喝一杯，啊！我这些事。

0: 师傅，差不多了。
1: 把鬼子引出来，就往方案的车。
0: 明白。你们小心点，到时候跟我来。
1: 跟我，准备好。

0: 疫苗了。好，咱们呀就等着赵家强把小鬼子引到这里来了。啊，记住了啊，没我的命令，不准开枪。
1: 是。

0: 大家听到我的枪一响，绝不打。是。是。林同志，
1: 孟野军，
2: 我们赶快返回吧。
0: 不行，我收到了命令，是前往南京方向侦查，现在返回就是抗命。孟野军，
2: 其实。 这天阁下在临出发时，被我另有吩咐。他说，如果我们遇到报复袭击的话，要立刻返回支援，务必全歼洛河营等人。我怎么没有收到这个命令？营长，这王八蛋怎么还没出来？
0: 会有人给他报信的，不要着急。
2: 再这么耗下去。 那鬼子都反应过来了，那加强他们会不会有危险啊？
3: 耐心一点。
2: 现在我们距离这个镇子都已经超过2公里了，这破东西怎么能打中呢？

给俺路！哪里在弹枪？怎么回事？里边出现。团长，方位左，38米位，高度550米位，4号长眼。

0: 原来这是织田殿用藤田君作诱饵来引入后人出手的作战计划。嗨，宫崎骏啊，没想到你这么受到织田殿的器重，你往后的前途肯定会超过我啊！
1: 不，穆野君。
2: 是织田阁下对我下了命令，属下必须服从，属下对您绝无二心。既然如此，即刻全速返回。
3: 织田阁下，快！看到你王八蛋了！菩萨保佑，但是便宜这个王八蛋了。我们的位置暴露了，准备撤。
2: 你坐，
1: 拿来。

0: 那小鬼子没弄死，不整天答应你了。
1: 闭嘴！你个乌鸦嘴，陆浩源已经人有天相，不可能出事。
0: 队长，冲他去干嘛？
1: 干谁啊？你要干啥？是听你的还是听老子的？你是两天听你的，可这小鬼子明显有准备，他到底知不知道啊？
0: 这么猛的火炮冲上去，那也是个死，放个屁！
1: 让我用。
0: 你要干啥？
1: 咱们必须要等小鬼子冲上来，不然咱们就白埋伏了。懂了，你要稳住。
0: 是。
2: 据点阁下果然神机妙算。陆浩宇，没想到吧？你也有今天。
3: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更何况陆浩云不过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武夫，只是我大日本帝国失去了藤田军这样一位优秀的军官，实在可惜。
2: 藤田军为帝国献身，必然无怨无悔。
3: 酒井军有这样的想法，不愧是我大日本帝国的榜样。那么就请你亲自去把陆浩云的人头带回来吧。
2: 据点阁下放心，九鼎之言定不辱使命。

0: 陆浩云呢？抓到没有？陆浩云没有抓到。部队追出去的时候，遭到了敌人猛烈的反击，我却损失惨重。混蛋！这样都抓不住陆浩云，要你们有何用？ 不要管其他的中国军队，给我盯住陆浩云，一定不能让他逃走。哎，
1: 阁下，牧野军还没出现，他应该不会抗命吧？
0: 牧野峰还不敢抗命。
1: 只要牧野军在，陆浩云就应该很难逃脱。
0: 你的意思是，没有牧野峰，我就杀不掉陆浩云？
2: 今天阁下。 我没有这个意思。

0: 快点！好了，营长，正好重要，快报。
1: 四号中药，快报！
2: 三号中药。

0: 中继区，你带兵由侧翼向敌方发起攻击，我指挥炮火保护你。
1: 小松，
0: 我撤。主爷。 方向右三星命位，高度有50厘命位，4号装弹，3发技术射后，自由射击。

0: 老婆，这是军机，是鬼子洞里的陷阱，有无人能干，我们占不了贼，赶紧撤！
1: 狗日的小鬼子，差点害得老子偷袭不成，老本都赔进去了。这样咱们在一起目标太大了，你带着受伤的兄弟们先撤，我和胡大柱掩护你们，快撤！
0: 我站住！
1: 哎，
0: 站住！兄弟跟我撤！
2: 是。
0: 好了，
1: 胡大柱
3: 啊，
1: 掩护他们！

准备，方向右二七密位，高度五七零密位，让开，没有我们家伙。等你们调整好了，陆浩云早就跑了。四号装弹。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 政委，我们不能撤，我们要给队长报仇。
1: 方队长不能白死，我们要报仇。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冯政委，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啊！汪涵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大伙儿都得想开点。
1: 我们难道不应该给队长报仇吗？
2: 拿什么报仇？
1: 可他是我们队长。
0: 打仗就得死人，他待你们好，你们领他的情，我敢说他的在天之灵现在是欣慰的。他不想看着你们一个一个去送死。

兄弟们，你们现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恨不得将杀害方队长的小鬼子抽筋扒皮，连骨头剁碎了才解恨。可是我们不能那么做，因为。 这不只是我们皖南游击队的战争，而是全中国人民的抗战。方队长牺牲，但是我们军人的纪律不能丢，我们为什么打仗的信念不能丢？

0: 叶秋婉，咱们是军人，不能只想着战友。想想你们身后都有父母、兄弟、老婆、孩子，还有这片咱们保卫的土地。队长死了。
1: 这个仇一定要报，但不是今天。报仇不是送死，咱得把命留着。这笔账，迟早要跟小鬼子算。
0: 好，听政委的。
2: 听政委的。
0: 各位。 下命令吧，
3: 准备出发。

0: 我到今天好像才体会到什么叫战争。以前的想法真是太天真了。
1: 这场战争会让很多人都成长起来的。
2: 卢浩云，
3: 你们来干啥？我们队长刚死。
4: 你们来干啥？
5: 谁敢动我师父，我就帮着他。
4: 营长，你不能跟他上军事法庭，你们不会放过你的。
6: 能放下，
7: 师父，
6: 放下。想放下，
5: 放下。

0: 现在你可以跟我去南京了吧，邱长官。我当然可以跟你走，不过还有一件事得麻烦你。
1: 什么事儿？反正是去南京吧。我要捎上仙尼社。
0: 到了南京，把他们安置好，我就和你去京师法庭。
2: 长官，
0: 带这么多人是累赘，而且目标太大。邱长官，我知道你看不上这帮子女人，可说到底，他们只是老百姓，只是一群手无寸铁的女人。
1: 身为军人，保护他们也是我们的天职嘛。这次你要是再逃跑，我一定毙了你。

0: 方队长的死是你们的重大损失，可我必须回南京。 请你自己多多保重，也请各位弟兄们节哀，照顾好你们的政委。
1: 你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报告木叶郡，这里有个活的。带走。
1: 嗨。

0: 时间阁下，田中军和高桥军已经带来了，他们没能抓到陆浩云。
1: 九剑殿，陆浩云不是一般军人，这次失败并不能怪罪他们两个。

0: 今日的失败就是他们的失职。帝国不养废物，既然不能在战场上杀敌，那就应该以死谢罪。我本想请松岛君跟我一起来中国，为福建宫殿下复仇。遗憾的是，松岛君要去德意志帝国访问，不能来中国作战。不过，他向我推荐牧野君你，他认为你对陆浩云有足够的了解，在炮火方面的技艺也不在陆浩云之下。看来果然是如此。
1: 如果能得到殿下认可，我一定全力以赴。
0: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自然是信任牧野君的。
1: 我军的主攻方向不在皖南，陆浩云肯定不会去皖南。
2: 至于皖南游击队，
1: 我倒是抓获了一个重要人物。
0: 他是什么身份？
1: 他一直讳名不清，暂时还不知道。不过看他的穿着来讲，应该是游击队的高级军官。
0: 游击队并非正规军，他们的军官对我们意义不大。我们真正的对手是陆浩云。酒井，你立刻发电报给司令部，要求他们把附近的丸山联队暂时归划我指挥。
1: 嘿，这天殿，我可以指挥丸山联队。
0: 不用，
3: 丸山联队由我亲自指挥。
0: 你还是按原计划前往南京，沿路仔细侦查，发现陆浩云的踪迹，立刻回报。放心吧，牧野爵，只要你能杀死陆浩云，你中国战场之大，有的是你用武之地。
1: 嗨，
0: 我们去看看俘虏吧。

0: 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

0: 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鸡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国市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鸡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仅凭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

0: 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2: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0: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

0: 进行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你就是昨天偷袭我们的中国军队的指挥官。
1: 你也配给老子说话？你是啥鬼子呀？
0: 陆浩源是否在你的队伍里？

0: 天，你们这帮小鬼子也可没出息的，听这一个娘们的指挥啊！
1: 不是老子的对手，陆浩然是谁？拉他不认识啊！
2: 说出陆浩然的下落，饶你性命。
1: 老子绝不饶了你的性命。
2: 究竟撬开他的嘴，这个人可能有用，不要弄死他。
1: 你不能，你不弄死老子，老子早晚弄死你。
2: 好，我等你来杀我。
1: 给老子个痛快啦！
0: 给老子个痛快！
3: 陆浩宇，对不对？对不对？
4: 谢谢邱老板。

0: 陆长官，你伤口正在愈合，不应该喝这么多酒的。
1: 你让我师傅喝吧，身上的伤啊，跟心里的伤啊，根本没法比。方队长的死对我师傅打击大了。
2: 别说了，
3: 拍马屁拍马腿上了吧？
2: 你也别说了，擦你的枪。
3: 我又没说什么。
0: 你不是说过吗？打仗总是会死人的。再说了，方队长的死又不是你造成的。你像现在这样自暴自弃。
4: 我想的不是这个。
3: 那是什么？
4: 这一路上，日军一直在增兵。我担心南京的境况。恐怕不比上海好多少。
0: 南京也会守不住吗？
5: 南京的情况如此危急，有些人却在这忙着跟一个戏子调情，真是不知所谓啊。
0: 邱长官，戏子也是爱国的，也同样身怀家国情义。
5: 我真不知道梅小姐爱的是哪个国，怀的是哪个情。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5: 我没意思。
6: 哎，吃醋的意思呗。你想想，那邱长官一路追师傅，那师傅又一路追你，那醋坛打翻了，很正常啊，生啥气呀？哎呀！
7: 我跟你说，拍马屁得讲实力啊！
6: 一个老娘们家家的，动手什么毛病呢？我告诉你，小心思被我说中了。

0: 日本人来了！
1: 啊，这么快？
0: 是。
2: 老板，大家，带着小卒邱老板赶紧走。
3: 好。

员，我们必须马上撤。

这边走。

0: 抢下了，带走。
1: 啊！走啊！
2: 走
1: 啊！
2: 快！呀！啊！
3: 万钱，
0: 嗨。

0: 这就是你们的战果。有没有陆浩云的线索？
1: 指点阁下，据我们的士兵报告，我们的线头部队确实和陆浩云发生过交火。
0: 那人呢？
1: 坐上车，逃走了。
0: 抓不到陆浩云，你抓来这些中国女人有什么用？
1: 指点阁下，我们的士兵仗打得太久了，他们想放松一下。阁下，是否能让他们……
0: 给你们一晚的时间，明天必须把这些中国女人处置掉，不要成为累赘。
1: 哎。

0: 长官，我们就这样把他带走，是不是不太好啊？
1: 把他留在那儿送死，他更不好。
2: 停车！
1: 你干嘛？
2: 停车！停车！
1: 干嘛？
2: 停车！
1: 你干嘛？
3: 干嘛？
1: 你干什么？你疯了吗？
3: 别动！
4: 谁让你带我逃出来的？
2: 我要回去救他们。
1: 好不容易才把你救出来，你还想回去送死吗？
4: 不只是小松，还有东王、加上他们都有危险。
1: 苍生停了，
4: 真的结束了，我得去看看。
1: 不许动！你现在是我的俘虏。
0: 陆浩云，你以为我们想救你吗？啊，长官，他想送死就让他去。
1: 不行，你如果是普通的俘虏，我早就把你就地枪决了。可是你跟他们不同，你不是普通的军官，只要你活着，你对国家还有更大的贡献，你没必要为了几个戏子牺牲你自己的性命。
4: 裘少校，我们军人存在的价值就是保护百姓，要牺牲他们来保护我们，拿国家换下那样军人做什么呢？保护一个百姓和保护一个国家同等重要，我不会这样离开的。开枪啊！
1: 把枪收起来。
4: 该到了，
1: 我可以放你走，但是陆浩云，把枪给我，把枪给我。
0: 长官，要不我去吧。
1: 你在这儿等着我，

0: 营长在，我能怕了你们？
1: 你少揍他两句吧，你咋这么多事儿呢？快点，快！
2: 都死了吗？
0: 没了，
2: 我也没了。老子今天要死了，就他娘被你害死的。
0: 冬梅，你要是死了，你可别怪我。你要是不救我，你也跑不了。你也好意思，我昧着良心说话。今天不是为了救你，我早就跑没影了。

0: 在家死不了了，
1: 师傅来了，
2: 菩萨保佑，我就知道我命大死不了。
1: 哎，
3: 没事吧？
1: 哎，没事。
2: 营长，
1: 师傅。
2: 谢谢。没事，没事。
0: 走。

0: 其他人呢？你说话，其他人呢？啊，小苏呢？
1: 小苏，小苏已经被日本。

0: 你亲眼看到的，师傅，营长，给我师傅，师傅，营长，师傅，你冷静点。师傅，放手！
1: 老爷，
2: 你现在还是我的犯人，你想去哪儿啊？
0: 师傅，你听我说，救人，咱先商议一下，别人命搭进去了，那就犯不上了。
1: 松手！
3: 是啊，营长。
1: 好。我先冷静冷静，松手，
0: 冷静，
1: 冷静。

0: 小月，仙尼社其他的人也被鬼子带走了。
1: 那邱社长呢？小月姑娘，邱姐人呢？说话。

0: 是吗？你别摇头，你说话呀！秋姐，他为了掩护我，他让我自己躲在屋里，他自己跑出去一个日本兵，然后
1: 他怎么了？你说呀！
0: 然后他被日本兵打死了。
1: 魏晨呀，怎么就死了呢？还答应秋姐，你跑完仗。我要送他回家乡呢，怎么就死了呢？怎么就死了呢？

秋月姑娘，秋月的尸体在哪儿？你带我去！你带我去！说话呀！

0: 有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
1: 我现在有亲人了，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你也是。
0: 对，姐当然是。
1: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0: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1: 是不是你家乡啊？
0: 算是吧。
1: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0: 当然好啊。

0: 你放心，我给你报了仇，我一定送你回家乡。
1: 估计拐子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了，我们可以在这儿暂时休整一下。

0: 赵家强、李维，你们去看看，日本人是往哪个方向撤的。
1: 长官，我一个人就行。
0: 服从命令。

0: 快，法官，
1: 怎么样？
0: 这几个人是躲在机窖里活下来的，听他们说，日军向大火村方向去了，戏团的人也被抓过去了。
2: 小月，你过来一下。小月，你和这位邱长官先走。
1: 那你呢？
2: 你们先走，我随后赶过来。
1: 不，你不走，我也不走。
2: 小月，你留在这很危险。你和这位邱长官撤往南京，我答应你，我随后就赶过来。
3: 营长，我也跟你去，我要给邱姐报仇。
4: 师傅，我也不会走的，你干啥我都跟着你。
1: 我也去。
5: 小月姑娘，如果你真想救你的小素姐的话，你就好好的去南京。你不想让你陆大哥既要救人又要照顾你吧？
1: 可是我……
2: 小月，听邱长官的，就这么定了。
5: 李威，你带着他和这几个老乡先去南京，把他们安顿好，在那儿等我。
0: 是。
5: 走吧。
2: 去吧，路上小心点。
0: 走吧。
2: 邱长官，你刚才的意思是？
5: 我跟你一起。
2: 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你不用跟着我冒险。
5: 这不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你刚才也说了，宪兵也是军人，也有保护老百姓的义务。再者说了，你现在是我的犯人，我得看着你。

0: 这个小月姑娘很在意你啊。
1: 她是我老同学的妹妹，我们很多年前就认识。

0: 快点行走走。
1: 我书记，我们这是去哪儿呀？陆总工会不会来救我们呀？

0: 然后怎么办？你去看看。
1: 怎么了？回来找乐子。来，
0: 车夫爷，我叫松本康，还请多多关照。
1: 东京人，
0: 是是是。
1: 小爷做事了。行，不打扰你们，来进去吧。

0: 警长，他们笑什么呢？
1: 没事，下吧。
2: 这里是关押慰安妇的地方，里边抓的全是中国女人。
1: 这帮畜生！
2: 我进去看看，留在这儿，小心点。
3: 放心。

0: 目的。
1: 走！

0: 赵家强，你让我回去，我要回去救他。
1: 营长，你冷静一点，里边那么多日本人，就算我们回去，那也是送死啊。
2: 就是，咱不怕死，但也不能那么死了。
3: 要死我死，不用你们跟着。
4: 怎么搞成这样？
3: 邱长官，我们找到小苏姐了。人呢？
1: 放开我！梅姨苏，梅姨苏，营长，梅姨苏，
4: 师傅，
1: 梅姨苏。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

0: 空中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把急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

0: 空中轻松搞定，十秒出粉，七大集群，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

0: 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

0: 男人，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

0: 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勇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景强谈公平的。
4: 现场我打扫得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5: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这些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地跟人家私下和解，
6: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7: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8: 枪走到最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9: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10: 这金牌的事还用这么折腾？
11: 你他妈出卖我！
12: 做饭时可得记住少盐少油少放糖，
13: 知道啦，这么吃才健康嘛。
14: 不光吃要讲究，吃得好还要靠牙齿来助力，
15: 每天早晚都要好好刷牙。
16: 你也要管住嘴，迈开腿，体重别超标，
17: 多出去晒晒太阳，这样骨头才硬朗。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0: 哦，啊，啊，
1: 谢谢你帮我们摘苹果。

大自然真是太奇妙了。嗯，好想去大自然中探索一次呀。

0: 上就收拾收拾出发，再叫上悠悠和小草莓。喂，
1: 罗比，你要来和我们踢球吗？
0: 我不去了，我今天要去观察自然。
1: 哇，真是无聊，自然有什么好看的？
0: 我还想叫你一起呢。
1: 怎么了，乐比？你是想让我去保护你吗？哦，没问题，我可是正义的草莓号海盗，什么危险都不害怕。
0: 你那么厉害，要加入我们吗？
1: 好，我也加入。
0: 那可说好了，
1: 不过我要先踢完球。
0: 好的，那我们森林等你。悠悠，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啦。

0: 蝶怎么不见了？蝴蝶在这儿，悠悠。哎呦！蝴蝶呢？蝴蝶呢？都怪你，蝴蝶又飞走了。
1: 悠悠，悠悠，
0: 蝴蝶，蝴蝶，蝴蝶在我头上。哎，蝴蝶别走。

0: 别动，别动！嘘，呦呦呦！啊啊！别动！悠悠，我们还是去别的地方玩吧。
1: 悠，
0: 悠悠，悠悠，你在哪儿？你怎么了？我这就来救你！呦，哎呦，我的屁股好痛！

0: 吓死我了，那个花也太吓人了，嘴巴那么大。悠悠，
1: 还好我来得及时，没错过这场好戏。
0: 原来大自然中也处处存在危险。哟，什么东西？哦，悠悠，你看是树叶。又没风，怎么会有落叶呢？悠悠，你猜会不会有啄木鸟在树上？喂，请问你是啄木鸟吗？
1: 啊，没错，我就是啄木鸟。
0: 什么啄木鸟？你明明就是小草莓。
1: 我才不是小草莓呢。
0: 他不承认就算了。
1: 你们别走啊，等等我。
0: 小草莓摔下来了。小草莓不是掉下来了吗？怎么不见了？我们过去看看。小草莓，你在哪？
1: 我在这里。
0: 你听，小草莓的声音好像是从这里传出来的。小草莓，你怎么掉进洞里了？
1: 我跟你们说，我刚刚在树洞里发现了宝藏。
0: 宝藏？什么宝藏？像电影里面的宝箱一样吗？我也要进去看看是什么宝藏。
1: 跟我来。
0: 好黑呀，什么都看不到。宝藏到底在哪儿啊？
1: 没关系，我有火柴，这下够亮了吧。哎呦，烫死我了。
0: 我有手电筒。宝藏就是这些松果呀。
1: 这么多的松果，我们可有口福喽，
0: 可以做各种好吃的甜点，拿回家给妈妈的话，说不定还能制作出其他好吃的东西。
1: 我们还可以做松子蛋糕。
0: 那我们运出去吧。
1: 好啊。
0: 先等一等，我突然有一个疑惑，这些松果看上去好像是有主人的，如果我们真的把它们当作宝藏带回家，那如果它的主人开开心心的回家，却发现家里的松果全都不见了，那该有多难过呀。我记得爸爸之前跟我说过，
2: 松鼠是有吞食物的习惯的，他们会把收集来的松果存放在自己居住的树洞里，以备不时之需。
0: 所以我们不能拿走这些松果，不然松鼠就惨了。
1: 你说的对，差点犯了一个大错误。
0: 我看我们还是拍张照片留念一下吧。
1: 今天的自然之旅太好玩了。乐比、悠悠，我们什么时候再去一次啊？
0: 那你下次可要早一点跟我们一起出发。
1: 那当然了，我可不能再错过一些有趣的经历了。

0: 别的体验。洛洛怎么了？他怎么不和我玩了呢？不会是因为……洛洛，你怎么把玩具弄得满地都是？每次都是我帮你整理，还是刚刚？这样可不行，哼，不能这样下去。我要去找乐乐解开这个小矛盾。乐乐好像也没有生气的样子啊。他会不会没有放在心上呢？我们去试探一下吧。乐乐怎么没有反应？是我丢得太远了吗？棒棒糖跑了，快点抓住他。悠悠，快抓住他！你想往哪里跑？嘿，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悠悠，我们一起上！嘿，抓住了！咦，是小蚂蚁。乐乐，你没有生我的气吗？没有因为我凶了你不给你棒棒糖而生气吗？那我们一起玩吧。小蚂蚁，你从哪里来呢？怎么来我家玩了呀？来，给你棒棒糖。小蚂蚁，你看到的棒棒糖是不是很大呢？我好好奇你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呀。
1: 哇，乐比，你在画什么呀？
0: 我在画小蚂蚁，是不是很可爱呀？

0: 比，你画得真好。哎呦！哦哦
1: 哦哦！小草莓，你怎么了？
2: 我没事。你们在聊什么呢？啊？
0: 哦，我们在聊乐比画的小蚂蚁。
2: 小蚂蚁有什么好聊的？
1: 蚂蚁小小的，这么可爱，它看到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我想一定会很有趣的。
2: 什么？一点都不有趣，千万不要啊！我下午在草坪上睡觉的时候做了一个梦。好大的蛋糕呀！我才满足啦！我什么情况？乐比，你怎么变成巨人了？好高！

0: 吃点去喽！
1: 小火车，我在这儿，不要把我也吃掉了！不要啊！真的太可怕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冒冷汗。真是个噩梦啊！
2: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你是不是故意要吓我的？
1: 我都差点被吃进肚子里了，你还不信呢？
3: 哦，是啊，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2: 哎呀，到达终点，嘿嘿。要是我能变小，能坐在遥控汽车上，一定会更好玩。我去找爸爸，他一定有办法，嘿嘿。爸爸应该在做实验吧。

0: 啊。
1: 爸爸，你有没有可以让我变小的办法呢？
0: 变小的办法，我想想，办法倒是有一个。
1: 就这能变小？我才不信呢。哟，真的可以变小，也太厉害了。
0: 但是
1: 爸爸，我肚子饿了。
0: 好吧，那我们去楼下冰箱拿点吃的吧。
1: 累死我了。哇，悠悠，你好聪明啊！出发！哇！

0: 啊，好高啊！
1: 乐比，小心一点。
0: 哇，拿点什么好呢？咦，是棉花糖。爸爸，结账。
1: 乐比，乐比，你差点砸伤爸爸和悠悠，这些食物现在太大了，掉下来太危险了。
0: 爸爸，我吃不下了，太饱了。
2: 食物都变得太大了，我也吃不下了。

0: 昨天爸爸用药水把我变小了，
1: 真的吗？
2: 还
1: 有意思吗？
0: 还有意思吗？啊，真的，
3: 可怕吗？
0: 一点都不可怕，是一次非常特别的体验呢。我爬上冰箱，费了好大的劲儿，吃到了比爸爸身体还要大的面包呢。
3: 你们等我一下。
0: 小草莓，你去哪儿？
3: 我要去做变小的梦，这次我要吃个够。

0: 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有人在搞我们，
2: 如果徐江总敢搞我们的店，我和他鱼死网破。
3: 在京海这个地方呢，是不会有人跟我高启强

0: 身上的绳索很干净，他们什么都找不到。
1: 这么多年，我们收到了无数关于高启强的报案，几乎所有的案件受害人莫名其妙的跟人家私下和解。
2: 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3: 我怀疑我们局内部有内鬼。
4: 枪走到跟前，暂停你一切工作。
3: 如果抓不到高启强，我敢跟他耗一辈子。
5: 这精彩的事还让众人都让。
4: 你他妈出卖我！
6: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7: 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屹立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在这里，我们向伟大祖国致以诚挚的祝福，向全疆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的问候。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自治区隆重举行升国旗仪式，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新疆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0: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欢度国庆。
1: 新疆加速推进电力高速网建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